0: 皇上就恕罪，余生不能向您叩头了。
1: 免了，童言无忌，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吧。
2: 谢皇舅，
3: 王老爷，你都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来告我呀？
1: 哎，你这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你仗着你是皇上的外甥，你就可以目无王法，老夫要不是身强力壮，哎呦，早把你打死了！哎呦，皇上。老夫以为啊，此事也不能全怪这些孩子们。要不是欺负、轻怀孕、养子不教、纵子犯法，这群孩子绝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老夫以为，纵子犯罪，欺负也难逃其咎。
4: 皇舅，黄老爷他血口喷人，这事与我爹绝无关系。
5: 放肆！这是太极殿。驸马爷有何解释啊？
6: 启奏皇上。
5: 微臣和庆罗公主向来知道犬儿生性倔强，所以对他管教有加，绝非王爷所说的那样纵子行凶。请皇上明察。
1: 皇上，不能听他们父子妖言惑众啊！
5: 金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呀？
7: 皇舅，如果你让余生说实话的话，我只能说黄老爷他说的不尽不实了。
5: 哦，何以见得呀？
7: 好，
1: 黄老爷，我问你，你在哪里打的我？
7: 是你打我呀？
5: 先别管谁打谁，在哪里？
1: 天牢门口，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5: 你去天牢干什么？天牢是你管的吗？
7: 我去天牢干你屁事啊！
5: 但你要向朕解释啊，朕没有下旨让你去吧？
7: 哎，对呀，咱们怎么就没问问王爷为什么假传圣旨啊？
5: 王爷，你敢欺君，你死定了！
7: 程老千岁，你何曾没有骗过朕呢？
5: 皇上，这假传圣旨，他可是死罪啊！您不能因为他是王爷，您就
7: 罗通，
5: 朕给你入朝为官的机会，不是让你教朕怎样圣裁。你出去吧。啊，朕说到哪儿了？
7: 这皇上不用想了，这场梦多呀。
5: 哦，想起来了，皇叔啊。
1: 假传圣旨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啊？皇上只是宽限薛仁贵，不是特赦他吧？所以臣加强管理，以防万一。这没什么错吧？
7: 好，这个算你说得通，但你不该命令狱卒断我薛伯父的饮食，不许百官探监，这难道也是皇上的旨意？
1: 这里没有很多误会啊，皇上，老臣有必要解释澄清啊。其一，老臣并没有叫人断了薛仁贵的食物啊，只是为了确保安全，以防不测，让狱头严加检查食物啊。再说了，他是醉酒啊，能吃什么呀？喝得凉水不就行了吗？其二，老臣严禁别人去探视薛仁贵，那是为了怕人去影响他醒酒啊。
7: 皇上，
1: 不信你跟老臣去看看呐，他烂醉如泥啊，死人一样啊。其三，他们说老臣打了他们，这也是不实之词啊。老臣想去禀报皇上的时候，他们一群人扑上来就把老臣给打了，老臣来不及还手啊。皇上，明察呀。
5: 皇舅。
8: 黄老爷他说了一大堆，但始终没有承认假传圣旨。
5: 但你也没承认自己说了假话呀。
8: 皇舅，余生说实话，是我叫了一帮少公爷去打了他，建议他假传圣旨在前，不让我们去探监。那些狱卒他们是守法之人，忌黄老爷三分，但我不怕。至于我脑门上的伤。 是我自己划的，还在地下打了两个滚，然后回去叫我娘诬告是黄老爷打了我，我爹知道后打了我一耳光。皇舅，这全部都是事实。请问皇舅，难道只许老爷他断薛伯父的饮食，就不许我们打他吗？请皇舅治我伤人之罪，但请皇上制成亲王欺君之罪。
6: 皇上，秦英还有一些隐瞒，他虽有揪头小太岁的雅号。 但他还没有打皇叔的胆量，这全是微臣指使的。要治罪，就请治微臣吧。
7: 秦怀玉，别重英雄了。
9: 皇上，老臣以为他们都有过错，这样罚来罚去的都不得意，干脆两败其罪算了。
5: 不用程老千岁教朕圣裁。
9: 臣知罪。
0: 皇叔还有什么补充啊？
2: 皇上，没有了。

0: 老臣确实没有欺君罔上之意，就是翠云郡主死的可怜，老臣报仇心切，心乱如麻，铸成大错。翠云郡主很可爱啊，是吧？皇上你知道的。
1: 皇叔啊，翠云愚昧不幸，朕也很难过呀，但皇叔确有假传圣旨之嫌吧，现在打也挨了，朕也就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朕不许你再去天牢了，回复养伤去吧。
0: 谢主隆恩。
1: 秦英，大人的事情你不应该插手啊，更何况殴打亲王更是不应该，你们应该好好读书。好了，法不责众，下不为例。
2: 谢皇舅开恩。
1: 驸马爷，林晴英回府严加管教，以后不准再去天牢了。
3: 遵旨。
1: 退朝。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王爷，如今大仇未报，我看你倒是踏实啊。
6: 哎，大限已经过半，嘿嘿嘿，他们无计可施了。徐茂公、尉迟恭都还没回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他们要有什么招啊，早使出来了。
5: 我看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程咬金还有最后一招，就是让文武百官逐一上朝给皇上请命。我是怕这皇上一时心软。
6: 皇上那么钟爱翠云郡主，他不会手软的。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啊，我明天还是赶早上朝吧。
7: 贤侄啊，皇上还是这么强硬，幸好没有生气啊。
8: 哼，管他生不生气，只要他不延长薛大哥的期限，那我们就天天上奏，烦死他。
7: 哎，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啊，总有一天呢，皇上会动心的。大家辛苦辛苦，再坚持坚持，好不好啊？啊，坚持啊！
8: 皇上还没准奏。
7: 你着什么急呀？做戏也得有个样子吧？你以为我不比你们急啊？有什么用啊？

0: 王爷。
1: 侯公公，皇上起来了吗？
0: 王爷，皇上刚睡。
1: 为什么呀？
0: 昨天一大早，程咬金就纠集了一众大臣前来为薛仁贵请命，他们一直奏到了晚上，奏了又奏，皇上哪得安宁呢？
1: 果然不出美人所料，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公公，本王有招，赶紧带着本王去见皇上。
0: 可是
1: 那骂也是骂我呀。走着。
0: 皇上，皇上。
2: 上朝了。
0: 不是，王爷求见。
3: 皇上，皇上，微臣有一招可以使皇上排忧解难。
2: 啊，皇叔快说。
3: 皇上，请赐给老臣一道圣旨，就说谁敢给薛仁贵求情，力斩不赦。再赐给老臣一柄尚方宝剑，让老臣带您在大殿外守候，看谁还敢上奏。
2: 哼，好主意。
1: 今日不成，皇上有旨，凡是有敢给薛仁贵求情者，当斩不赦。有皇上尚方宝剑在此，看清楚了。
4: 哎，这下完了，原来是老臣记穷了。
5: 程伯伯，我看这是皇上有。

0: 周瑜总兵，我父遭李道宗所害，现关押天牢，不日问斩。小侄女特向各位叔叔求救。薛金莲敬上。
1: 来人，在，通知其他火头狱总兵速速前来。

0: 公主，周青来信说薛大哥被押入天牢，不是问斩，问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公主，信，你看看那公主，你不看是吧？那我念给你听。朝阳公主，你决意遁入空门，潜修佛法，本不当打扰，但臣等力薄势微，薛元帅又危在旦夕，唯有恭请公主前来搭救薛大元帅。薛大元帅遭奸人所害，陷入天牢，圣上有旨，不日问斩，恳请公主施以援手。哎呀，怎么办啊，公主？
1: 咦，快开门，放我等入关，我有紧急军事待办。
2: 城下何人呼喊呢？
1: 我乃并肩王麾下的御总兵，协同一品夫人进京面圣。快开门，
2: 快开门。

0: 将军，我等听闻并肩王含冤莫白，急欲进京面圣，还请将军行个方便。
1: 可有通关文书？
0: 请将军通融，我等收到信后心急如焚，来不及取得通关文书。
1: 即使如此，还请诸位在关上多留几日，待卑职派人禀报皇上，得到通关文书方可放行。
0: 可是我……
2: 这位将军好生刁难，等你文书取得，我爹早已命赴黄泉，你今日放行便罢，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0: 哎，金莲，你不得无礼，还需好言相求。
1: 好一个女中豪杰啊，我倒要看看你是否能从我这里打过去来。
0: 哎，金莲，将军恕罪，我这位侄女救父心切，言语间不免冒犯了将军，还请将军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请快快放行吧。
1: 要我放行也无不可，毕竟大家都是军中之人，可是这小妮子言语张狂，我倒要看看他的本事，若能胜过我手中之枪，我立刻放行，并备快马供诸位换乘。
2: 好，放马过来。
0: 金莲，不得无礼。
2: 金莲，请将军恕罪。看，急什么？越放越忙了。
3: 嫂子，你别怪金莲，怪就怪这个守城官。若不是他故意刁难，不让我们入关的话，
0: 仙都，
4: 没错，正好让他尝试一下薛家的功夫。是啊，金莲，不用跟他讲什么情面。
1: 嗯。好，小丫头，请。
0: 金莲，只要尽力就可以了。如果战败了，还有我们。
2: 金莲，要小心啊。嗯。驾！
5: 驾！驾！哎！
2: 驾！
5: 驾！
3: 好样的，好。
2: 金莲。
0: 金莲。
1: 姑娘胜了，果然是将门虎女啊，你们过关吧。

0: 将军的恩情，我们他日再报。启程湾，我有急事要面见皇上。
1: 大胆狂徒，这里是皇城脚下，启程尔等带兵进京面圣，
0: 我们没有任何意思，只是要救薛大元帅于水火。如果你们还记着薛大元帅的好的话，就请打开城门让我们进京。
1: 待我禀报皇上，皇上准许你们方可觐见。
0: 有劳兄弟了。
2: 启禀皇上，周庆等六大御总兵带兵进京，现已在承天门外，声称要见驾。
0: 又是薛仁贵，反了反了！不好好在外镇守边关啊，居然带兵打到京城里来了。好，朕要亲自去看看。

0: 我真是老了，刚打了这么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老爹，爹，不如以后咱们别再开炉了，这么累干嘛呀？去歇会儿吧。
1: 好。
0: 爹，您歇会儿。
1: 哎呀，你爹我除了打铁就是打仗，别的啥也不会。
0: 爹，你可以再入朝为官呐。
2: 你爹的功劳，当今圣上一定会留用的。嗯，
1: 算了吧，那不是你爹的性格。你爹呢，没事就做点小玩意儿玩玩，也算是赏心乐事啊。
2: 爹，不好了！
0: 怎么了？
2: 薛大哥要被问斩了。啊？
1: 什么？
2: 爹爹，你说清楚点。薛大哥被王爷诬告说杀害翠云公主，皇上要斩他，承受受几经求情才宽限了80天，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
1: 那你怎么不早点禀报啊？
2: 本来他们可以救薛大哥的，可是没有想到王爷异常狡猾，再加上徐军师又有要事不能相助，所以一拖就拖到现在了。哼，
1: 他们没招了，才来找我呀。哎呀，
2: 爹，你又来了，他们不是故意不找你，是因为不想您过于操劳吗？现在想到没你不行吗？哼，
1: 本来就是嘛。
2: 爹，咱先别管他真心假意了，先救了您的义子再说吧。
1: 这不过，你说我现在什么官衔都没有，拿什么去救啊？
2: 爹，你还有一个上打昏君、下打缠缠的打王金鞭呢。
0: 是啊。
1: 哎呀，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这就备马，快快备马。哎

0: 参见皇上。
1: 皇上，我家元帅定有冤屈，您为什么不查清楚就下令将他斩首？
0: 哼，人赃俱获，还有什么可查的？他最早在翠云宫，身旁就是翠云郡主的尸体，这难道还有假不成？
2: 皇上，仁贵生平喝酒，从未醉过，更何况他贵为一字并肩王，又何苦借罪调戏郡主呢？一定是被奸人所害呀、啊！
0: 你的意思是朕要陷害于他了？
2: 臣妇不敢。
0: 尔等的心情，朕可以体谅。只是此番薛仁贵罪大恶极，实不可恕。
2: 皇上，李道宗冤枉我父，为的是替张美人报杀父之仇，请皇上明察。
0: 你说李道宗冤枉薛仁贵，那好，朕问你，难道李道宗要杀死自己的女儿来陷害他吗？你若拿出证据来，朕就替你做主。
2: 臣妇记得当天有一位钦差过府宣旨，召我父进京面圣的呀。
0: 胡说八道，朕从来没有叫过什么钦差，朕也没工夫跟他一句。你说有个钦差，他姓甚名谁，长得什么模样？如果什么都没有，你们就回去吧。今天的事，朕可以既往不咎。

0: 怎么样了？啊？
1: 娘，周叔叔跟皇上说的如何？

0: 什么？皇上，臣女有本禀奏。
1: 皇上有旨，任何人为薛仁贵求情的，便是杀无赦。
0: 哼，你算个什么皇帝？想我爹戎马半生，为你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此刻你居然一点情面都不讲，你算个什么皇帝？
2: 哎，侄女，
1: 放肆！竟敢对圣上无礼！
0: 哼，昏君人人得而骂之，他不问青红皂白，偏袭李道宗老贼一面之词，我骂他两句又怎的？今日你放了我父不可，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2: 来人呐，谁替朕将那个口没遮拦的丫头片子捉起来？他这要造反呢！
1: 臣遵旨。

0: 还能怎么办？杀入天牢，救出大哥。
1: 对，别着急，我们现在动手就犯了谋反之罪了。现在跟谋反有什么区别？皇上他也不会饶了我们的。
2: 是啊，大哥活不成，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0: 对，
3: 好了，别说了，杀吧，
0: 杀！
3: 杀！
0: 杀！
3: 杀！
0: 大家不可轻举妄动。哎呀，娘，今日战事已死，不战也是已死，不如让女儿出战，替爹爹讨个公道。 灵儿，你若救得你爹还好，若救不得，触怒龙颜，你诸位叔叔爷爷可怎么办？娘，我只问你，你相不相信我爹他会？为娘自然不信，不信便好。我爹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上对得起皇天，下对得起良心，又何必怕皇上发怒呢？话虽如此，可是别可是了。女儿未能报得父恩，今日若能救得父亲返乡。 便是女儿一件功德。若是不能，女儿也不愿苟活于世，不如随爹爹去了。
4: 小丫头，你有胆量骂皇上，可有胆量出来应战？欺负小女孩算什么本事？我来迎你。
0: 丫！
4: 啊！啊！啊！哎呦！
0: 我不是小丫头，我是薛金莲，你并肩王的千金。
5: 听清楚了没有？金莲，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啊，金莲，金莲，好样的！
6: 启禀皇上，盛筵落马，
4: 没用的东西！啊，
6: 皇上息怒，保重龙体要紧呐。
4: 长老千岁来得正好，快快提着拿下这个刁门丫头，朕重重有赏。
6: 皇上，不如老臣去找周青、柳银欢说清楚，想必还会给老臣几分薄面。小金莲也是救父心切，求皇上千万不要怪罪啊！
4: 哎，
5: 皇上，依老臣看，皇上不如先行回朝，由老臣来解决此事吧。
4: 就这么办吧。
5: 程老千岁，程老千岁，今年呐，程爷爷今天可不是夸你，做得好啊！啊，你这么一闹啊，皇上总算知道薛仁贵是不容易杀掉的。我看呐，这事有转机啊！
0: 程爷爷，你少唬我，知道你是被皇上做说客来了。
5: 这孩子老成是什么人，是天下皆知啊！啊，既然我说有转机。
0: 他就一定
5: 有转机。程老千岁，此事真的有转机。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无论如何，我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薛仁贵给你，啊，不然的话，我这把老骨头也没脸下去见先皇啊。
0: 娘，你别信他。
5: 哎呀。

0: 金莲，
1: 我老生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我既然答应的事，就一定能够办到。
2: 对，对。
1: 你们就在家安心的等我消息啊。
3: 嫂子，金莲，老千岁一定不会骗我们的。如果大哥真的有事儿，我想他一定比我们更难受。
1: 哈哈哈哈，啊，还是你小子懂我老程啊！啊，
2: 程老千岁，此事就拜托您了。
1: 好了，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到的。
4: 这
2: 好，
4: 好，这
1: 老黑，大老黑，大老黑，你还没死啊？啊，
5: 你老程还没死，我怎么好先走一步呢？哎，六位御总兵已经来了。
6: 参见贺国公。啊，
5: 哎，你别说，我干儿子的面子还挺大的。
1: 那是。
2: 银环跟小女薛金莲参见贺国公。
5: 哟，这就是我干儿子的妻女吧？哎，你们也应该随人贵，管我叫老爹和爷爷才是嘛。啊，
2: 是，银环参见爹爹，孙女见过爷爷。啊，
5: 免了免了免了，今天呢，我就不给你们送礼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们补上的。哎，咱们先谈正事吧，我马上回府去回打王鞭，无论如何要把仁贵救出来。嗯，你们就在此等候我的消息吧。
7: 小心，小心。
5: 啊，尔等放心。我手中的打王鞭就是皇上也要记我三分。
1: 哼，哎，老黑，小心点啊。

0: 国公回来了！哎，国公啊，你终于回来了！你的意思快问斩了，你到现在才回来呀？
1: 这不是刚接到消息就赶回来了吗？有什么事儿，屋里说吧。
0: 来来来来来。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装备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 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4: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器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 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侧倾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
4: 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欢福行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够，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2: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 上了份安心险。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

程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访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0: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仅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安全。观复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有我们的专业性。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

0: 大家的是限量十台，只有十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2: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3: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6: 蹲下，站灯，小心站灯。
7: 布置好了吗？万无一失。
8: 但是这一次的交易量非常的大，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6: 爷爷，现在误杀在沈图南手上，再加上这个，咱们可就麻烦了。
9: 你说来。他是要拉我下水。

0: 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3: 相公，相公，
4: 看来我的奇术已尽。
3: 不，相公，
4: 我的乌云宝马呀，你可不能死啊！
3: 不，
4: 你要是死了，那我可就活不成了。
3: 相公，你千万不要这样。
5: 哎，哎呀，
6: 报林采儿的急件。下去吧。
7: 是。
8: 周青，看来

0: 公主尘缘已尽，我亦终于两难全，但愿苍天保佑薛大哥灵采儿子。
1: 灵采儿怎么样了？她好吗？
2: 她跟朝阳公主不来搭救薛大哥了。
1: 哼，出家人不谈私情，岂能救人？她就是来了，也不一定救得了并肩王。

0: 长老千岁，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这个闲情？
1: 嗨，你别误会我，我不是跟大老黑较劲，我只是怀疑皇上不把大王斌放在眼里啊。不行，我得马上回宫求皇上放宽期限。你在这等着我，没有我的指令，不得轻举妄动，否则皇上真的怀疑我们谋反呐、
0: 啊！哎，老千岁，等鄂国公回来再说吧，急也不在这一时啊！
1: 哎呀，救人如救火呀！哼！
0: 哎，我就不信朝阳公主会那么绝情。哎，仙童，你来的正好，你们暂时在这按兵不动，我去趟伯了。
2: 去伯了？
0: 嗯。
2: 可能朝阳公主也救不了大哥，你会白走一趟的。
0: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不想放过。

1: 当兵找到了，好，人在马在，人就在。啊，爹，什么意思啊？啊，你想知道吗？
2: 爹告诉你，师父请受，徒儿一拜。公儿，你已经尽得为师真传，此刻入室去吧。天下恰逢乱世，此支金鞭可保尔建功立业。师父。
3: 为师还有另一礼物要送与你，便是那乌云抱月驹。你骑上它，必可在此乱世中谋得一个位置。公儿，你此生命脉跟此鞭此马息息相关。谢谢记住，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已去。
1: 徒儿记住了。
3: 鞭在马在，人亦在。鞭回马亡，人亦去。老天要亡我哟！
0: 爹，
3: 宝驹暴毙，看来我的气数将尽了。爹。
1: 天意既然如此，那就别去了。你说什么？孩儿的意思是，让我带您去，避这一劫。反正皇上认鞭不认人，都怨你。
3: 如果你早点相告，老夫会这么风风火火的赶回来吗？
1: 如果不赶路，这宝马能累死吗？你带我去。
4: 你带我去宝马就能复活吗？
1: 我打死你！我爹，
4: 你犯什么错了？为什么要打他呀？
5: 你给我放手！
4: 你为什么要打儿子？
5: 别打了，有话好好说。
4: 我打死这个窝囊废！哎呀，
1: 鞭子
4: 打了，不是用来打儿子的。
1: 鞭子是皇上赐给我的，我想打谁就打谁。
4: 走吧，走吧，走吧。
1: 马死鞭还在，爹爹应该不会出事吧？我非打死你！
4: 行了，行了，
5: 我打死他！我坐下。
4: 你看看，你这一回来就风风火火，大发雷霆，一会儿抱着死马哭，一会儿又要打死儿子，你这是哪门子的邪火啊？
5: 行了，
4: 你辅导人家懂个屁呀！当年我师父告诉我，鞭在马在，人就在，现在宝驹死了，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
5: 胡说！人的性命哪有让兵骑马匹左右的？我看呐，你是老糊涂了，才会相信这样的鬼话。
1: 那我师父说的能有错吗？
4: 既然你相信你师父的，就别去；不相信，就不要打儿子嘛。
1: 怎么，你的脾气比我还大吗？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的牛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呀？人都行将就木了。

0: 还是这个老样子。
1: 爹，大娘二娘说的对，弟弟也没错。要怪就怪程咬金，他通知晚了。
2: 嘿，你一言我一语的，哎，你们再审判我不成？
1: 爹，没人针对您，只想想出更好的办法救出薛大哥。
3: 哎，大老黑，你先等一等，这事儿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哎呀，我不是怕打搅你享清福吗？这还有错呀？老黑，现在可不是吵架的时候啊！
4: 你不跟我吵，我想吵。
3: 哎，这。

0: 这个公知是要上哪儿去呀？
1: 我要进殿面君。
0: 现在进不去了。
1: 为什么进不去？
0: 本王爷只有尚方宝剑，下殿可以上殿不可，杀不了薛仁贵的来吧。哼，你杀你的人，我见我的君。
1: 陈忠，本王只有圣旨。
0: 王爷常常假传圣旨，拿来看看我才相信。
2: 我手里有大王鞭，上打天子，下打逆臣，还不敢撕你一纸圣旨。
3: 我手里有大王鞭，我怕你呀！我行了，谁会怕谁呀？通票围观大半辈子了，能忍就忍，不可以吗？我们的人，我这里头，我以后往哪站呢？我
4: 王爷，
3: 他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你给我闪开，不然我蹲你不客气了。
4: 嘿，
3: 老黑，老黑，老黑，老黑，闪开！
4: 哎呀，你杀我屁股了啊！
3: 他扎我。好啊，你杀我兄弟，你怎么样？
5: 死不了，只要能救薛仁贵，我死了都愿意呀！
3: 哎呀，走，信殿。
4: 哎呀，
3: 哎，慢点，老程。
4: 哎呀，
3: 重罪你！哎，朕是你的命，我说，朕是你这一人。
4: 我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皇叔，为何口中有血啊？
1: 要把老子给打了呀！我的妈！
0: 哎呀，快把皇叔扶起来！

0: 上之四了。太慢了，老陈啊，一拳打的楼梯梯下，妈妈牙都颠掉了。他打了个针不要紧的，他四上指，四上指最痛噬菌。皇上，只有你知道重罪呀、啊。
1: 鄂国公，你好大的胆子，胆敢殴打亲王，撕毁圣旨。
2: 皇上，别听王爷瞎说啊。他的嘴是自己碰破的，与老臣无关呐、
0: 皇上明鉴啊。
1: 那圣旨的事又是怎么样的？
2: 圣旨是老臣要看的，因为他有假传圣旨的潜力，我管他要，他不给，在拉扯之中就把圣旨撕坏了。老臣要请皇上跟他一并治罪。
0: 尉迟恭，你当面欺君呢你啊！你让陆国公来作证。陆国公，你说说说说。
1: 程咬金，你说他二人谁说的是真的？
3: 回皇上，老臣刚刚经过时，看见王爷和鄂国公在争抢圣旨，争抢之中圣旨撕裂，王爷拿宝剑刺鄂国公，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2: 对。
0: 哎呀，是啊，程咬金呢？你真是啊，你这就串通一气呀、啊、他们、啊、哎呀，
1: 好了，红叔，这件事情这会亲自查明白的，你先退下吧。
0: 行、啊、皇上啊，呸，妈的。
1: 好了，成亲王已经退下了，尔等的争执朕也不想再问了，你们也下去吧。
2: 皇上，老臣认为薛仁贵是冤枉的。
1: 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按律当抄家灭门呢。朕就是念他征战有功，才归罪他一人。老爱卿不必再替他求情了。
2: 皇上，老夫在觐见之前问过很多人，都说薛仁贵进京后遇见了王爷，王爷上前拦马，非拉着他到他府上，薛仁贵无奈只好去了。可是三杯酒下肚，他就昏迷不醒了。
1: 那爱卿的意思是说，王爷他要陷害薛仁贵。
2: 老夫并非认定王爷陷害忠良，只是觉着这里边定有文章，望皇上明察。如果错杀了薛仁贵，那可真是悔之晚矣呀、啊！
1: 爱卿不必再提了，回老家安享晚年吧。
2: 皇上不让提，老夫非要提。没有薛仁贵，哪有这大唐的江山呢？没有薛仁贵，哪有你皇上的九五至尊呢？且不说他杀敌无数，就说他两次救驾，皇上为此也应该宽恕他的罪行吧。
1: 朕是念他真有战功，才没将他满门抄斩呢。
2: 我义子是正大光明的英雄，是盖世无双的英豪，绝不可能做那些龌龊小事。如果皇上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实属不是明君之举呀、啊！
1: 证据确凿，还说什么呢？朕不是已多给了80天时间了吗？
2: 你果真要杀，
1: 非杀不可！
2: 你杀不了了，
1: 尉迟恭，难道你要反？
2: 今天我就用这个大王鞭打死你这昏君！
4: 对，老黑，老黑，
1: 胡家，
4: 老黑，闪开！
1: 快快，胡家，等
4: 着！打死你！
1: 爱卿，你真的要反啊？
2: 老臣不敢，老臣是要。

0: 先皇，我打啊打打死你，
1: 你
0: 打死你，
1: 阿庆阿庆，你
2: 二宝，打，
1: 快快关门关门，
3: 喂，开门，
1: 哎呀，陆爱卿松手，不要抓住朕的衣衫。
3: 你开门，
1: 不开！
3: 你不开，
1: 我！
4: 鞭在马在，人便在。
5: 鞭回马亡，人亦去。
6: 鞭回马亡之日，就是我尉迟恭命丧之时。老天亡我呀！

0: 大老黑，你醒醒！大老黑，哎呀，大老黑，你怎么就想不开呀？老黑啊，哎呀，老黑呀，你真是的你，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哎呀，老黑呀！
1: 黑爷，你说你爹，老黑爷，爹，老黑爷，爹，二位使之不可啊！ 张飞叔叔，我爹爹撞死，我兄弟二人进宫为民皇上有何不可啊？
2: 二位世侄此刻携兵器闯入，必将会被认为是造反，这是万万不可的。我看你们还是先行回府，带禀明黑白二位夫人再做定夺。国舅说的有道理，你们两人回去禀告你娘吧。可是，
3: 爹爹的尸身……
2: 哎，你爹的尸身由我来处理，去吧，去吧。
0: 相信我吧，好。你们出去，把门关上。皇上，又少了一个呀。
4: 皇上，现在关上门，咱舅甥俩有话便直说了。我等像古董一样。 少一件就没一件，希望皇上好好珍惜呀。国
1: 舅的意思是让朕远离皇叔。哎，
4: 臣没这么说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远离他，大唐没有损失，相反，满朝都不得安宁。老臣受先皇
1: 知道了。
4: 朕知道，以德才能服众。皇上知道，老臣就放心了。
5: 哎，哎呦，行了，哎，王爷，来喝口水啊。

0: 这次啊，真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呢。
1: 啊，你还笑话本王啊？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张家呀？
0: 好啦，爱妃知道了啊，知道了。哎呦！
2: 禀王爷，适才有人传话，鄂国公撞死在凌烟阁外。
0: 哎呀，王爷，行了。哎呦，真是没想到啊，这尉迟恭竟抢在轩辕贵前面死了。哎呀，
1: 尉迟恭这老家伙一死，你看他程咬金还能折腾出什么来啊？
0: 哎呀，话虽如此，可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要严加监视其他人的行动。
1: 尉迟恭手上有打王的鞭，他没有左右皇上的意见，其他人更无计可施了。
0: 你还是小心点好。我看薛仁贵一天不死，我们呀就一天难以安宁。

0: 娘，
1: 宝林，你怎么了？
2: 怎么了，宝庆啊？
0: 娘，
1: 孩子，不要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娘，
1: 你们想激死为娘不成吗？啊，
0: 娘，
3: 说呀。
0: 我爹死了，娘，娘，娘。

0: 薛大哥，他是我恩公，他顶天立地，保家卫国，舍身忘死，我不应该这样对他，我不应该拒绝他。嗯，
1: 公主，我就知道你还记挂着薛大哥。
2: 希望大娘二娘他们能挺得住啊。
3: 都是我不好，他们年纪这么大，我不该直说。
4: 孩子们，随为娘一同进宫去。
2: 哎，娘，你这是干什么？
4: 你们要是姓尉迟的就跟我走。
3: 二位娘亲万万不可啊。
2: 无论如何我们身为臣子不可造反。
4: 谁说你们娘要造反了？你们娘是进宫面君讨回个公道，她为何要逼死我相公啊？你们的爹死了，我们做娘的无论如何也要找皇上讨回个公道，不要让外人看到我们尉迟家的人死了就白死了，就算是皇上我们也要他给个说法。
5: 启禀皇上，尉迟宫的两位夫人黑白双氏听说丈夫死了，为父报仇杀上殿来。
6: 大胆，简直无法无天了，都要反了不成吗？
5: 皇上息怒，为今之计还是好言相劝为上啊。皇上，老臣觉得二位夫人并非造反，只是心中悲痛才会如此。皇上不如传旨叫二位夫人在七凤楼等候，待老臣从中斡旋，或有更好的结果。
6: 准奏。
5: 谢皇上。皇上有旨，二位夫人七凤楼等候见驾。
4: 哎呀，
2: 娘，娘，
3: 娘！
4: 怎么，皇上不敢来吗？是吗？
5: 哎呀，你看看你们什么样子，谁敢来啊？收起来，收起来吧！二位嫂子，皇上那儿我是好言相劝，你们有什么话要好好的说，千万别像大老黑那样冲动。皇上是庸，但是不昏呐，也讲道理啊。
4: 好吧。我们相信你。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众卿平身。
8: 谢皇上。
4: 皇上，臣父不想造反，只想讨个公道，为何武夫鄂国公撞死凌烟阁的？
3: 这

0: 嫂息怒。当时我老程刚好在场，大老黑金鞭断裂，再加上乌云抱月居，累死了。想起来他师父的话是鞭在马在人已在，不得已撞柱而亡。皇上确实不知啊。
1: 啊，是啊，朕也未曾想到尉迟恭会如此暴力，竟然为了一句结语自尽。我大唐又少了一位良臣呐、啊。嗯，
2: 皇上，臣妇斗胆向皇上提出三个请求。
1: 啊、哦，爱卿请讲。
2: 第一，我夫既是为义子薛仁贵而上殿面君，若是救不下薛仁贵，必然死不瞑目，恳请皇上免了薛仁贵死罪。
1: 不行，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朕岂可饶他？朕要是饶了他，如何面对我大唐子民？说第二个，
0: 皇上，薛仁贵之罪都是王爷的一面之词，依老臣之见，应从长计议，至少查个水落石出，也好叫薛仁贵死得心服口服啊！
1: 荒唐！薛仁贵醉酒事实，玉妹被杀事实，王爷在翠云宫发现薛仁贵也事实，证据如此确凿，岂容狡辩？下一个，
0: 皇上，刚才老臣说的不是第二个吧？
1: 最后一个，
2: 皇上。我义子一向海量，为什么偏偏在王爷府上醉倒？翠云公主被杀不假，可未必就是因为薛仁贵而死的。试想，薛仁贵既已酒醉，自己怎么到了翠云宫犹未可知，怎么能说是证据确凿呢？
1: 可是薛仁贵确实是在……
0: 皇上，白氏所言不差，吾皇三思啊。皇上，不如这样，再宽限一百天，让我等查个明白。如果还找不到证据证明薛仁贵无罪的话，尔等没话可说，任凭皇上发落。
1: 不行，这一宽限尔等多八十日，岂能出尔反尔？
0: 皇上，若是杀对有可，如果薛仁贵日后被查出无辜的话，这样岂不折损皇上的英名？吾皇三思啊！
3: 请皇上三思。
1: 好。朕再宽限百日，若百日之后再无证据，休怪朕不讲情面。
4: 哎，你让开你！
5: 程四叔怎么还不来？点消息也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2: 明天还没消息，我们杀进城去。
6: 对，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5: 各位叔叔，仁贵他福大命大，我想他应该没事的。况且还有你程爷爷、尉迟爷爷的保证，岂会轻易丢下我们娘俩？
2: 朱清叔叔怎么也不见了？
6: 哎，程千岁，
5: 程千岁，仁贵他……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老程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办到。
2: 那我爹他……
0: 啊，你爹还在牢中。不过我们一干人不断给皇上奏本，皇上终于答应再宽限一百天，
6: 有希望
0: 我们寻找到薛仁贵无罪的证据啊。
5: 可是若是能找到证据，还用等到现在吗？
0: 哎，徐茂公还没有回来，他一回来想必还有办法。那个牛鼻子老道，他不回来想必是有他的原因呢、啊、
5: 我义父也没有什么办法，何况徐叔叔。
0: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大老黑尉迟恭撞柱而亡了。
7: 啊！哎呀，相公啊！
8: 大老黑呀、啊，就这么永别了吗？你怎么就这么舍得我呀，大老黑呀、啊？走了，我跟谁打架呀，大老黑呀、啊！
5: 爹，是儿媳不孝，刚叫了您一声爹，就再也没机会叫您了。爹，爹！
8: 哎呀，你疼死我了，大老黑呀、啊！我跟谁打架呀、啊？老黑呀、啊，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老黑。

0: 青。
1: 啊，
0: 你什么时候到的？
1: 刚到。哦，对了，公主她怎么样了？
0: 啊，一言难尽啊。哦，这还是当初公主绣给薛大哥的定情信物，但还没有绣好。
1: 啊，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坐吧。薛大哥现在深陷天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说服公主啊。但是，想个什么办法好呢？
0: 不好办呢。
1: 哎，有了。

0: 彩儿，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1: 是真的。
0: 不可能，不可能，徐大哥他不会死的。彩儿，你告诉我，你说的不是真的。徐大哥，我对不起你。徐大哥，我对不起你。你怎么就这样走了？薛大哥，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2: 穆家参见公主。
0: 周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薛大哥他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
2: 公主，实在抱歉，刚才我和彩儿骗了你，薛大哥他没有死。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1: 是啊，公主，对不起啊。
2: 情况紧急，救人如救火。彩儿，帮公主收拾东西。
1: 好。
0: 那徐大哥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他在哪儿啊？驾！
2: 驾！
1: 驾！
2: 驾！
1: 驾！驾！驾！驾！
2: 驾！
3: 来来来来，喝喝喝喝，
4: 来，嗯，来
3: 来来来，哎，吃菜吃菜啊，
2: 我乃御总兵周青，前来探望并肩王，你们谁是牢头？
5: 啊，小人便是，大人您吩咐。
2: 我有话要跟你说，叫他们先出去巡视吧。
5: 你们下去吧。
6: 是。
0: 哎，公主别这样。
5: 大人您吩咐。
2: 这是伯辽的朝阳公主
5: 啊，参见公主，
0: 免礼
5: 啊，谢公主。
2: 老头，皇上在家宽限给我大哥，说明必有冤情，只是苦无证据而已。你们要好好对待薛王爷，如果他有事儿，我一定轻饶不了你。
5: 哎，
2: 能？
5: 不敢不敢。哎，小子姓蒙，刚到任几天。小人一直钦佩并肩王的为人，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这样便好。为了确保薛王爷的人身安全，以后由朝阳公主和林彩儿来照顾他。
5: 大人，您也知道皇上不让皇叔接近他，更不让别人接近他，这个忙我恐怕……
2: 这个你放心，我自有妙计。
3: 哎，
7: 从今天起你们俩接管这里，你们俩到三号房
6: 啊。但是
7: 哎呀，去吧去吧。
6: 走。
0: 薛大哥，薛大哥，
2: 薛大哥，薛大哥。
8: 我是

0: 位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您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

0: 合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1: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0: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我现在就要把他卸掉的，
1: 布置好了，任务已失，
2: 但是这一次的交易量非常的大，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3: 严爷，
2: 现在误杀在山图南手上，再加上这个，咱们可就麻烦了。
3: 你说来，他是要拉我下水？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

0: 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青
9: 龙。朱七，快开门呐！薛大哥，薛大哥，我来了，你听到了没有？
10: 薛大哥，公主她来了，你快醒醒啊！
11: 大哥，我是周青，你醒醒啊！
9: 薛大哥，薛大哥，公主，她的手动了。
11: 大哥，
9: 动了动了，她的手真的动了。公主，我去打水。薛大哥。

0: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进了天牢，看见了薛大哥，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只见张元公主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拼命地喊着大哥的名字。没过多久，他的手便会动了。
1: 师叔辛苦了，请喝茶。
0: 嗯，周青，依你的意思，大哥这两天就能醒了，能说话了？嗯，
2: 但愿如此吧。
0: 仙姑没事就好。哎，嫂子不会是吃醋了吧？
3: 她是公主，又是薛家的恩人，我怎么会吃醋呢？不
4: 愧是嫂子，真是贤妻良母啊！
3: 这个徐俊士啊，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到现在都不来。
5: 哎，
3: 白日之期已经过了大半了，看来要想办法延期了。
5: 娘，过来坐吧。
3: 这个牛鼻子老道肯定想不出招来了，所以才不敢出现。可能是被贬叠州，人变得胆怯起来了吧。叔叔，二位干娘，我家相公曾经说过，徐叔叔他能掐会算，我想他不会见死不救，可能是在筹划。

0: 些什么吧。
1: 嫂子，乐观是好事，但当今的皇上，我真不敢往好处想啊。
2: 好了，都别瞎猜了，我去爹州问个清楚，就算打他骂他也痛快。
3: 不用了，要打要骂现在可以了。
4: 啊，几位，老夫来迟了。
2: 你这个牛鼻子老道啊，啊，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我骂你的时候你才来啊。嗯，给我坐下。你跟我说，千万别说是你算出来的啊，要是算出来的，我老陈我揍你。
4: 慢慢慢，别这样，你我相识几十年了，哎，你居然背着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坏话，呸呸！我
2: 哎呀，你看，这不是我给急的吗？你看他们一个个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
4: 哎呀，着急救不了人，只能够添乱呀。我已经回来数日了，只不过时机不够成熟，我是静观事态的发展。现在心里有数了，
1: 徐叔叔。嗯，有什么办法吗？
4: 天机不可泄露呀，泄露就不是天机了。
2: 真是。
4: 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这位就是一品夫人吧？
0: 见过徐叔叔。
4: 啊，闻名不如一见呐。一品夫人，请跟我出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说。
0: 好。
2: 嘿，这个人呐，一辈子都神神秘秘的，气死人了。
4: 老夫知道你为人贵贤侄寝食不安，有徐叔叔在，你就放心吧。人贵贤侄的命运就是如此啊。好事多磨嘛。
0: 那请问徐叔叔何时能救出我家相公呢？
4: 明天。明天老夫保证将仁贵贤侄完完整整的交到侄媳手中。可是老夫还有个顾虑啊。
0: 什么顾虑？请叔叔言明。
4: 仁贵，你还有朝阳公主。你们三个人，
0: 徐叔叔，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能救出我家相公，全凭叔叔做主。
4: 好，好，好，这老夫就放心了。侄媳啊，静待佳音吧。
5: 启禀皇上，曹国公求见。
3: 徐军师，哎，快请。
5: 请曹国公。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徐老爱卿快快请起啊。
4: 啊，谢皇上。
3: 老爱卿啊，为何现在才回朝啊？急死朕了。
4: 哎呀，臣罪过罪过。
3: 哎，朕还以为老爱卿不愿入朝为官呢。
4: 哎，这是哪儿的话呀。先皇知遇之恩，老臣终身难忘。皇上重用之恩，老臣赴汤蹈火呀。
3: 好好好，不枉先皇托你为辅政大臣之一啊。徐仁贵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哎呀，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老爱卿赶紧给朕出个主意啊。
4: 臣不敢，不过这个主意先皇已经拿了。
3: 啊，先皇早有先见之明。
4: 先皇遗诏，请皇上接旨。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皇帝诏曰，徐仁贵是朕的英猛贤臣，也是大唐的福星，不管他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钦此。
3: 儿臣遵旨。

0: 皇上
1: 有什么为难之处，需要老臣为皇上分忧啊？
2: 没事儿，没事儿。
1: 皇上。

0: 其实薛仁贵应该不是那种人。皇上，是不是让皇叔吓倒了？老臣与王爷同朝为官几十年，知己知彼。王爷见到先皇就像羔羊一样，老臣保证，见到先皇遗诏，他无话可说。王爷用不用验一下真伪呀？
1: 不用，哎呀，军师你可真会说笑话啊。
0: 皇上，老臣没有说错吧？皇上是否可以放人，请皇上定夺。
2: 好吧，释放薛仁贵，不过要贬为庶民，剥夺一切俸禄和封钱。
0: 谢皇上开恩，老臣报喜去了。
2: 皇叔请起来。
1: 谢皇上。
2: 皇命难违，还请皇叔多多见谅。
1: 其实现在就是救了薛仁贵也没什么大区别，一醉就是三个月，醒来不就一傻子吗？是不是？
3: 哎，我说你可不够朋友啊，先皇有遗诏，你为什么不早告

0: 大哥，佩服，佩服啊！
1: 哎，你要是不了解圣意，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0: 啊！哎呀，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哎，
1: 老程啊，跟我一块儿去给大老黑烧烧香吧。哎，你我三人是分不开的。哎，
2: 行了行了，别哭了，
3: 王爷，
2: 别哭了。
3: 我爹他死得太冤了，都怪我这个做女儿的没有用。我干脆陪他去算了。
2: 好了，别伤心了，你看他现在生不如死，这样的惩罚不是更残酷吗？嗯，好了，
3: 我不管，我就是要薛仁贵死了我才解恨。哎呦，王爷，
4: 王妃，请用茶。
2: 哎，你看你一生气就胡来啊！这真是。
4: 王爷，别怪王妃，仇深如海不能报，谁都伤心。要是小人，早就撞墙而死了。
3: 你看张仁多善解人意啊！你当初要是听我的，薛仁贵早就死了，那还有今天这件事情？
2: 他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了，这样的报应多残酷啊！
3: 你就肯定他不能复原吗？
2: 我
3: 就是要他死。
2: 我答应你，等他一出来，我就把他。
3: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要他活不过今天。
2: 哎，爱妃，这是天牢，不是王府啊！
3: 如果你不答应我，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我就去死。
2: 好，我答应你。
3: 那你说，你有什么方法？
2: 我，张仁。
4: 小人，
2: 你走一趟。
4: 王妃的事就是王爷的事，王爷的事就是小人的事。
2: 先毒后杀，一定让他死在大牢。
4: 遵命。哎，
3: 王爷。
2: 好，不哭了。
5: 御医，这不死不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6: 时间太久了，还有他喉咙里有一块硬物卡住，不上不下，等出去以后再做检查吧。
5: 御医，那麻烦你一定要救活他。热水，帮我送御医出去吧。薛大哥，明天你就要重见天日了，我真为你高兴。我向你认错，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离开你了。这么快就回来了？
4: 薛仁贵，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可千万别怪我。
7: 明天吟诗造饭，卯时八寨，一起去迎接大哥重出升天。
8: 好，
9: 走
8: 走
9: 走。
7: 嫂子，你也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神跟大哥相见。
5: 好，
10: 来，大哥，
5: 相公，快，
10: 大哥，来，
5: 相公，
10: 来，大哥，
7: 怎么，慢点，
5: 相公，
7: 大哥怎么样？
5: 相公，
10: 啊，上面，公主，怎么回事？
5: 有黑衣人刺杀薛大哥，所以公主为了救他受了重伤。
10: 西西，啊。

0: 快乘雨衣。
1: 好，公主。
2: 公主，公主。我们救了公主，公主救了公主，公主！
0: 大哥，
3: 大哥，
0: 大哥！
4: 爱妃，爱妃啊，都快一更了，快回去睡会儿吧。
2: 哎呀，这么关键的时候，怎么睡得着啊？
5: 王爷，
0: 张人参见王爷。
6: 王妃，
4: 快起来，得手了吗？
6: 小人进入天牢，没想到他有两个近身保镖，所以……
5: 哎，薛仁贵的毒酒到底喝了没有啊？
6: 毒酒刚喝了一半就被人发现了，我们就打了起来，然后就惊动了狱卒前来围捕，小人只能且战且退，所以薛仁贵现在生死未卜。
4: 哎，这小子福大命大，可能又要躲过一劫啊。
5: 真是没用，
6: 是小人没用。
5: 王爷，那仇还报不报了？
4: 薛仁贵现在已被贬为庶民，他就是醒了也是个傻子，也在我的掌握之中。
5: 这是杀父之仇，岂能草草了事？
4: 你不是说你认识一个天下第一刺客吗？
6: 是，此人武功虽高，但脾气怪异，小人尽快办好。

0: 薛元帅之前嗓子眼就堵了硬骨，所以长期无法进食。可错又错得好处啊，因此得以活命。哦，怪不得徐大军师说我大哥的命是大难不死之命啊。
1: 是啊，薛大元帅现在的身子已无大碍，只需好好调养身体便可。我开个方子配点药，夫人煎了以后给元帅服下就可以了。
2: 周青。
3: 哎。
2: 快去和云姨看看朝阳公主吧。
3: 好，好，请。

0: 相公。
1: 朝阳，朝阳。
0: 相公，相公，相公，相公，你终于醒了。
1: 这是什么地方？
0: 不是在牢里，许军师拿出先皇的遗诏，皇上被迫赦免你死罪。刚才有人在牢中想害你，幸亏是朝阳公主把你救了出来。
1: 什么？朝阳？
0: 对，朝阳公主这些日子一直在牢中扮作狱卒，细心照顾你。刚才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
1: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0: 相公别急，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1: 夫人，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公主贵为千金之躯，又帮你渡过了难关，这次又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这份情谊我们不能忘啊。我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了都为之动容，你堂堂男儿又岂能无动于衷呢？
1: 夫人，公主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别急，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娶了朝阳公主吧，公主那边由我来说。一会儿我让周青带你过去，我先去朝阳那儿跟他说。
1: 夫人，夫人，
0: 公主，公主，喝药了。怎么样了？醒了没有？你先喝药吧。徐大哥到底醒了没有？我要去看他。

0: 去看雪达，点慢点。公主，你怎么起来了？小心身体啊！夫人，薛元帅他还好吧？他已经醒了，只是身子虚弱，需要调养。这我就放心了。公主，夫人坐，
1: 请坐。
0: 那我先出去了，公主。君的情谊，我全都知道了。公主贵为金枝玉叶，却为仁贵舍生忘死。你对我们薛家恩同再造，请受我一拜。
2: 哎，夫人，千万别这样，这样子我可受不起。
0: 公主，仁贵他每次去打仗，都会遇到很多危险，吃很大的苦。我这个做娘子的，心里真难受。他这么一走，就走了十几年。我除了在家给他养儿育女，什么事都帮不上。让我庆幸的是，他遇到了你，遇到了一个可以为他舍弃生命的女人。我真心谢谢你。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夫人，你请讲。
0: 要是公主不嫌弃的话，让我们成为好姐妹，一起服侍夫君吧。
2: 这
0: 妹妹答应了。什么都不要说了。夫君，公主，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3: 太好了，
4: 真好，
5: 真好，真好啊。

0: 大哥，
1: 大哥，爹娘，
2: 各位兄弟，辛苦大家了。
3: 哪里哪里，
4: 大哥，
2: 我们一起护送你回绛州。
4: 对啊，
5: 对啊，
4: 哎，
2: 不必了，
4: 你们都有公务在身，不必相送了。
6: 可是你身体还未复原，还是我们陪你一块回去吧。
2: 对啊，大哥。
4: 仁贵，既然大家都这么热心，就让他们送送吧。

0: 信，无以为报。军师，你多保重。
1: 仁贵啊，回去好好保养身体，老夫保你能够官复原职啊。
0: 算了吧，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我薛某这辈子受先皇深恩，托众位前辈洪福和教诲，还有这么多兄弟生死相依，这辈子足够了，告辞了。

0: 记住我说的话啊，去吧。
1: 牛鼻子老道，难道你非得等我们来了才释放薛仁贵吗？
0: 要等你来，黄瓜菜都凉了。
2: 啊，程老千岁息怒，都是小人一时疏忽大意，昨晚有人入狱行刺，多亏朝阳公主搭救，现在已经离开了。
1: 什么？老道，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0: 哎呀，程千岁，薛仁贵很虚弱，朝阳公主负了。

0: 伤，别捣乱了。
1: 那仁贵他情况怎么样？
0: 你就放心吧，老夫已经安排妥当了。

0: 参见王妃。
1: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敢跑到这儿来找我，不怕王爷把你杀了？
0: 我怕，就怕王妃不为小人求情。
1: 怎么样，那个天下第一刺客是怎么说的？
0: 不瞒王妃说，此人正是家兄张鹏，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胆识过人，定能为王妃除掉薛仁贵。
1: 你确定吗？
0: 我又怎么会骗你呢？不过此人此时正在家里务农。
1: 务农啊，我又怎么忍心让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去杀人呢？
0: 王妃有所不知，此人家有一老母，而且常年卧病在床，他还是个大孝子。若王妃许诺将其老母病治好，并许以重金的话，我想他定会为王妃效力。
1: 不就请一个郎中再花几个银子吗？只要能杀了薛仁贵，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小人马上去办。

0: 众位兄弟，大家和我戎马生涯十多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不知道为国家立下了多少功勋，为朝廷效了多少力。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介草民，但是我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也许我真的是不太适合在官场上行走吧。今天我有夫人和朝阳陪伴，他们对我都是恩重情深。我薛某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值得期盼的呢？
1: 是啊，薛大哥说的对，还叫薛大哥，现在可是相公了。是啊，相公说的对，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各位兄弟，你们就放心吧，我们会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的。
2: 哎，公主啊，光知道好好过日子可不成啊，你和大哥的喜宴一定要大办，我们兄弟还等着喝喜酒呢。
3: 是啊，我们一定要大闹洞房，各位兄弟，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一定要大
5: 闹洞房。
6: 谢谢，
7: 今天
6: 开心点啊，今天
7: 知道吗？
6: 就是这样，
7: 不用了。

0: 来了，恭喜啊！
1: 好，大哥，今儿晚上我们要闹洞房。
0: 今天晚上就算了，不闹了。
1: 哎，大哥，那可不成啊！最起码你要当着我们的面，把两位嫂子红盖都给揭下来。
0: 是啊，现在都啊，大哥。

0: 哥，亲一个。哎，
1: 胡说，怎么跟大哥说话呢？啊，大哥，亲两个啊。
2: 亲呐！哎呀，还不好意思了。

0: 启奏皇上，玉总兵周钦派人送来急件，要求调离长安。哦，为何啊？周钦想跟林采儿完婚，可是林采儿已经被薄建王认了公主，他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想调到伯辽伯建王身边任职，以示真心。皇上。
1: 因行文任命，以示友好，
2: 可以朝廷的名义来任命。皇上，爱民如子，属地邦交，百姓安居，免起战火。
1: 好吧，好吧，就听军师的吧。
3: 领旨。
1: 大哥，两位嫂子保重啊。
3: 周庆，多保重。
1: 彩儿，好好照顾我兄弟。 别欺负他呀！
4: 不会的，你回去代我问候父王，有空我会回去看他的。
1: 好，后会有期，
4: 一路保重。

0: 我这次特地带来了御医，替你娘看病。谢王妃。
1: 如果我帮你治好你娘的病，你就一定能帮我杀了薛仁贵吗？如果这样，全凭王妃吩咐。
0: 很好。不瞒你说，我和张仁是很要好的朋友。王爷已经开始起疑心了。我想。 长痛不如短痛。
1: 王妃的意思，王爷他……
0: 我这么生活下去，真的十分痛苦。
1: 在下随时听令。

0: 参见王爷。
1: 起来吧，去领赏吧。
0: 谢王爷。
2: 兄弟，兄弟，不要担心，今日只是王妃想试探你的胆识和武艺。
3: 张鹏，王爷才是你真正的主子。
4: 参见王爷。
1: 正式请起。
4: 谢王爷。
1: 此乃舍身取义之举，王爷我拜托了，
4: 小人一定尽心。
5: 适才黄门关呈上西凉国反表，说不日起兵中原，众卿家认为谁该挂帅讨伐西凉？
6: 微臣不才，愿挂帅前往。
5: 好，你也该为朝廷多做点事儿了。准奏。
7: 皇上不可。嗯，
1: 罗通忠勇可嘉，骁勇善战，军师为何说不可呀？
7: 启禀皇上，罗通虽然骁勇，但是西凉

0: 大元帅苏宝同乃有万夫不挡之勇，老夫不敢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罗通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
1: 皇上，臣为了大唐社稷，万死不辞。
0: 罗通休得多言，此番大战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

0: 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

0: 金，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2: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3: 一定去。
1: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3: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2: 我心里发着这么狠的火。
1: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3: 是谋杀，枪杀，
1: 也是。
4: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1: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7月24日，面具。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

0: 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8: 罗通修的多言，此番大战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不可成一时匹夫之勇。
9: 那徐老爱卿认为谁更合适啊？
8: 恕臣直谏，我朝能与苏宝通一战者，非薛仁贵莫属。
9: 众位爱卿，意下如何？
10: 臣等以为军师所言极是啊。
11: 是啊，皇上。
12: 皇上，微臣请问军师，薛仁贵康复得如何呀？
8: 已经恢复89%了，多谢王爷关心。
12: 啊，也就是说，薛仁贵也没有完全康复。那与其说是让薛仁贵去打仗，不如说去让他送死，这就我大唐脸面无光啊！他怎么和苏宝同打仗啊？
8: 王爷久疏战阵，可能忘了打仗制胜之关键。打仗打的就是士气，薛仁贵定能够携并肩王之士气，把西凉的气焰压下去。
12: 恐怕作为一军之帅，光打士气是不够的，还要冲锋陷阵呢。再说皇上已经将薛仁贵削为庶民，再次启用他，恐怕世人会说皇上出尔反尔啊。
9: 好，楚丞相有何高见？
10: 皇上，微臣没有针对任何人之意，微臣只是想，当年王爷曾犯贪污渎职之罪，先皇一样启用他，如今皇上启用薛仁贵，没什么大不了。皇上此时此刻不该拘泥在小节上，应当以大唐安危为重。
13: 请皇上三思。
9: 好吧， 辅政大臣以二对一，

0: 准奏。哪位爱卿带朕的圣旨去请薛仁贵出征啊？
1: 启禀皇上，罗通可以担此大任。
0: 好，罗通接旨。
2: 遵旨。
0: 你即刻带朕圣旨去请薛仁贵回朝，跟他说明来意，说朕让他官复原职，仍是我大唐兵马大元帅。
2: 皇上，臣愿意与怀玉一同前往。
0: 准奏。
3: 谢皇上。
2: 哎，徐叔叔，徐叔叔，你为什么非要推荐我去请薛大哥回来呢？薛大哥要是回来的话，那岂不是让李道宗再害他一次？
1: 徐仁贵回朝只能是有益无害，官复原职，领军西征，如果凯旋而归，岂不是功高盖世啊？到时候李道宗岂敢害他呀？
2: 徐叔叔，可是
1: 相反，如果薛仁贵留在绛州，无权无职，倒是可以招来杀身之祸啊！我想李道宗不会放过他的，会派更多的杀手前去暗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2: 可是薛大哥，他毕竟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想，如果非要让他挂帅的话，那我一定会碰一个软钉子。
1: 贤侄原来是怕碰钉子，可是在朝中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了。
2: 我，哎，徐叔叔，我，
4: 哎，今天的西凉战报来了，说徐茂公与褚遂良一唱一和啊，力荐薛仁贵挂帅，还让罗通去传旨，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
5: 我看呐，薛仁贵的命真的比石头还硬。王爷，你要想办法，不能让他回朝，不然我爹的仇还怎么报啊？
4: 本王爷也是为此事所忧啊。
5: 我看大唐真是将军一去，大树凋零。先下手，要不然他官复原职还会向我们报复呢。
4: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可是此次是万万不可有所闪失啊。

0: 并肩王薛仁贵，你儿子丁山被你所伤，为老朽所救，丁山献为我徒，一切安好。仅奸人意欲暗杀于你，应严加防范才是。切记，老朽有原则。
1: 你已经离开官场，远离了京城，难道李道宗还不放过你吗？
2: 只是上面没有指名道姓，就是李道宗，但是我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人。
1: 管他是谁，谁敢杀我爹，我就跟他拼了，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2: 哎，一个女孩子家整天打打杀杀的，金烈，好好照顾你娘。
1: 好。
2: 朝阳，你也多加小心。
3: 报，罗通金怀玉求见。
2: 哦，快请。
3: 是。
1: 爹，两位师傅来得正好，有人保护我爹了。
2: 哎，你好好照顾你娘就是了。
1: 好。
3: 大哥。
4: 啊，
3: 好久不见，
2: 二位贤弟。
4: 好久不见。
1: 罗通怀玉，两位国公爷远道而来，有什么事情吗？
3: 啊，是这样的，因为西凉国犯唐，所以皇上下旨特请薛大哥回京复职。
1: 啊，我家夫君身体还没有康复，不能担此重任，两位请回吧。
3: 啊，薛大哥，纵观大唐天下之诸将，只有你一人可以抵挡苏宝同，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再说我跟怀玉已经商量过了，我二人均做你的副帅。

贤弟，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早已不问朝廷之事多年。哎，你们今天来的正好，我们之间呢，好好叙叙旧，其他的事情就先不提了。

0: 别动！跪下！大胆狂徒，为何深夜闯入本府刺杀于我？从实招来，免你一死！少废话，要杀就杀，要剐就剐！
1: 姓甚名谁？我们不杀无名之徒。
0: 哼！我张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2: 那你手何人之事？拿何人钱财？
0: 无可奉告。大哥，照样，我看不用猜了，一定是李道宗。我看等我们官复原职之后，马上收拾他。
2: 简直欺人太甚了！我们不能善罢甘休。既然这样，相公有伤在身，不宜太操劳，把他押下去吧。
3: 走。
2: 二位贤弟，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复旨吧，这里的事情不必操心。
0: 大哥，我们没把你请回去，怎么复旨啊？
4: 不行，仁贵身上有伤，还没有痊愈呢，他不能跟你们回京。这样吧，我会上奏皇上，说明原因，不会为难你们的。好，那我们告辞了。
5: 皇上，罗国公、秦国公上殿求见。哦，快传。
6: 是。
5: 微臣参见皇上，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6: 爱卿平身。
5: 谢皇上。
6: 二位爱卿，此番前去绛州，事情办得如何呀？
5: 启禀皇上，薛大哥不愿回朝挂帅西征。
7: 什么理由呢？
5: 上次的事他心有余悸，不愿再入朝为官。
7: 大胆！难道又朕亲自去请他吗？
5: 皇上息怒，文战鼓思良将，必要的时候皇上也要这么做。
7: 甭想。
5: 钟爱卿，还有谁愿意带兵出征西凉？
6: 罗通，你不是很想挂帅出征吗？
5: 回皇上，臣万死不辞。可是微臣怕有负朝廷重托，徐军师他说的对，这朝廷上下能够挂帅西征的，只有薛仁贵一人。
7: 皇上，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再请成亲王他亲自挂帅西征。
5: 哎呀，皇叔年纪已大，病痛又多，算了。
3: 二是再请薛仁贵。
5: 于是宝林，于是宝庆。臣在。朕命你兄弟二人去请薛仁贵，不得有误。
8: 遵旨。
5: 皇上，臣看除了他二兄弟以外，罗通和秦怀玉一同前往，他们四个人前去请，或许可成。都听军师的吧。你们立刻启程，速去速回。
8: 是，臣遵旨。
6: 大哥，你猜这回薛大哥给不给面子？薛大哥是爹的义子，我们的兄弟啊！各位兄弟，我们要真心实意，凡事不可强揽。
9: 一切听贤弟的。
6: 才过了10天，怎么就变成这样？各位兄弟，随我进去看看。走，
8: 走。

0: 四位，请上前鞠个躬吧。
1: 皇上，前两天我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
0: 世事难料啊，祖爷，你有心呢，就上前鞠个躬吧。

0: 真的死了吗？
1: 怎么，你还不知道吗？
2: 哎呀，仁贵兄啊，你命好苦啊，生被冤枉，死了还被怀疑呀、啊！哎呀。

0: 薛大哥，想不到前两日我来看你，你还是神采飞扬，可是几日后你却跟我阴阳两隔，世事无常啊。
1: 哥，爹刚离开不久，你又走了，苍天无眼啊。
2: 所以贤弟快请起吧，不要破坏了身子，要不然薛大哥在天之灵会难过的。
3: 你们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们算账，想不到你们居然自己送上门来，要不是你们来请我大哥，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今天我就杀了你们替我大哥祭灵。好吧，你杀了我们，反正我也要到阴曹地府陪我薛大哥。好，我现在就杀了你。
2: 不得无礼，你们听我一言，人死不能复生，几位兄弟远道而来，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啊。
3: 哼，
2: 他们太鲁莽了，四位贤弟还请宽恕他们无知。
0: 大嫂，薛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4: 你们走后，仁贵新伤旧伤一并发作，不治身亡。
1: 薛大哥福大命大，不至于吧？
2: 这话什么意思？棺木至此，如无死人，谁愿意披麻戴孝啊？
3: 这样说来，岂不是我们真的害死了薛大哥？我大哥就是因为你们才死，你们还有何脸面来见他？
1: 薛大哥，都是兄弟对不起你，是兄弟对不起你啊。
2: 薛大哥别伤心了，小心哭坏了身子。
0: 嫂子，你放心吧，等我回朝面见圣上之后，争取让大哥金鼎玉葬，加以追封。
2: 不必了，夫君已被罢官，削职为民，万万不可惊扰万岁爷。
0: 两位嫂子，先不要将薛大哥的灵柩下葬，薛大哥对大唐江山功业永存，等我回京面见皇上，皇上会追封的。
2: 好。
5: 诸位慢走啊。啊，好。
3: 走。这。这。真的。薛爱卿死事了。千真万确。他怎么死的？
0: 禀皇上，臣等第一次去并肩王府留宿，没想到当夜就有一个刺客

0: 行刺了薛大哥。薛大哥心伤旧病一并发作，就辞世了。
1: 刺客，
2: 求皇上降旨，赐我薛大哥金鼎玉葬，恢复功名，请皇上开恩呐。
1: 平民百姓还封什么金鼎玉葬，

0: 落到如此下场，臣一想起来，这心里头就难过呀。
1: 千岁，你笑什么？
2: 皇上，薛仁贵要真的死了，老臣比你们哪个哭得都厉害，因为薛仁贵曾救过老臣的命，还是我的半个干儿子，我叫他是以假当真呐、啊。
1: 卢国公怎知薛大哥他没有死？
2: 这就是徐军师所说的天机不可泄露，对吧，老徐？
0: 哎呀，我现在是什么也算不出来了。你不是说薛仁贵还没有死吗？我看你就带他们兄弟四人再去跑一趟，再去请一下薛仁贵。
2: 哼，老徐，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千万不能当真呐。
0: 哎呀，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也应该去探望一下呀。
1: 军师所言极是，程老千岁啊，就有劳你带领四位少国公再辛苦一趟吧。
2: 皇上，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可以去请薛仁贵，但老臣想薛仁贵是十有八九没有死，所以老臣届时还请皇上千万不要怪罪他。
1: 哎，如果薛仁贵真的没死，这是件好事，朕是绝对不会怪罪于他的。
2: 皇上，如果薛仁贵还活着，老臣把他请回来，不知皇上有何赏封啊？
1: 那千岁是想要功名还是利禄啊？
2: 老臣一不要功名，二不要利禄。
1: 那千岁想要什么？但说无妨。
2: 皇上，老臣虽说不是圣贤，不可能不犯过错，老臣只想在今后若有犯罪，求皇上赦免老臣无罪。
1: 哦，你想像薛仁贵一样有免死圣旨？
0: 皇上，三请薛仁贵难比登天啊。
1: 军师既然这么说，朕就许了吧。
2: 谢主隆恩。
0: 皇上，依老臣之见，阁下两道圣旨。第一道，封薛仁贵金鼎玉藏，归追封之事等卢国公还朝之后再做决定。第二道，如果薛仁贵还没有死，请他还朝领兵西征。
1: 准奏。
2: 三哥呀、啊，三哥，你说我是感谢你好呢，还是骂你好啊？哎，三哥，你给我算一算，薛仁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他要是死了，我就不折腾这一趟了。
0: 哎呀，圣旨你都领了，还想打退堂鼓呀？现在是是死是活，你都得跑一趟。
2: 哦，这么说，你也怀疑薛仁贵他还活着呀？
0: 哎呀，薛仁贵死活我倒是不知道。但是随心所欲之能，装傻充愣之才，我看谁也比不了你。薛仁贵领兵打仗是呱呱叫，这方面可比不了你啊。
2: 那是自然，他是活着呀、啊，他就是钻进老鼠洞，俺老程也把他给掏出来，你信不信？
0: 三哥，祝你马到功成。
2: 牛鼻子老道，谢你贵言了。
3: 不知老千岁来了，有失远迎，请勿见怪。
2: 侄媳妇啊，你就不用客气了。金莲呐，你看你身穿重孝，银环你头戴三尺白绫，你们母女这样做可对不起并肩王啊。
4: 爷爷，老人家去世，我不当穿重孝吗？
3: 我们夫妻情深意重，我头戴三尺白绫也理所应当啊。
5: 算了算了，程伯伯。
2: 好了，别打岔，我还有不明之事没问呢。
3: 不知老千岁要问什么？
2: 仁贵是怎么死的？
3: 被刺客刺伤后不治身亡。
2: 侄媳妇啊，我看仁贵没有死，你是想让他吃碗太平饭，过个太平日子，对吧？
3: 老千岁误会我了。
2: 侄媳妇啊，老臣我这么大年纪，你不要戏耍老夫啊。
3: 民妇不敢。
2: 嗨，银环啊，你去叫仁贵出来吧，我们这些人奉旨三请仁贵也够意思了，他们四个人是来回折腾，我老臣偌大年纪又亲自来请。
5: 是，
2: 仁贵有什么委屈可以说出来，咱们都可以好好商量，我老臣一定尽力而为。仁德义名誉满天下，

0: 人得一命，轻如鸿毛啊！宁可叫名在命不在，也不叫命在名声亡啊！
1: 老千岁，您这么说，把我们都当什么人了？
0: 哎，好，好，好，好，银欢，我不同你说了，等我见了仁贵再说。嘿，哎。行了，别吹了，吵死人，瞎胡闹。我听明白了，你们吹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蹦蹦擦擦擦碰，今天你吃我，明天我吃他，后天不知吃谁家，你们这是吹经吗？啊，真是的，瞎胡闹
2: 啊！你们先下去吧。啊，程千岁息怒，程千岁请坐。
1: 千岁这边坐。嗯，
2: 你干什么呀，程伯伯？
0: 别管我，

0: 婆，真有馅儿啊！真的死了吗？
1: 哎呀，仁贵呀、啊，大唐不能没有你呀、啊，仁贵呀、啊！你疼死我老陈了！哎呀，你不能死啊！
2: 陈伯伯，
3: 老千岁别哭了，哭坏了身子，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2: 是啊，陈伯伯，
1: 是天妒英才阴患。
3: 老千岁不能哭了呀，快！别再哭了，

0: 金莲，嗯，你娘好点了吧？
1: 应该没事吧？老千岁，人死不能复生，有生之年要多珍惜光阴，保重身体啊！就好像云贵奔波劳碌了一辈子，没享几年清福，想起来真不是滋味啊。
2: 来来来来，这边这边。

0: 爷爷，有事吗？爷爷，你没事吧？哈哈
1: 哈，金莲啊，我乃是你尉迟爷爷，你们都说我儿仁贵死了，我怎么在阴曹地府没有看到他与我来相会啊？
0: 爷爷，你是我尉迟爷爷，不是我程爷爷呀。
1: 我是你大老黑爷爷。
0: 啊，爷爷，哎呀，尉迟爷爷，是不是你们走差了路？你上来的时候，我爹刚好下去啊。
1: 今年呐，通往黄泉的路只有一条啊，我怎么会走错？你给我说实话，金莲，我儿仁贵究竟身在何处啊？
0: 爷爷，老人家他真的死了，要不你再下去看看吧。
1: 金莲呐，对鬼魂说谎是要遭报应的，小心阎王爷拉你下地府。

0: 割你的舌头。
1: 不对啊，你真是我尉迟爷爷吗？我怎么瞧着有些不像呢？
0: 哎，金莲啊，我就是你老黑爷爷，因为我附在你长爷爷身上，你认不出来啊。
1: 好，那我就要试试你。我曾经啊数过爷爷您的胡子，还将您胡子的数目告诉给您听的。你现在跟我说说，你共有多少根胡子啊？
0: 哎，这怎么能呢？金莲呐，爷爷老糊涂了，你就说给爷爷听听吧。
1: 那好，我现在就将爷爷您的胡子一根根的揪下来数给您看。
0: 哎呀！

0: 老千岁，诸位叔叔，辛苦你们了。尤其是老千岁，这么大年纪了，还从绛州赶到了大王庄。不如让周青先陪同各位返回绛州，休息几日，再返回长安。
1: 你们四个小子都听到了吗？人家打算叫咱们回绛州，你们说怎么办呢？
2: 张伯伯，我们一切都听您的。
1: 好，来啊，在仁贵的坟后给我搭座西房。
0: 啊，
2: 程伯伯，您搭棚干什么呀？
1: 我跟仁贵啊情同父子，如今他含冤而死，满肚子的委屈没人诉说呀。我搭个西棚守他100天，听听他的冤屈，也算对得起他呀。
2: 哎呀，程伯伯，您在这儿待100天，我们还要急着赶回京复旨呢。您说这10天8天的没问题啊？
0: 对对对，老千岁，这从古到今守孝的都是孝子贤孙，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老守孝啊。
1: 哎，英魂呐，我搭个西棚守坟，这守坟如同看坟呐，打算夜深人静见见冤魂，你怎么能说我是仁贵的孝子贤孙呢？
3: 爷爷，就是您不吩咐搭西棚，我也要和母亲商量搭个西棚，我要守坟3年以表孝心。
1: 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守坟多多不便。
0: 我也说过他好多次了，但他一定要尽孝心，就派人保护吧。
1: 派人保护也不方便呐。
3: 我会武，有什么好怕的？
2: 咱们还是回去吧。
1: 要走你走，我见不到仁贵绝不回去。
0: 老千岁啊，这仁贵已经死了，你怎么可能再见到他呢？
1: 我就是要见见仁贵的冤魂呐。 啊今年呐，你愿守坟这很好，不过你要答应爷爷让我守足100天你再来守坟。好吧孙女，听爷爷的话啊。
3: 这怎么能行啊，爷爷哪里有后辈死了让父辈守坟的。
1: 哼，你们若是不让我守足100天，我就撞死在这坟前。
3: 好好好，
0: 让您守坟好吧。这样我们料理完后事再返回绛州，您守到了100天就让金莲来换您好吗？
1: 嘿嘿，银环呐，这就对了。
0: 你们说这老千岁非要守坟到100日，什么意思啊？
2: 对啊，我也觉得这是个问题。
4: 他真的守坟倒也无妨，我只怕他一时兴起要开棺验尸。
0: 这个倒不怕，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怕鬼的人，绝不敢刨坟开棺。
4: 但他坚信大哥未死，说不定他真敢刨坟呢。
3: 对呀，他已经决定要去守坟了，真要是刨坟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4: 所以还得留一手，回头我想法跟罗通说一说，让他务必阻止程咬金刨坟。
5: 嗯，对对，
0: 嗯，
4: 夫人公主告辞了。

0: 小国公啊，我看那个老千岁根本就不相信大哥已死啊。
1: 是啊，英雄所见略同啊。
0: 我担心他想留下是想要刨坟验尸啊。我听老一辈人说，这刨坟会给死者家属带来天灾啊，你可千万别让他刨坟呢。啊，
1: 周玉总兵放心吧，我一定会劝服他的，不能让他这么做
0: 啊。对，这样甚好，辛苦少国公了。
1: 哎，客气什么，你说这老千岁也真是的，我也没想明

0: 哎呀，仁贵呀，你没死吧？我老陈和你可是有交情啊。仁贵呀，你要是装死的话，你可千万别出来呀。你知道我老陈是最怕鬼的呀。仁贵啊，是你吗？仁贵啊，你别吓唬老陈我呀！你在下面冷吗，仁贵？
1: 冷啊！我真的很冷啊！千岁爷爷，你知不知道，都是那个李道宗害的我呀！你要为我报仇啊！
2: 报仇啊！
1: 报仇啊！千岁，你下来陪陪我吧！
0: 你臭小子，笑什么笑？难道怕鬼还犯法吗？
1: 不，程伯伯，您说这三更半夜的，哎，您出来瞎溜达什么呀？这么冷的天儿，你也不怕冻着呀？哎，走走走，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啊！
0: 去，
2: 是啊，
0: 上一边去。
1: 哎，程伯伯，
2: 算了，
1: 算了，算了
2: 啊，回去吧，回去吧，
0: 哎，回去吧，臭小子！
1: 哎，那我们真走了，走。
0: 哎呦！
3: 招财行好运，百福盈饭三件套只要9.9，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盈饭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盈饭，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九块九，真的9.9，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才9.9，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为庆祝百福银。

0: 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亲眼玉器万年银，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
4: 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
3: 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

0: 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妹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个是惶恐诡谲的牵线木偶，
3: 还是戴老板眼光亮眼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
4: 冬眠了那么久终于出动了。
2: 一个是火眼金睛的提刀护卫，
5: 我需要在全局上下搞一次排场。
6: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怀疑其实是一种美德。
2: 昔日战友，今日对手，
7: 总感觉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也许在他手里正握着我心血的枪。
2: 猫捉老鼠的背后玄机暗藏，
8: 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就能捡条命。
9: 为什么要整个你死我活？
10: 咱俩就不能真正的搭档一次？
2: 身份破局之战，祖峰、侯勇，谁才能绝处逢生？
11: 黑火计划还有7天就能开始了，
12: 这盘棋下得好大呀！
13: 好吧，等30还得不知道他父亲是个英雄。
2: 7月24日，陕西卫视《面具》。
14: 坐下，炸弹，小心炸弹！
15: 布置好了，万无一失。
16: 但是这一次的交易量非常的大，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15: 爷爷，现在误杀在沈图南手上，再加上这个，咱们可就麻烦了。
11: 你说来，他是要拉我下水？
17: 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啊，尤其在他们这个年龄，第一次更尤为重要，因为每一个第一次都是他们开阔眼界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好奇心的时候。
18: 而在武当山这样一个灵秀之地啊，希望通过每一次的分享都能带给观众朋友们更加美好的亲身感受，
19: 让我们第一次躺在屋顶上，第一次享受一下屋顶上的休闲时光吧。
18: 来，3、2、1，
20: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

0: 亮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良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木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0: 超视力，近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0: 当志男儿心胸去叱咤青春。
11: 哎呀，我做的这个梦啊，梦见薛大哥喝醉了酒，抓住翠云公主的手非要来见我，把我吓得，我正吓着呢，您这一吓我醒了。
12: 嗯，你和我做的不一样。怀玉啊，你说说你的梦。
13: 我得到的是个吉梦，我梦见薛大哥和我们一块到长安，他挂印为帅，第一阵就活捉了苏宝同。
12: 哈哈，怀玉啊，你做的梦和我差不多。宝林呐，你说说你的。
14: 别提了，我做了一个噩梦。
12: 哦，噩梦。
14: 我梦见啊，薛大哥头戴白，身穿孝，跟我说：“兄弟啊，谢谢你来看我。”我马上问他：“大哥，是谁害的你啊？”薛大哥说：“李道宗，兄弟，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说完，马上就走了。
12: 你做的可真是噩梦啊。你们都说完了吗？啊，那就听听我的梦。我跟你们说啊，我的梦啊，它可悬了。我梦见薛仁贵在他的府上和他的女儿是有说有笑，还梦到金鼎玉葬的不是薛仁贵。等我开棺以后啊，果然不是薛仁贵，我就拖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呢。柳银环他闭口不言。正在这个时候，薛仁贵从背后出来，我一看到薛仁贵我就醒了，我就大笑，哈哈哈哈。
13: 不仅笑醒了自己，还把我们都笑醒了。
15: 梦是心中想，人都死了，我们还是睡觉吧。
12: 好了好了，都别睡了，刚才说的梦啊都是跟你们瞎扯。我告诉你们一件正经事儿，我为什么提出守坟100天呢？
11: 陈伯伯，我们还正想问您这事儿呢。
12: 哼，傻小子啊，就是你想在这待100天，我老程也不想待呀。我正想把你们打发走了，然后办一件大事儿，马上回朝。
11: 哎呀，程伯伯，你想办什么大事儿啊？
12: 哼，刨坟开。 开棺验尸。啊
11: 啊！什么什么？程伯伯，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生者带来天灾啊？
12: 我敢肯定，这棺材里面的一定不是薛仁贵。啊！到时候咱们拿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和朝阳公主要人，不怕他们不给。
11: 程伯伯，你想到没有？如果你要错了的话，那怎么办啊？
12: 哎，主意是我出的，算账来找我。我这么怕死的人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13: 我们不是怕什么，而是……
12: 好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就别管了。
14: 那叔叔，您准备什么时候开棺啊？
12: 天亮之后。不过咱们的人手不够，得到大王庄找乡亲们帮忙，到那个时候一验便知真假。
15: 可是怎么跟大王庄的村民交代啊？
12: 嗨，这个你们就别操心了，我老程早就谋划好了，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了，去睡觉去吧，走吧走吧。
11: 程伯伯，你交代的事情我们都办好了，你看人都给你带来了。
12: 好，乡亲们，你们认识我吗？啊，我就是当年三府的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呐。哦，咱们关起门来说句不客气的话，如今天子还得叫我一声四大爷呢。哦，
13: 我们认识老千岁，老千岁偌大年纪能为仁贵大哥守坟，我们都感激不尽。老千岁，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12: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这个人呢是很少做梦的，不过呀，一做梦准能应验的。想当年我就得了一个梦，得了三板斧，第二天我就三斧定瓦岗了。后来我也寻着龙袍了，果不其然就当上了大德天子。昨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哎呀，这个梦很出奇呀，说出来你们可千万不要害怕啊。
16: 老千岁请讲，我们村子里人胆子大。
12: 哎，我可就说了啊，昨天晚上我梦见薛元帅他活过来了。而且还跟我说话呢。
11: 人死了还能再活过来？哎，真没听说过。
14: 是啊，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完了，哪有死而复生之理啊？
15: 就是先生，薛元帅活了，这坟还原封没动，他怎么出来呀？
14: 对啊，
15: 在哪儿啊？我想去看看。嗨，
12: 光你一人看不行啊！
17: 我要看。
12: 这就好办了，来啊，大家动手，高搭席棚，把坟遮住，别见了太阳。
17: 哎，好。
12: 刨坟。
15: 老千岁，刨出薛元帅是没活呢？
12: 出了事儿，我老承担着，你怕什么呀？
15: 那就刨吧，老千岁让刨，那还怕什么？人家当过皇上，做的梦跟咱不一样。别含糊了，那就动手吧。
11: 好，
17: 来，
15: 动手，
17: 来，
14: 动手。

0: 开关。哎，
1: 顾妈妈，
2: 顾妈妈怎么回事？
3: 老千岁，怎么薛元帅变成了顾妈妈？
0: 哈哈，这就对了，棺材里躺着的是顾老太太，这说明薛仁贵还活着嘛？你们说我的梦准不准呢？啊，
4: 准
5: 准
4: 准
5: 准
3: 准。
6: 程叔叔，您可太高了，这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出来呢？
3: 对呀，
0: 我老程要是没两下子，能当大德天子十八国的总盟主吗？
3: 哎，对对对对对。不过说真的啊，你说程伯伯今天早上跟乡亲们的应对简直是足智多谋啊。
0: 干什么都得见机行事，我老程要不那么说，他们能去刨坟吗？啊，这该蒙的时候啊还得蒙。
6: 您的意思是该蒙人的时候还得蒙人？
0: 哎，不过蒙人啊也得讲究技巧，不能瞎蒙乱蒙。
6: 那您怎么知道薛大哥没死呢？
0: 在边疆王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没见到顾老太太呢？我就问过她的丫鬟和婆姨，他们说顾老太太几天前就去世了。顾老太太对仁贵可是有大恩呐，所以根据仁贵和柳氏的为人，我就断定肯定把顾老太太埋到薛家的坟里，所以我就派人到薛家坟去打探，但是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我就断定这里面一定有鬼。
3: 哎，您接着说呀。
0: 来到大王庄之后，我又派人去打听，人家说呀，薛仁贵还乡之后，薛家坟根本就没有埋过人，我就断定埋葬的一定是顾老太太，所以我就开棺验尸，查个水落石出。
3: 哦，
6: 那我们赶紧去吧。
3: 对啊
7: 对啊对啊。
0: 好了，你们是牛屁股上的苍蝇，乱哄哄，你们四个人是两对废物，来回请了薛仁贵好几趟也没请出来，那薛仁贵能这么请吗？还净给我瞎出馊主意，哼！
3: 那您说怎么办啊？哎，您倒是说话呀。
0: 嗯，
3: 程伯伯，
0: 嗯，
3: 恕侄儿直言，您这个计策好是好，可就是有点太损了。
0: 说对了，是有点损，不过你们仔细琢磨琢磨啊，仁贵他们损不损啊？他们用诈死来欺骗咱们，把咱们折腾的也是够受的。
6: 薛大哥那是觉得委屈。
0: 什么委屈？他委屈就来折腾咱们呢？
3: 哎，程伯伯，您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啊？
0: 他既然用损招来对付咱们，咱们就用损招来对付他。你们要是觉得这招不高的话，你们来想想办法。哎，你去大王庄召集百姓，给我找些年轻力壮的男子，越多越好。另外再挑八个腿脚利索的女子，跟他们说事成之后每人二两银子，加顿酒饭，去吧。
6: 是。
0: 你们俩看什么呀？出了事我兜着啊。你要是不愿意干的话，就跟宝莲宝琴换换。
3: 哎，不不不，
6: 不不，
3: 我们现在就去啊！
6: 对对对，
3: 现在就去。
6: 走。
0: 嗯，你们俩哭丧着脸干什么呀？是不是也不愿意去啊？
6: 叔父，你说我们哥俩怎么说得出口啊？到时候怎么动手嘛？
0: 没用的东西，又不是叫你们杀人。
8: 杀人？要真让杀人，那倒容易了。
0: 行了行了，别这个那个了，这个事儿你们哥俩干最合适。
6: 合适什么呀？
0: 怎么，你们难为情吗？两个小子口口声声叫我叔父，难道我说话你们不听？听谁的？你们爹死得早，我老程就是你们的爹，我说什么就定了。
9: 咦，哎呀，卑职不知道二位少国公驾到，有失远迎啊，请少国公恕罪。
3: 不客气，刘刺史，其实我们两个找你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9: 能为少国公办差真是荣幸啊。
3: 好，走吧。
9: 请吧。二位少国公有何吩咐啊？
3: 啊，刘刺史啊，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情，你也知道这薛仁贵大哥一死，卢国公要守坟百日，我们二人公务繁忙，所以要赶回京城去，所以以后老国公还要请您多多照顾啊。

0: 二位请放心。
1: 还有一件事，你也知道，我们兄弟二人前来请薛仁贵，可是得罪了六大狱总兵，我们特意想借您府上一用，设宴款待他们，你也作陪。
0: 啊，这有何难？卑职马上去准备酒宴，并派人去请六大狱总兵，二位请稍后。
2: 好，大人派人去的时候就说是你请他们，千万不要提我们俩，如果你提的话他们就不会来了。
0: 啊，卑职知道了。
3: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4: 哎，想不到刘大人心中还有我们弟兄们嘛。哎，
2: 是啊。
0: 周狱总兵，人间有情嘛。
4: 哎，对。来，我们请刘大人喝一杯。
5: 哎，来，
6: 干了干了。哎，
1: 你们来干什么？
0: 啊，二位少国公请坐，我到后面去准备准备酒菜啊。嗯，
1: 好。哎，坐。嗯，各位兄弟，好久不见了啊。哎，你看看，其实啊，我们奉旨三次来请薛大哥，并非出自我们本心，得罪之处还请多多见谅啊。啊，
2: 我俩心中有愧。特意从长安带了两坛上等御酒，
1: 是啊，
2: 今天无论如何给个薄面，别让我们在刘大人面前难堪了。
4: 哎，我们本来就是火头军，最爱吃喝了，今天啊，一定要喝个痛快。
1: 哎，
4: 来，就是，马上。哎，
1: 来，
4: 好。干，
1: 来，干了啊，各位兄弟，
4: 来，
1: 干，
4: 干了，
1: 来。
4: 哎，吃菜啊！
1: 来，各位兄弟啊，我给你们满上！来，
4: 好，来，干了！
1: 果然是海量啊，海量！来，我给你们满上啊！
4: 来，
1: 满上！
4: 好，来，干了！
7: 干了！
8: 我今天的酒量怎么这么差呀？
1: 周青，你怎么了？周青，
9: 你看他也倒下了。
10: 这个梁好友这么晚了还不来啊。哎，站住，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家夫人小姐在哪儿啊？小三来看着他。
11: 是。
10: 其他人都给我进去。
11: 走。
10: 你们要干什么？
11: 走，
10: 给我搜出来。
12: 你们什么人？
10: 把他给我抓起来，
11: 给我绑了。
12: 哎，你放开！大胆狂徒，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护国一品夫人吗？
10: 一品夫人？我大哥什么夫人都有，就缺一个一品夫人。
12: 什么人？放开我！你们这帮山贼，如果仁贵在的话，一定宰了你们。
11: 少废话，带走。
12: 你放开我！
8: 先把抢劫了。
11: 老大！哎，老大，怎么了？哎，他们来了。
13: 二哥，你们这些人抓齐了没有啊？啊，走。
14: 哎，大哥，你放心吧，我们那些六家狱总兵全给抓了。
8: 是吧？
15: 老四干得不错，咱们不仅抓了二位夫人，还有一个小美人。
14: 好，太好了。哎，大哥，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啊？
15: 听说是个管家，要不然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怎么样啊？
14: 哎呀，三哥，你看看这个老家伙，你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那还得管他饭钱呢。
13: 以小弟之见，把他留下来看。

0: 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大哥把他夫人给休了，他还可以回来找个窝。
1: 大哥，
0: 说啥呢？
1: 大哥的意思就是把他们全都带走。
2: 带走。

0: 啊！茂生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1: 夫人和小姐都被劫走了，就连那六大狱总兵也都被劫走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如今呢，只好叫人贵出来了，除了他，谁也救不了夫人和小姐。

0: 你是条硬汉子，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贤弟，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
1: 夫人和小姐被一帮响马抢走了，

0: 快走，
1: 快走，快走，快走！
0: 哎，走，快，快，快走！哎，快点！哎，跟上，跟上！
1: 快点，
2: 快点，
1: 快点，
2: 快走，
3: 快走！
0: 快走，
1: 快点！
4: 站住！
0: 哪儿来的小毛贼，敢挡大爷的去路啊！
4: 大胆狂徒，快把人给我留下！我薛仁贵饶你们不死！
0: 哼哼，你终于承认自己是薛仁贵了。
5: 哼！大胆薛仁贵，如今你插翅难逃，还不认罪？
4: 你是谁？
5: 哼！我是你陈干爹，
4: 成龙千岁。
0: 薛大哥，
4: 罗通，怀玉，怎么是你们？
0: 薛大哥，多有得罪，
6: 得罪了薛帅。
0: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嫂子们给放了。哎。
5: 薛大元帅，我们把你骗出来也不容易啊，老程也是万般无奈，出此下策，请薛大元帅多多原谅。
4: 惭愧惭愧，程老千岁，我这次诈死也是迫不得已啊。
7: 嫂子，对不起啊。
8: 相公，
4: 夫人，
7: 得罪了。
8: 哎，对不起，抱歉。
5: 都是老夫的主意，不，仁贵是我半个干儿子，干儿子斗不过老子嘛，啊！
8: 老千岁，你做你的官，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你为什么这么苦苦相逼呢？爹，啊，程爷爷真坏，没有尉迟爷爷好。
4: 哎，不得无礼。罗通，啊。周青他们在哪里？
0: 薛大哥，放心吧，他们六个人在睡觉呢。嗯，
4: 来，醒醒。先涂，哎，醒醒！哎，周青，
7: 大哥，这是哪里啊？
4: 这是我的府上。
7: 啊，对不起，我们喝太多了。哎，大哥，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在密室里面吗？
4: 露馅了，这样也好。省得兄弟们

0: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酒醉误事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都是程老千岁太聪明了。你再躺一会儿吧。
0: 不了，大哥，让他们睡吧，我陪你。
2: 哎，周瑜总兵，你们的酒量也太差劲了，以后还得勤于练习呀、啊。
0: 老千岁，失礼了。
1: 老千岁，哎，此事由我而起，该我向大家赔不是。
2: 仁贵啊，这事就不要再提了。

0: 我才没有成为刀下之鬼。
1: 那刺客现在何处？
0: 已被我绑在府上。
1: 是何人所派？
2: 那还用说，一定是李道宗那个老贼。
1: 嗯，好，那好，你把刺客带来，我老程要亲自审问。
0: 千岁，没有用的，我已经问过他了，此人哼，一问三不知。
1: 哈哈，我能？我连你这个死人都逼活了，还怕活人吗？你要想开眼界，就依老程我的。
3: 陈伯伯，你这办案都需要准备什么？我帮你准备准备。
1: 哈哈哈哈，我老程审案从不需要什么刑具，只需准备笔墨纸砚，到时候录供就行了。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看我老程怎么审案的。
3: 好。走，跪下。
1: 堂下那人抬起头来，
4: 少啰嗦。
1: 呀哈，有点脾气啊。哈哈哈，你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啊？
4: 管你是什么人，
1: 我乃卢国公程知节程咬金。想当年我是三府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嘿，说句不客气的话，当今的天子在太极殿上与我以君臣相称，若是下了殿，论起辈分来，嗨，他得管我叫一声四大爷呢。嘿嘿嘿嘿。我来问你，你与薛元帅有仇吗？
4: 无仇。
1: 有恨吗？
4: 无恨。
1: 嗯，既然无仇无恨，你为何要刺杀薛元帅呢？
4: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1: 嗯，你叫什么名字？是谁主使你干的？
4: 千岁爷，你就别问了，问我也不能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想让我说出主使之人，梦想。
1: 哈哈，好小子，你还敢叫板是吧？我老程能痛痛快快的叫你死吗？我再问你一遍，你说不说？
4: 不说。
1: 来啊，
3: 在
1: 飞行伺候。
3: 是。飞行？
1: 嗯，你愣着干什么呀？
3: 在下实不知何谓飞行。
1: 你呀。
3: 这。
1: 你拿着那个筷子，然后去吧。你到底是招不招啊？不招，我可就飞行伺候了。
4: 大人只管动刑，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飞行啊？
1: 哼，来啊，飞行伺候。
3: 是。哎，麻烦二位少国公给我帮个忙。兄弟，
4: 哎。

0: 哎，怎么样，这飞行的滋味好受吗？
1: 千岁爷，求求你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0: 薛仁贵乃是大唐的青天白玉柱，驾

百紫金梁啊。如今西凉要兴兵夺大唐的江山，万岁爷三次下旨让我等请他入朝为帅，你却要刺杀他。

0: 呢？你爹妈要是知道了，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1: 老兄，你以为你收了钱财就能回家去孝顺父母了吗？这西凉兵马入关，生灵涂炭，你觉得你父母能过上好日子吗？
0: 其实啊，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关键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要是死不悔改，我也没办法帮你。来啊，继续飞行伺候。
2: 我招。
0: 住手！啊，迷途知返，尚未晚矣。
2: 千岁爷，小人罪该万死。只因小人在行刺之前，向主人发过誓，万一被捉，宁可掉脑袋，也不吐露实情。方才大人一席话，使小人开了心窍。小人心想，不如招了功，让世人知道我张鹏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死也死个清白，免得落个万世的骂名。
0: 这就对了，我保证你招了之后绝不杀你。仁贵啊，你何时跟我进京啊？
3: 程千岁，仁贵他说什么也不能再进京了。是啊，姐姐说的对，相公不能再入朝了，上回进京差点把命都送了，这回啊不能再往火坑里跳了。哎，
1: 老千岁，你一定有办法帮我大哥的。
0: 哼，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昨天晚上商量好了？
4: 老千岁，您猜我们是哪一伙的？
0: 依我看，反正不是和仁贵一伙的。
5: 啊，我们怎么不是和薛大哥一伙的？
0: 你们要是跟仁贵一伙的，怎么净给他出馊主意啊？
5: 哎，我们怎么给大哥出馊主意了？
4: 就是啊。
0: 哎，你们阻拦仁贵入朝，又让他诈死，这还不是馊主意啊？
5: 诈死我承认不怎么样，全且算个馊主意吧。可是不让大哥入朝，我们也是为了大哥好。
0: 哎，仁贵上次进京，九死一生，虽然活着回来了，可是一身冤屈耻辱未被洗刷呢。像仁贵这样的大丈夫，难道就甘愿蒙受一辈子冤屈和耻辱不洗刷吗？
5: 怎么不想呢？不仅大哥大嫂想，我们这帮兄弟也想。可是当今天子不明是非，老贼李道宗当道，怎么才能替大哥洗冤雪耻呢？
0: 难道死守在绛州就能洗冤雪耻吗？我这次亲自来请仁贵，一是叫他带兵西征，二是让他洗冤雪耻啊。
3: 程千岁，说是容易，办实难呢。
0: 好了，你别左一棍子右一棒子的乱搅和好不好？都给我闭嘴，叫我跟仁贵谈谈大事。
6: 是啊，快让薛大哥说说吧。
4: 你们这都说了半天了，薛大哥一句话都没有说。大哥，你怎么想的？说说吧。
7: 老千岁，您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0: 没错，是有话要跟你说，不过我得看看你心里怎么想的。
7: 哦，那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0: 好，你是讲刚才老国公对周贤弟说的那番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呀？他老人家说的合情在理呀。我若长此待在绛州，不就等于心甘情愿地承认酒后无德，逼死翠云郡主这个黑锅吗？我要是无名小辈也就罢了，可我是名扬四海、妇孺皆知的大元帅呀！要是不洗刷这个耻辱，不光我遗臭万年，就连我的妻子、孩子、孩子的孩子，一辈一辈的被人指脊梁骨骂呀！不行，我得随老国公进京，卸掉这个黑锅呀！我这黑锅怎么卸啊？啊，李道宗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先皇曾封过他，不能在他的府上抓差办案，没有杀他的刀，没有绑他的绳子，有了这些禁令，谁敢碰他一碰？一想到这些，我便自找烦恼，自讨没趣了。哈哈，仁贵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啊，你又想西凉兴兵要夺大唐江山，我若坐视不救，视为不忠；我义父为救我而自尽，我若不替他报仇，视为不孝。罗通、怀玉、宝林、宝庆与我有生死之交，为我之事是来回奔波，我若置之不理，视为不仁。

0: 老国公跟我情同父子，偌大的年纪披星戴月风尘仆仆的来请我，我若负他老人家的盛情，视为不义，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也不比那黑锅轻啊。你笑什么？
1: 老千岁，要是我不入朝呢？
0: 哼，仁贵啊，你入也得入，不入也得入。罗通、怀玉、宝莲、宝庆，过来。你们四个愣着干什么？快跪下！跪下！
1: 老千岁，你这是做什么？
0: 哼，做什么？他不答应进京，你们就跪着，一辈子不答应就跪一辈子。
1: 老千岁，你这不是存心在逼我吗？
0: 哎，我哪是在逼你啊？你要是进京呢？
1: 来，你们都起来，你们都起来啊！起来，起来，起来！程老千岁，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回京，但是我有个条件，行不行？先让他们起来。
0: 哈哈哈！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能回京就行。哎，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仁贵啊，说说你的条件吧。
1: 第一，我诈死作弊是欺君之罪，望圣上能够网开一面。
0: 这算什么条件呢？皇上派我等请你回朝，岂会怪罪于你啊？
1: 第二件事情，顾妈妈金鼎玉葬，还请圣上能够恕罪莫怪。
0: 啊，不怪不怪。
1: 第三件事，要万岁交出李道宗，我出征祭旗之时要依法办事，以正国法。
0: 这事还用奏明吗？这三个条件我老程都答应了。
2: 千岁爷，这事儿我看您说了不算吧。这样还是请您回朝见驾，和皇上说明此事吧。
3: 对，只有皇上答应了才能入朝。
0: 你小子想将我先支走是吧？然后再溜之大吉是吧？啊，我老程请你出来可不容易啊，不能让你再跑了。
4: 伯伯，万岁爷他能答应交出李道宗吗？
0: 我的傻侄子，我要不这么说，仁贵能跟我回京吗？
4: 可是他……
0: 哎呀，你小子有吃有喝的就别操那个心了，我老程心里没底，能大大咧咧的答应他吗？啊，等着瞧吧。这

0: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2: 皇上，老臣把薛仁贵给救活了。
0: 哦，并肩王现在身在何处啊？
2: 皇上，他正在殿外候旨。
0: 传薛仁贵上殿受封。
2: 慢，皇上，等老夫把话说完。
0: 爱卿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2: 皇上，薛仁贵说要应允几个条件方能放心，

0: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的，今天我给大家199实的。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0: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0: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0: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2: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2: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2: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2: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3: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2: 乔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2: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 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2: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五袋。
2: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2: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2: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2: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

0: 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无疑是，
4: 但是这一次的交易量非常的大，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0: 爷爷，现在误杀在沈图南手上，再加上这个，咱们可就麻烦了。
5: 林若来，他是要拉我下水。

0: 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5: 皇上，薛仁贵说要应允几个条件方能放心，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斗胆答应了他的几个条件。
6: 将他的条件说来听听。
5: 皇上，第一个条件是薛仁贵诈死作弊，犯有欺君之罪，请皇上赦他无罪。
6: 哎，朕宣他入朝挂帅，岂能降罪于他呀？哼，爱卿你答应的好啊。下一个呢？
5: 他的第二个条件是他的顾妈妈金顶玉葬，请皇上莫怪。
6: 不怪不怪，

0: 还有什么？
1: 还有，
2: 看他如何提第三个条件。
3: 这次他可要背黑锅了。
1: 还有，万岁将薛仁贵罢了官，断了俸禄，他请求补回所有的俸禄，
0: 都补给他。
1: 皇上，薛仁贵并非贪图钱财之人呐，他想把所有的俸禄全当军饷。
0: 准。
1: 皇上，他想把那匹宝马也充作军饷。
0: 程老全岁，你这些可真是鸡毛蒜皮之事，照你这样揍下去，揍到明日早朝也揍不完。好了好了，朕受够了。薛仁贵所提的要求，朕都答应他。
1: 谢主隆恩，皇上，那就宣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吧。
0: 宣，
4: 传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

0: 吾皇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2: 薛爱卿，你等入朝朕甚欣慰啊，爱卿的条件朕都答应，朕现在就封你为征西大元帅。你等一路辛苦，先到金庭驿馆歇息，三日之后再议出征之事。
1: 谢主隆恩。
2: 好了，今日此事已毕，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恭喜
4: 恭喜啊，
3: 早就盼着
4: 了。谢谢啊，
3: 谢谢
4: 啊，
3: 恭喜，谢谢，谢谢了。
5: 好啊好啊。
3: 伯伯，薛大哥提出的条件你怎么不说啊？
5: 你懂个屁呀！啊，你跟着大老黑一样是有勇无谋啊！我和他都在万岁的眼皮底下撞过头，他是当场撞死，什么事没办成；而老程呢，撞头是一点没受伤，还救活了薛仁贵，这叫什么？这叫智谋！小子，你学着点吧。
6: 那我大哥那边怎么交代？
5: 你大哥那边，傻侄子，我刚才跟皇上怎么说的？仁贵有几个条件要提。什么叫有几个条件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呀。我只说了四五个，皇上就不耐烦的全都答应了，我还急得干什么呀？那不都是废话吗？
6: 你跟皇上抖着机灵有用吗？
5: 什么叫机灵啊？小子，我现在不跟你说，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懂吗？
0: 千岁，跟皇上抖这样的机灵有用吗？
5: 仁贵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你别管皇上说没说交出李道宗，老夫说的话你就放心。出发之前，要是李道宗还活着，你就别出长安城。
0: 好，可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千岁爷不法办李道宗的话，我绝不出征。
5: 好，咱爷俩一言为定。不过你也别闲着，马上带着张鹏上殿面君，告那李道宗老儿派人行刺。仁贵啊，你要小心点啊。
0: 是，我这就去办。
5: 好。
7: 皇上，薛元帅请求上殿申冤。
8: 传，传薛仁贵大元帅上殿。
0: 臣薛仁贵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爱卿免礼。
0: 谢万岁。
2: 薛爱卿撞骨击中，所为何事啊？
0: 回禀皇上，罗通秦怀玉第一次到绛州请微臣入朝为官的当天晚上，就有一名刺客行刺微臣，幸被臣捉住。微臣认为刺客行刺与之前臣蒙冤受屈有莫大的牵连，故请皇上预审。
5: 皇上，此事事关重大，皇上这边派人去请薛元帅，另一边就有人出手行刺，二者必有关联。依老臣之见，皇上理应殿前预审。
9: 哎呀，一个小小的刺客也要皇上预审吗？
10: 皇上，此案关系我主江山，依老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9: 哎呦，徐军师，一个刺客而已，与江山有何关系啊？
10: 王爷，如果刺杀薛仁贵得逞，

0: 何人挂帅征西呢？这个案子要是不搞清楚，指使者还会派更多的人去刺杀薛仁贵，国家失去栋梁之才，这能说和皇上的江山无关吗？
1: 那也不必朕亲自审问吧。
0: 皇上，如果叫其他官员去审问，恐怕会旷日持久，就会耽搁出征的日期，每耽搁一日，西凉的气焰就会嚣张一分。依臣之见，还是皇上御审为好。
2: 哼，小题大做了吧。
1: 刺客现在何处啊？
3: 就在殿外。
1: 押上来。下跪刺客，姓甚名谁，家住哪里，为何到绛州刺杀薛元帅，从实招来。
4: 小人张鹏，乃成亲王府熟识张仁的堂兄，成亲王指使小人。
5: 张鹏，明明是张仁要刺杀薛元帅薛大将军的，你怎么说成是我成亲王啊？谁给你作证啊？
4: 小人刺杀薛元帅，
5: 这
4: 确实受成亲王指使。皇上可传张仁上殿作证。
6: 皇上，宣张仁上殿与张鹏对质，便知真情。
1: 这个不用程老爱卿提醒。
6: 皇上，宣张仁上殿只是对质，成亲王，难道你做了对不住人的事吗？
5: 这，
1: 你看呢？
5: 皇上，张仁今天出门了，明天一早就要他上殿作证。
1: 好。
7: 王爷王妃，不好了，小人刚刚打听到皇上御审张鹏，万一他把小人给供出来，那小人该怎么办啊？
5: 这个
8: 就说是我指示的呗，是我想为我爹为我兄报仇的。
7: 不，是小人为了讨好王妃擅作主张，王妃世间并不知情。
8: 哼，当今皇上拥而不婚，他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也不会相信道宗还有这么忠心的仆人。
7: 小人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
2: 你可知先皇曾有圣旨，没有杀王爷的刀，没有绑王爷的绳，也不能在本王府办案。你要是招出本王爷指使，当今圣上也奈何本王不得。你要如实招出来，也许还能从轻发落，何乐而不为之呢？
7: 王爷，这点小人也曾琢磨过，若弃车保帅，这个帅可能考虑去救车，若弃帅保车，那车毁帅亡，两败俱伤，犯不着啊。
2: 有道理，有道理啊。
8: 王爷没看错人。
2: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面，你按进去吧。
7: 是。
9: 侯公公到。
10: 传皇上口谕，成亲王府熟师张仁即刻进殿。
7: 遵旨。
10: 张先生，走吧。
1: 朕问你，张鹏是你什么人？
7: 堂兄。
1: 是你叫张鹏去绛州刺杀薛元帅的。
7: 皇上，小人冤枉，小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1: 好，传张鹏上殿与他对质。
10: 传张鹏上殿。

0: 张鹏，朕已问过张仁，他说并没有让你去绛州刺杀薛元帅，你如实招来。
1: 仁爹，我刺杀薛元帅是守背秦，我已经如实招了，你也招了吧？你要是不招啊，便是欺君，纸包不住火。
0: 哼，你我虽说是叔伯兄弟，可是咱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你仗着一身好武艺，终日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为非作歹，现在还犯了罪，你还不如实招来，反倒咬我一口，陷害我张仁，你好狠毒啊你！
1: 张仁，你这卑鄙小人！
0: 我还没说完呢。皇上，张鹏所言全都是假话呀，小人和成亲王根本不知他自杀薛元。

0: 元帅之事，他血口喷人呢、啊！他请皇上为小人做主啊！
1: 皇上冤枉啊！小人是为了孝顺母亲才杀人的。
2: 张鹏，朕不管你什么原因，杀人就是杀人。薛仁贵是我大唐的大英雄，你胆敢去杀他？来人，将张鹏拖下去斩了！
3: 陛下请慢。微臣认出来了，冒充钦差，
4: 假传圣旨。将微臣诓入成亲王府的就是这个张人。如此看来，张鹏行刺和前一次微臣被陷害是有关系的。
5: 启禀皇上，皇上日理万机已经够累的了，还要管这么多案子就更辛苦了。我看张鹏张仁二兄弟交给御史台审问为好。
6: 还是军师想得周到啊。
7: 皇上，此案由老夫来审判，老夫只要略施手段便可水落石出啊。
5: 皇上这样更妙。
6: 好，准奏。
7: 皇上，请下到圣旨，容老夫在朝房审案，免得日后成亲王说我私设公堂徇私报复。
6: 准。
8: 我臭！
3: 说说，
8: 我臭，我臭！
7: 住手！
6: 张仁，你写的可都是实情？
0: 小人句句属实，不敢有半点虚言。
6: 侯公公，再把这供词给他好好看清楚了。
9: 是。
10: 怎么办？死无对证。
4: 陛下，微臣有事请奏。
6: 爱卿但讲无妨。
4: 微臣请求辞官，回家为民。
6: 薛爱卿，如今西凉兴兵，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朕礼贤下士，三请你回朝，朕焉能准你辞官回家呢？
4: 陛下，刚才张仁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成亲王一心想陷害微臣，如果微臣还在朝为官的话，我与成亲王的恩怨将会无休无止，所以微臣并不想再生无端的是非，还请皇上恩准。
6: 朕自有安排。朕先杀张鹏张仁二兄弟给爱卿出气。来人，将张仁张鹏二兄弟斩首示众。
7: 慢，皇上，张鹏张仁并非主犯，主犯乃成亲王，即使是想要杀他二人，也要把成亲王请到大殿问上一问。
5: 皇上，卢国公此话言之有理，把他二人杀了就死无对证了。
11: 张仁此去不知道会不会把本王招出来，我还得想想应对的办法呢。
12: 王爷演技犯了，变得也糊涂了，刚才还跟张仁说是先帝下的旨，这世上没有绑王爷的绳，也没有砍王爷的刀，在这王府里是不许办案的。别说张仁不敢招了，就是招了又怎么样呢？
11: 忘了，全忘了。
12: 王爷把我也忘了。
11: 这
12: 是什么呀？
13: 圣旨到。
11: 老臣见过皇上。哎，皇上召老臣急急来了，所为何事啊？
6: 皇叔请起。
11: 哎，谢皇上。
6: 皇叔，有人将你告下了。
11: 我？就他们俩？告啊，告啊！
6: 皇叔，他二人说你是谋害薛元帅的主谋，是否属实啊？
11: 我？奴才二人呢？你们把事推得一清二楚了啊？

0: 把事权推到本王身上了。皇上，没错，我家王妃让本王替他家报仇，本王无计可施啊。他出的主意，让本王把薛的将军骗到府中，用酒把他灌倒了。
1: 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小臣。
0: 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这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酒得喝呀。
2: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着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1: 陈年旧事不值一提啊，来。
0: 千年醉，一杯就会不省人事啊，还把醉云郡主的衣裳给扒了，让他们俩睡到一块儿啊。
3: 先生，是你吗？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1: 他来陪你睡觉。
3: 为什么要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1: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你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3: 我为什么被他强奸？
1: 哎，郡主，郡主，别跑，别跑！
3: 放开我！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我以后怎么见人呢？我今天就死给你们看！
0: 本王到殿上去告薛大将军害了醉云郡主，臣依照着先王的懿旨，为款待朝外的大臣在府上设宴招待并肩王。他仗着先王对他宠爱有加，他让醉云郡主失信，醉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
1: 杀了。什么？他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0: 他又出主意了，啊！当薛大将军回京复职的时候，啊，派那个张鹏去刺杀薛大将军。
3: 有刺客！
0: 现在出事了，啊！你自己说了，把所有的事都推到本王身上了，啊！你真够歹毒的你啊！
1: 陛下，刚才成亲王所言，足以证明微臣是受冤枉的，请陛下替微臣伸冤做主啊！
0: 皇上，我真糊涂啊！我真不该听我家王妃和这个张人的坏主意啊！都是我，惭愧呀！
4: 真能装。
0: 可是先帝有旨。没有杀臣的刀，没有绑臣的绳，也不能在臣的府里办案，望皇上尊重先使啊。
1: 成亲王听信王妃和张仁的谗言，致使薛元帅蒙受冤屈，鄂国公身丧大殿，罪当该诛。但是先皇有旨，朕也不能逆旨啊，只能杀掉张鹏、张仁二人。饶过老臣一时糊涂，陛下如此裁决实在难以
0: 谢主隆恩。我抽你了。
1: 来人，将张鹏、张仁拖出午门斩首示众。陛下，张鹏乃是受成亲王诱惑，为的是报成亲王治愈其母多年之患，也算是个孝子，所以微臣恳请皇上放张鹏一马，从轻处置。准奏，直斩张仁。
5: 爹，我就要随薛大哥西征了，你的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6: 薛仁贵还没同意发兵呢，你紧张什么？
5: 我知道，但时限已到， 他不挂帅，我挂。
6: 怀玉，我有办法杀李道宗了。哎，怀玉，来，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得听我的，没错。怀玉，事到如今，只能先斩后奏。
5: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上知道了，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6: 怀玉啊，这个是我硬琢磨出来的，咱们只有这样，先杀李道宗，皇上那里也不会违背先旨。要是皇叔怪罪下来，由我老程担着，你怕什么呀？啊，与你无关。
3: 让，让，嘿。

0: 永孝。
1: 啊，爹。爹，有事吗？
0: 你想不想帮你尉迟爷爷和你薛伯父报仇啊？
1: 对付那个贼老爷，想。那个老东西太可恶了。
0: 好，那就委屈我儿了。
1: 爹，为什么绑我呀？不是绑老王爷吗？
2: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会来了，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
3: 妹妹，你救救我们。
4: 女儿，我们全都靠你了。

0: 飞啊，别伤心了，我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就算他们命不好吧。啊，
1: 不是他们命不好，是我命太苦。哎呀，王爷，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0: 哎，你还有我呢嘛。
2: 王爷，秦怀玉求见。
0: 啊，他来干什么？他一个人来的吗？
2: 还有一个小孩，跪在门外台阶上。
0: 让他在大厅等我。
2: 是。
1: 这个人的手指一向是向外拐，不向内的。王爷，你可要小心呢。
2: 哎，老爷。
0: 哦，什么风把驸马爷给吹来了？
3: 参见王爷。
0: 嗯，那坐坐坐坐坐。哎，驸马来府上有何贵干呢？
3: 皇叔，我今日就要随薛仁贵西征了。
0: 哦，
3: 临走之前还有一事要拜托您了。
0: 但说无妨。
3: 犬子永孝不懂人事，公主又过分溺爱，导致这孩子得罪了您老，我早就有心登门向您赔罪了，希望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别，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你放心出征，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着啊。那孩子打了我，我早就忘得九霄云外去了。你要不相信呢，我可以对天发誓啊。
3: 好，不必不必，我总觉得对不住您老人家，因此出征之前绑子上门赔罪。
0: 啊，什么绑子？
3: 是啊，我已将那小畜生绑在门外。
0: 哎，这不好啊。哎，来来人呢。
2: 在。
0: 这把孩子给放了。
2: 是。
0: 嗯，
3: 王爷不必，就是叫他动他也不敢动。
0: 为何呀？
3: 我已跟那小畜生说了，如果老爷不宽恕他的罪，不亲口叫他起来的话，他跪在地上动也不许动。
0: 那真不好，那赶紧把孩子放了吧。哎呀，孩子就是孩子嘛，孩子哪那么多事儿了。哎呀，行了，哎，怎么把孩子绑成这样了？哎，来，帮你松绑。哎，孩子就是孩子嘛，哪能那么认真呢？

0: 清楚了，这是铁链，不是绳子。来呀、啊，带他去教场。
1: 嗯，走。

0: 薛爱卿，为何还未见秦怀玉和罗通啊？
1: 回陛下，他们可能办点急事吧。皇上不必着急，晚走一时无妨。
2: 治其人之身，
3: 你饶了我吧！不要，不要！哎呀，哎呀！

0: 李道宗啊，李道宗，有你好看的！
1: 程咬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0: 你死到临头了，还胡说八道！李道宗，你就是叫我程爷爷也没商量了啊！程咬金，
1: 你他妈想干什么？
0: 放！
2: 程咬金，你放了我吧！哎，我求求你了，你放了我吧！程咬金，老小子，让你尝尝这个滋味吧！哼，我看你能熬多久！
3: 李道宗，看你还怎么陷害我薛大哥！
2: 我说老贼，你也享受享受这非人的待遇吧！
3: 受死吧！
4: 周王兄，我就是你放了我，饶了我了呀！饶了我了！
5: 这都是爱妃的主意啊！周王兄，
4: 皇上，大事不好了！卢国公要杀成亲王了，
5: 什么？
4: 他们身在何处啊？就在教场之外，快带朕去！

0: 参见皇上。
1: 皇叔何在？
0: 启禀皇上，他在铁钟之内。
1: 还不快把皇叔放出来！
2: 遵旨。
0: 快！
1: 这是成亲王。
0: 皇上，正是成亲王。
1: 大胆陈咬金，你胆敢擅自杀害亲王，你该当何罪啊你？
0: 皇上，听老臣一言，当时老臣去请薛仁贵之时，曾向皇上说过，无论老臣犯了什么错，都请皇上恕老臣无罪。皇上，君无戏言呐。再说，也是薛元帅。

0: 所提的条件。
1: 你胡说啊你！朕当时怎么没听说你这个条件啊？
0: 皇上，老臣当时向皇上一一禀报薛仁贵所提的条件，可皇上没等老臣说完，就说薛仁贵所提的条件朕都答应了。老臣想，既然皇上都答应了，自然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1: 你，薛爱卿，你有向程咬金提过要拿成亲王继妻之事吗？
2: 回禀皇上，确有此事。
3: 皇上，息怒啊，皇上。卢国公忠心耿耿，所做之事都是为了我主江山。陈亲王逼死郡主，陷害忠良，罪不可赦。卢国公杀他并不为过呀。
1: 程咬金，难道你不知道先皇有旨，不许到成亲王府办案？你为何进府办案呢？
0: 皇上，老臣没去成亲王府办案。
1: 难道是他自己走出来让你拿的？
0: 皇上，老臣是差秦怀玉父子将他诓出来的。
1: 那还有第二条呢？没有绑成亲王的绳啊！
0: 皇上，老臣用的是铁链，并非绳索呀。
1: 那没有斩他的刀，没有斩他的剑呢？
0: 老臣无刀无剑，是用火把他烧死的。
3: 皇上，成亲王罪该万死，皇上要以江山为重啊！皇上看在先皇的份上，不要治卢国公的罪呀、啊！
1: 还有你，
3: 保重龙体，保重龙体！
4: 求皇上莫怪罪卢国公。
3: 皇上该恩呐、啊！
1: 好，恕程咬金无罪，厚葬皇叔。

薛仁贵终于踏上了平定西凉叛乱的征程。未曾想到的是，这次薛仁贵却遇到了最强劲的敌手，一度被困而无计可施，于是引发出武功盖世、英俊潇洒的将门之子薛丁山被师父送下山为国效力。薛丁山由于武功盖世，力压群雄，勇夺二路元帅帅印，由此开创了一门忠烈、四代元帅、保国卫家，为大唐立下了卓越功勋。其脍炙人口的故事妇孺皆知，流芳百世。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5: 太棒了！
6: 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玉米炖排骨，
9: 虾仁蒸蛋，
10: 真丰盛，真丰盛。
11: 还有蒸南瓜，
12: 不错不错。
13: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4: 小馋包。
15: 吃吧。
1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7: 真不错。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 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嗯，
6: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

0: 是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5: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0: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

0: 仙、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1: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换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4: 哦，哇，好香啊！
5: 我到炫味了都。
6: 居民的排骨，
7: 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5: 不错不错。
8: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7: 小馋猫。
5: 吃吧，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9: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

0: 呀，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坐下，站着，小心站着。
8: 布置好了，万无一失。
9: 但是这一次的交易量非常的大，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7: 爷爷，现在误杀在沈图南手上，再加上这个，咱们可就麻烦了。
10: 你说来，他是要拉我下水？
11: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7: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12: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13: 说回来，我们也一样。
14: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5: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14: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7: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6: 儿子来晚了。
12: 大春，
16: 是我。
13: 你拿着，拿着。
17: 我出100，
18: 强哥，我出200，
19: 我出50。
20: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0: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1: 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啊，尤其在他们这个年龄，
2: 对
1: 第一次更尤为重要，因为每一个第一次都是他们开阔眼界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好奇心的时候。
3: 而在武当山这样一个灵秀之地啊，希望通过每一次的分享，都能带给观众朋友们更加美好的亲身感受。
4: 让我们第一次躺在屋顶上，第一次享受一下屋顶上的休闲时光吧。
1: 来，三二一。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下秦征，以薛丁山、樊梨花夫妇为左右大元帅，东征西讨，终于平定边患，班师回朝。

0: 小心呐！
1: 神秘还蒙着面，哼，正好爷爷我好久没活动了，拿你们练练手。

0: 从哪来，准备往哪去呀、啊？你的武功谁教的？师傅是谁？而且你的锤子这么重，你力大无穷，好厉害呀、
1: 哎！你这女人怎么那么啰嗦呀？你问够了没有啊？
0: 我没有问够，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从哪来，你往哪去，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0: 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2: 刚儿，
1: 娘，娘，娘，
2: 你怎么来了？
1: 孩儿从少华山学艺回来了，
2: 看来学得不错啊。
1: 娘，我想您了。
2: 娘也想你啊，来抱抱。
1: 娘，
0: 这么大了，好像还没有断奶一样了。
1: 哎，你怎么说话的？你才没断奶呢。
2: 刚儿，不得无礼，让公主殿下见笑了。啊，
1: 她是公主？
2: 快见过公主殿下。
0: 还不快点
2: 儿？快去。
1: 公主。
2: 啊，对了，娘忘了告诉你了，你跟公主啊是结了娃娃亲的一对儿。啊。
1: 我跟他结了娃娃亲了，
0: 哟，我跟他结了娃娃亲了，好小子，咱们很有缘分哎。
1: 娘，结娃娃亲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提前跟我商量商量呢？
0: 说啥呀？你那时候还真没有断奶，怎么跟你说呢？
3: 你们还有功夫说这事儿？赶紧拜见皇上，
2: 快去快去啊！
1: 是，哎，通城武薛刚拜见皇上。
4: 朕今天大难不死。全靠你救驾，
1: 薛刚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2: 臣等出驾不力，
5: 出驾不力，
2: 请皇上恕罪。
5: 恕罪。
4: 两辽王之子薛刚救驾有功，看赏

0: 好小子，你给我说说，想让我赏你点什么呀？
1: 皇上，我什么都不要。
2: 奇怪，
1: 干嘛？
2: 傻呀！听皇上说，赏你一块小玺，以后小玺一出，又是不又是吗？
1: 不要。
2: 那让皇上赏你个免死金牌，以后咱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管不着。
1: 不要。
2: 那还能要什么？我知道了，要不然这样，叫皇上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赏咱们一块地，咱们在这块地上盖一座宫殿，怎么样？
1: 哎，你怎么老是咱们的？这事儿跟你有半个铜钱的关系啊？
2: 我。
0: 来来来，朕说过的话，说一不二。今天朕这条命是你捡来的，你要什么都行，黄金、白银、加官进爵，朕无不照准。
1: 皇上，我真的什么都不要。
0: 这样吧，朕随身带着一块护身的玉佩，朕今天就把它赏给你了。
1: 我不要。
2: 谢谢父皇。谢父皇。去哪儿啊？
3: 刚刚。

0: 启禀天后陛下。
1: 说吧。
0: 皇上班师回朝了。
1: 哦，传本后的旨意，在含元殿里设宴，为皇上接风。
0: 是。

0: 好。师傅真不愧是大唐第一高手啊。
1: 报！启禀主人，
2: 托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属下无能，事情办砸了，咱们所聚的兄弟全军覆没。
2: 既然全死了，你还回来干什么？
1: 主任，主任，你干什么？

0: 刚才打得怎么样？哎呀，
1: 打得真威风！
0: 哎，虎子，你看，
1: 哎，正好有个亭子，三哥，我们休息休息。
0: 哎，走，
1: 走。嗯，
0: 哎，兄弟，让一下，我们要过去休息。
1: 哎，听没听见？把你的狗腿拿开！
2: 说什么呢？什么狗腿？哼，你懂不懂规矩啊？
1: 呸！规矩？什么规矩？
2: 什么规矩？让开！给你看看什么是规矩。认不认字？
3: 文官下轿，
0: 武官下马。哎，虎子，这什么意思呀？
1: 哎，三哥，这就是文官。

0: 呐，见了我们都不敢上轿子。这武将呢更加离谱，本来骑马驾驾驾骑得最快的时候呢，看见我们了，两个人马上翻身下马，只敢牵着马走了。
1: 壮子，叫什么叫啊？
0: 我笑你们见了我要跪下磕头呢。
1: 你们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上。
0: 住手！
2: 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
3: 你什么人呢？
2: 我乃当朝丞相之子，你宝爷爷是也。
3: 嘿，丞相的儿子能是你这副德行吗？
0: 是啊，三哥，这丞相的儿子怎么会长得像他这样呢？该不会不是亲生的吧？
2: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4: 哎，你也不吐口唾沫照着镜子看看你是什么德行。
3: 哎，我问你，这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是什么意思呀？难道说这地盘是你们家的？
2: 我告诉你，这段路让我给买下了，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样，你有脾气啊？
3: 有脾气没脾气，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现在把你的霸庭变成废庭。

0: 能接我几招的没几个人。小子，功夫不错嘛。
1: 好大的胆子，也不看看这是谁家的亭子，打的人是谁的徒弟。
0: 什么？你徒弟？哼，爷爷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别说是你徒弟，是你爹我也照打不误。
1: 好大的口气。不过念在你小子功夫还不错，报上你的名来。
0: 你听好了，两辽王府三绝主通城虎薛刚，你薛爷爷。
1: 原来是樊梨花的儿子。
0: 喂，你是什么人呢？
1: 我也不怕告诉你，我是武三思。
0: 原来是你。
2: 三哥，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叫武三思的？哎，武三思啊，你怎么不叫武三五、五三六、五三七、五三八的？
0: 哇呀！嘿，虎子，叫你好好练功，你不听，吃亏了吧？
2: 三哥，意外，意外，这人有吊脚，马有失蹄嘛。哦，
1: 输了就是输了，哪那么多意外呀？萤火也敢跟日月争辉呀？姓薛的，功夫不错，咱们继续来过。
0: 姓武的，正好陪你薛爷爷练练手。滚！

0: 你没事吧？
1: 公主，哎，公主，吴三思参见公主殿下。
0: 哎，免礼免礼免礼！哎，不是，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啊？哎，算了算了，没空管你们。哎，我说傻小子，怎么总那么快啊？怎么那么懂我？
1: 哎，我是那个公主啊，怎么我到哪儿你就到哪儿呢？哎，宝玉很
0: 清楚、很明白一点，我的父皇呢已经给我们俩赐婚了。
1: 哎，你也要很清楚、很明白一点，赐婚的事我可没答应。
0: 这可不是你答应的事儿，这是长辈们的事儿。
1: 错，自己的事儿自己说了算。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更何况呢，你刚刚走的那么快干什么呢？我父皇的玉佩你好像忘了拿吧？
1: 啊，那玉佩我可没要，是你自己拿的。
0: 哎呦，我看薛刚人这么大，原来胆子这么小啊，连皇上的玉佩都不敢拿，真的是丢死人了。
2: 错，那玉佩啊，我才不稀罕拿呢。
0: 什么？
2: 你这是欺君之罪，以下犯上。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别吵了，我脑子都疼了。哎，你是公主吧？哎，这有不平的事儿，你管不管？
1: 对，你管不管？
0: 什么事儿啊？
2: 什么事儿？哎，这个人叫张宝，他说呢，他爹是当朝宰相，在这儿立了一个霸屏，什么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哎，还敢收我们俩的买路财？嗯，你管不管？
0: 有这等事儿？
1: 你问他呀。
0: 哎，张宝。
2: 真说的话可当真啊，公主啊，刚才啊，我不知道他是您的那个谁，所以呢，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通知我一声。
1: 公主殿下，你就不要再跟武三思开玩笑了。武三思今日教徒无方，还请公主殿下恕罪。
0: 好了好了好了，给我一个面子，以后呢不要再跟这二位呢有什么过节，赶快回去吧啊！
2: 哎呦，算了，虎子，我是看出来了，人家是自己人，向着自己人，咱们走吧。
3: 走。
0: 哎，谁走都可以，就你不行。你等一下啊，你。
2: 师父，就这么让他走了？
1: 住嘴！为师早就教导过你，不要惹是生非。如今学艺又不精，如此丢人，还让为师跟着你一起丢人。
4: 师父息怒，
1: 退下。
4: 是。

0: 武三思见过太子妃。
1: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0: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武三思愚钝，不知太子妃讲的是什么意思。
1: 有人丢了一个桃子，得到了一个梨子，也许这个梨子会比桃子更加的美味可口。

0: 禀王爷、夫人，三爵主在回来的途中了。
1: 本王知道了，
0: 这是少华山房师傅给王爷和夫人的密函，请王爷和夫人务必要细看。
1: 嗯。

0: 我要给刚儿好好的喝他个罪，从明天开始不准他碰酒。可是刚儿他救驾有功啊！救驾有功的是做臣子的本分，不值得一提。今天我就让他一醉方休，下不为例。
1: 皇上御驾亲征，荡平边患，可喜可贺。目下我们大唐天下统一，四海归心。以后，我们就要休养生息，共享天下太平，不再大动干戈。只怕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听说父皇在班师回朝的途中。
2: 竟然遭到了一伙贼人的行刺！哦，何人那么大胆？
3: 不明身份。这，是贼人身上搜出来的一块腰牌。
2: 武者，习武之人，用武之意；武者，勇武之辈，用武之意。
4: 爹。

0: 喝够了没有啊？爹，你来陪我一起喝吧。这坛是您的，这个都是我的。我问你，喝够了没有？爹，你怎么这么小气啊？你请您儿子喝酒，还能喝够了没有？你应该问。
1: 儿子，你还够不够啊？爹，最后问你一次，这个酒你到底是喝够还是没喝够？
0: 还早着呢。
1: 但是从今天开始，往后你不能够再碰酒。啊？
0: 为什么？那得看情况了。
1: 你这个逆子，听不听爹的话？
0: 你别动手啊！
1: 说。
0: 好。
1: 不喝就不喝呗，那么凶。既然已经答应不再喝酒了，那就好。咱们薛家，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因为喝酒会误事，而你的脾气暴躁，你的心性好勇好怒好逞强。 你的脾气啊，就像一堆柴火，而这酒啊，就是一个火引子。你知道了吗？知道了，知道了。知道就好。刚儿，给爹发个誓，如果今后你再碰酒，那该如何？给爹跪下。
0: 发什么誓啊？头上
1: 三尺有神明。
2: 你对
1: 天发誓，如今后再碰酒，那该如何？哦，我通城虎对天发誓，从今以后，我要是再沾一滴酒，我就……你就怎样？
2: 我就让我们老薛家满门抄斩。
1: 哎呀，怎么那么笨呢？哼，你这个逆子，你没有资格拿整个薛家来起誓。你。
2: 你拿你自己发誓，
3: 爹，您放心吧，就算是满门抄斩，我也会替你们报仇雪恨的。
2: 你这个逆子，你
3: 娘，
2: 丁
3: 山，什么事儿跟儿子发这么大的火啊？
2: 你去问问你的好儿子，他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

0: 刚儿啊，你怎么又惹你爹生气了？
1: 没有啊，我又没犯什么事儿。
0: 哦，那你是不是又喝酒了？
1: 这酒是爹让我喝的，不信您问他。你，
0: 哎，刚儿啊，你可不可以告诉娘，你为什么喜欢喝酒啊？
1: 我，
2: 哎呀，因为酒可以一醉解千愁。
1: 酒可以一醉解千愁。
0: 哦，是因为这个呀。刚儿啊，咱们是将门之家，王公后裔有什么好愁的？更何况你小小的年纪呀。
3: 因为酒香酒甜酒好喝，所以喝酒。
1: 酒香酒甜酒好喝，所以喝酒。
4: 外面的都是什么人呢？
5: 见过伯父伯母。
4: 你们一个一个都是将门之后，何等荣耀，鬼鬼祟祟，成何体统啊！
0: 阵前不打无名小卒，来将还不速速报上姓名。
6: 末将秦风，
1: 这是黄面虎。
7: 末将罗昌，
1: 这个是黑面虎。
8: 末将马登，
1: 这个是赤面虎。
9: 末将徐梅祖，
1: 人称白面虎。
8: 末将程月虎，
1: 他就是花面太岁。
4: 给我闭嘴，什么这个虎那个虎的。
0: 我听说大唐都城长安有无名太岁，想必就是各位吧。
1: 哎，娘，还有孩儿薛刚啊，人称
8: 通臂虎，
1: 通城虎。
8: 对，通城虎，通城虎。
0: 好，
8: 给我跪下。
4: 好什么好啊？这个虎那个虎的，有什么好的？都是你惯的。
0: 哎，这虎可比虫好啊！
4: 你。
0: 不管这虎也好，那虎也好，你们是大唐朝的王公后裔，是黎民百姓用血汗所奉养出来的，所以你们要记住一条：上对得起大唐，下对得起百姓。
4: 你们几个给我再说一遍。
5: 我们要记住一条：上对得起大唐，下对得起百姓。
0: 参见
5: 公主殿
0: 下。
10: 免礼。对得起大唐呢，也要靠这个。紫竹，上酒。
11: 是。
10: 公主，薛刚，接酒。
12: 哎，公主。你来的倒挺是时候的嘛。
2: 那当然，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0: 男子汉大丈夫，滴酒不沾，也不算是英雄好汉呢。
1: 哎，公主这话说得好，公主殿下是金口玉言，一言九鼎，谁敢不尊呢？
10: 说得好，那本公主告诉你，从今以后啊，对本公主好，不准骂我，不准躲我，不准跑。
1: 凭什么呀？
10: 刚才某人还说啊，公主殿下金口玉言，一言九鼎，谁敢不尊？
1: 这个嘛，
8: 刚儿，
2: 你又跑啊你！
4: 这个公主。
10: 果然就站住了。
1: 哎，你又给我们送什么好东西过来了？
8: 是啊，
10: 还送啊？本公主刚刚送你一坛酒，你连一声谢谢都没有就跑了。哼，刚刚才说完，公主殿下一言九鼎，谁敢不尊呢？
1: 哦，我说你这么急着跑过来呢，是想把这酒要回去是吧？给你，不给，接着
8: 走了。
10: 都敢不听了啊！好，我另想办法治治你。

0: 薛家为我大唐建功立业，功垂日月。现在，朕追赐薛仁贵谥号文定，立庙祭祀，加封樊梨花为威宁侯、镇国一品夫人，再御赐两辽王府金匾一块。
1: 谢皇上。

0: 龄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富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富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3: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3: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3: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

0: 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
0: 十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3680，十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呀、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8: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 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6: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2: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0: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你一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9: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10: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

0: 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1: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炸弹，小心炸弹。
3: 布置好了，万无一失。
4: 但是这一次的交易量非常的大，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3: 爷爷，现在误杀在沈图南手上，再加上这个咱们可就麻烦了。
5: 你说来，他是要拉我下水？

0: 4001625，一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5-9728，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5-9728，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5-9728，1瓶6.6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和

0: 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臣等见过天后陛下。
1: 你们讲什么？再说一遍，给本后听听。
2: 臣等见过天后陛下。
1: 你们太没规矩了。你们说见过天后陛下，但本后的身边有皇上，皇上是大唐朝的一国之君。

0: 你们身为大臣，却不知规矩，成何体统？主爱卿，再说一遍。
1: 臣等见过皇上。
0: 臣等见过二圣。还是二位贤侄最懂事。
2: 臣等见过二圣。
0: 以后都要长点记性，别隔一天就什么全都忘了。
3: 臣等都记住了。皇上，刚才你们都在议了一些什么事情？能不能说给本后听听？
0: 皇上是有什么秘密？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如果是这样，那就当本后没有问过。
4: 朕刚才加封了薛家。
0: 都加封他们什么了？加封藩篱花为威宁侯，御赐薛家两辽王府，金匾一块。
4: 封赏之事是天子之责，本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0: 只不过本后认为赏罚分不分明是一个明君所要考虑的事情。
4: 皇后难道认为有什么不妥吗？本后认为并无不妥。
0: 只不过本后认为，厚此薄彼，有失大国明君的风范。本后也是举不避亲，比如这武三思、武承嗣兄弟，办事勤勉，应承得体，虽说功劳不大，但苦劳不少。难道皇上就不应该封赏吗？
5: 皇后的意思是？
0: 封武三思为梁国公，封武承嗣为周国公。
2: 臣叩谢天后陛下天恩。
0: 哎，应该叩谢二圣才对嘛。
2: 臣叩谢二圣天恩。
0: 皇上，满意了吗？退朝。

0: 找三太子，说四太子被五太子骗去六太子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接的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一千两银子。太有意思了，这真的太有意思了。哎，你们都过来，你们都过来。
1: 是。
0: 现在要问你们个问题，答对了就有奖赏，答错了就认罚，知道吗？
1: 知道。
0: 好，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子的，问大太子去二太子家找三太子，说四太子把五太子骗去六太子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借的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一千两银子，请问呢这一千两银子是谁的，究竟谁是小偷啊？先回答，
2: 公主，我肚子疼。
0: 啊，这什么毛病啊？哎，你该你回答我了。
2: 哎呦，公主殿下，我也肚子疼。
0: 哇，这肚子疼还会传染的，是不是啊？哼，该你了，该你了。
2: 公主殿下，我肚子也疼。
0: 哇，你们都什么毛病，什么情况啊？你别告诉我你肚子也疼啊。
2: 殿下，我确实肚子也疼。
0: 哎，茅厕都满员了。是。子竹，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没有走。
2: 别告诉我你也肚子疼啊！公主，我肚子难受。
0: 哎，你们都想气死我是不是？哼，
2: 不会就不会嘛，非要说肚子疼，幼稚。
0: 我去问一下我最聪明的母后，她知不知道？她不会也说肚子疼吧？母后，母后。

0: 我的宝贝九环，你来了吗？
1: 母后。
0: 哎呦，你看你呀、吃了喜鹊蛋了。
1: 母后，我知道您是天底下最聪明最聪明的女人。
0: 这话母后爱听。
1: 所以母后啊，女儿有一个糊涂账要您帮忙算一算。
0: 哦，糊涂账。
1: 嗯，
0: 你问吧。
1: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说啊，大太子去二太子家找三太子，说四太子把五太子叫去六太子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借给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一千两银子。您说这一千两银子是谁的？究竟谁是小偷啊？
0: 哦，真有这么一回事啊。
1: 嗯，
0: 那待会儿我叫人去查一查。
1: 哎呀，母后，不是查一查，是猜一猜想一想
0: 啊。要猜一猜想一想、那母后想想看啊，你说大太子去二太子家找三太子，说四太子被五太子骗去六太子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借的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一千两银子。哎，那到底谁是小偷啊？这一千两银子到底是谁的呀？
1: 对呀、对呀，到底是谁的呀？
0: 母后，母后也不知道。
1: 母后，如果您不知道的话，女儿可就要罚您了。
0: 好吧，母后输了，怎么罚？
1: 要罚，女儿要罚母后啊，说一句实话。
0: 你问吧。
1: 母后，女儿听说父皇已经给女儿和两辽王府的三绝主赐了婚啦，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啊？
0: 那你到底是想要这门婚事，还是不想要这门婚事呢？
1: 母后，反正女儿特别不喜欢武三思那双色眯眯的眼睛。
0: 九环，你长大了。其实你刚才问母后的糊涂账，为什么不问薛刚呢？
1: 对呀，母后您太聪明了，我这就去问问他，看看他是一个聪明人还是一个糊涂蛋。

0: 不回见过天后。
1: 有事吗？
0: 啊，您不是让奴婢多长几只眼睛吗？
1: 冷宫那边的贱人有什么动静？
0: 啊，回天后陛下没什么动静。

0: 薛刚对的大锤护着这大匾，是不是特别威风啊？
1: 当然。
0: 哎，
2: 看
0: 你
2: 谁啊？
3: 啊，小傻瓜。

0: 脸干什么呀？这同诗换实诗你也不乐意啊？
1: 我看你是来砸场子的吧。嘘，哎，盯着我看干什么？
0: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他们说相爱的两个人眼睛里面只有彼此。
1: 什么？
0: 女人要知道男人爱不爱女人呢，女人就看男人的眼睛里面有没有女人。男人要知道女人爱不爱男人呢，男人就看女人的眼睛里面有没有男人。那现在呢，我在你的眼睛里面看到了我的影子，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影子啊？
1: 我在你眼睛里啊只看到了大傻瓜。
2: 怎么？不对不对，他眼睛里的大傻瓜是你啊。
1: 哎，你怎么早说呢？
0: 哎，小笨蛋，我在你眼睛里面看到一个貌美如花、美若天仙的公主。嗯，你看一看。
1: 我看不看？
0: 不看也好。听好了，本公主问大太子去二太子家找三太子，说四太子被五太子骗去六太子家，偷七太子放在八太子箱子里的九太子借给十太子想要送给十一太子的一千两银子，问这一千两银子是谁的，谁是小偷？
1: 你在说什么呀？
0: 本公主只说一遍，限你一天回答，说一不二。答得出呢，以后啊本公主什么都听你的，答不出以后就什么都听本公主的。就这么说定了。好了，明天这个时辰我来找你。
1: 虎子，
3: 三哥，
1: 听清楚他说什么了吗？
3: 啊，我根本就没有听清楚公主刚才嘀哩嘟噜的说了些什么，他是不是有病啊？他
1: 错，他得了失心疯。
4: 还有多久啊？
5: 累了吧？
4: 不，

0: 怎么又是你啊？
1: 哎，小笨蛋，我昨天已经说了，给你一天时间回答的。嗯。喂，小笨蛋，话还没说完呢。昨天我那个问题呢？如果你答得出，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你答不出呢，你懂的。
0: 哎，我答应过要回答你问题吗？哼。
1: 公主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0: 哎呀，我说公主啊，你是不是每天没有别的事情干了？为什么老缠着我呢？
1: 哎，
0: 你耽误我练拳了，知不知道？
1: 薛刚，你怎么那么小气啊？本公主只是问你一个问题而已，你答不出那就直说，我不会笑话你的。好吧好吧，我再给你说一遍。大太子去二太子家。
0: 哎呀，这差点忘了正事儿。哎，对不起公主，今天不能陪你玩了。
1: 哎，站住站住，你要是敢走的话，你就不是男人。
0: 我偏不听你的。
1: 啊，你要去哪儿啊？
0: 五虎御太岁歃血为盟啊。这
1: 敢跑，跑到天涯海角，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2: 玉
0: 你们住手！来，轿子里的，见到你薛爷爷还不快滚出来！

0: 是什么人？
1: 我爹是两辽王薛丁山，我娘是兵马大元帅樊梨花，怎么样啊？
0: 哼，你这小娃娃纵然是王孙公子，那也不能出言不逊，还不赶快给我跪下。
1: 什么？你让我给你跪下？啊，男儿膝下有黄金，爷爷我跪你，我怕你收不起，你就不怕你脑浆迸裂吗？
0: 既然不跪，那分明是藐视本相。左右来人，把这娃娃给我打开。
1: 慢点，我看你们谁敢动手。张天佐，你凭什么作威作福啊？啊，你这个丞相，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谁给你挣来的？还不是我们武将的功劳？
0: 你
1: 什么？你给我！以后出门我请你看这个。
0: 你抢什么？
1: 干什么？难道给你挠痒痒吗？薛爷爷的拳头可不认识什么丞相。
0: 薛刚，你竟敢以下犯上，目无尊长！我要抓你，我要到皇上面前与你爹辩辩理。
1: 到皇上面前辩理？好啊，你不用抓我，我跟你一起去。走啊走走走，
0: 来啊，快把薛刚给我拿下。
2: 是。
0: 哎呀，
1: 哎，打呀！走！
0: 哎呀！你别动，别动！薛刚，你有话好说，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干什么？让你知道我通城虎的厉害！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告我呀！告我！你告啊！你要是不告，我都瞧不起你！哼！
3: 丞相，
1: 丞相，
3: 丞相，没事吧？
0: 你们都是一群无用的蠢材！
1: 是。哎呀，差点误了我大事儿。五虎一太岁今天要在老君庙门前歃血为盟呢。
4: 站住！
5: 许刚，
1: 哈，是你啊，咱们又见面了。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当朝丞相，也就是你爹，刚才被我通城虎给打了。
4: 你个薛刚真是胆大包天！
1: 哎，错，我不是胆大包天，我是胆大没边儿。
4: 嘿，你个小兔崽子，少在这耍贫嘴啊！我问你，为什么毁我霸屏打我爹爹？
1: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了，霸屏该毁，你爹该打。
4: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1: 你别激动，别激动，咱们的事儿改天再说。今天薛刚我没工夫给你打，我呀有个重要的聚会，告辞了。
4: 想走没那么容易，拿下！
2: 是。
1: 今天爷爷不给你玩，走喽！这
0: 皇上，请皇上替微臣做主啊！
6: 行了，行了，行了，此事到此为止吧。
0: 皇上，这
6: 他既然打也打了，你不也骂了他吗？两边就扯平了。
0: 皇上，我
6: 这样吧，既然他打了你，朕替他向你赔个不是，你看如何呀？
0: 我皇上，我

0: 现在府中有个差事，二位有没有心机啊？
1: 有有有，啊，太好了。
0: 那请随我来。
1: 走啊。
2: 好。
1: 好好好。
0: 走吧。哎，里边请。
3: 美人儿，果然是美人儿啊！真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国色天香啊！
2: 对不起，我们走错了，先告辞了。
4: 哎，别，没走错啊！
5: 你们不是要到京都谋一份差事吗？我这有现成的差事啊！
1: 哦，请问张公子，究竟是什么差事啊？
4: 你只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你想要什么美差都行。
2: 我在这儿能有什么差事？
4: 你的差事就是陪我一起饮饮酒，做做乐嘛。
1: 哎呀，哎呀，娘子，你干嘛？
4: 你敢打我？你敢打我？
2: 你把我惹急了，我什么都敢做。
4: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敢打这张英俊潇洒的脸的人，你是第一个。
2: 我告诉你，敢威胁我的人，你也是第一个。
4: 除了本后的两个侄子武三思、武承嗣之外，还有本后的义子当朝丞相张天佐之子张宝，同样也是本后的人，同样至亲至近、至真至爱，同样浑身上下连一根汗毛都不能让人伤害，即使是自己伤害自己都不允许。你听明白了吗？
2: 我不认识天后陛下，你少拿天后陛下来吓唬我。
4: 连我义母的面子你都不给？
6: 来人，拿下！
7: 是。
6: 别死啊！
7: 你们都不要过来！张宝，我跟你拼了！
2: 上到哪儿了啊？你没事吧？啊，上哪儿了？
4: 跟我走吧。哎，你脾气还挺大啊！
6: 来吧，把这个没用的东西给我拖出去！
7: 放开我！
4: 只要过了今晚，你就是属于我的。你以为我是杀不了他是吗？我明天就可以杀掉他，而且杀给你看，杀得堂堂正正。我随便弄一个罪名就可以杀了他。
8: 我薛仁贵。
9: 我程咬金。
10: 我
11: 徐茂公。
12: 我马三宝。
13: 我罗成。
14: 我秦琼。
15: 咱们的爷爷就是好兄弟，现在咱们也要做好兄弟。
16: 啊，好，
15: 今天我领头，头晕起，
16: 来，
17: 好，来，好，
18: 对。
19: 我等歃血为盟，桃园结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上升，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6: 来来来，
15: 干
16: 干
15: 干！哈哈哈哈
16: 哈！
15: 现在啊，咱们是好兄弟了，那就应该分出个老大、老二、老三、老四。
7: 对，薛刚说的是啊，
15: 是啊。
9: 哎，如果按照年龄排位，那我最吃亏，因为我最小啊。我不干，我不干，因为我跟你说，我还想做老大呢。
15: 就你还当老大呢？
12: 要这么排的话，那薛刚只能排老三了。可是他从小就是咱们的孩子王啊。
15: 就是啊。
9: 哎，我看这样吧，我们啊，哎，

0: 按本事，谁的本事最大呢？谁当老大？
1: 哎，
0: 谁的本事稍小一点呢？谁当老二？
2: 行，
0: 以此类推。
2: 哎，这个主意好，不按出生，按能耐。
1: 哎，有没有反对的？
3: 哎，没有，
0: 谁要是反对，谁直接就是老六。
1: 对
4: 对，
1: 好。
0: 呀，第一道门扎眼人，一般足横扫千军。
3: 是老大了，
0: 三哥，在别人面前你不给我面子呀！
3: 猴子，别丢人现眼了。
5: 还有我。
1: 嗯，什么人呢？九环公主，
5: 童成虎，你也太不讲人情义气了吧！啊，这歃血结盟也不叫上我九环公主。
1: 哎，今天是我们长安五虎一太岁歃血结盟，跟你有半个铜钱的关系啊？
5: 哎，这五虎一太岁以后可以改名啊，叫五虎一太岁加一九环。
1: 你说改就改啊？
0: 哎，别说也行。
5: 怎么不行吗？要不然你还是觉得本公主不配？行，把你们大眼睛小眼睛都睁大，本公主啊给你们露一手。
1: 好，我们见识见识啊。
0: 好
2: 好好。

0: 嗯，你倒是有两下子，不过今天我们五虎一太岁歃血结盟，可没你什么事儿。
1: 为什么？
0: 哎，这男人之间的事儿，女人最好不要掺和。
1: 这不是比男人女人，我们是比武。
0: 行，说比武，现在轮到我通称虎了。哼！哎，打着你可别哭啊，让开让开。

0: 哎，这算什么本事啊？哎，三哥，你耍赖皮，没有使出自己的真本事。
1: 哎，我还没弄完呢，我可以把这铜疙瘩扔到天上去，起码扔到300丈以外。去，
0: 哎，你怎么不说扔800丈呢？反正在天上，我们又不能上天去丈量，我们是神仙吗？
1: 啊，你们不相信是不是？那咱们就以半炷香为例，如果这铜疙瘩扔上天，半炷香之内掉下来，那就算我输了；如果半炷香之后还没掉下来，那就算我赢了。你们就叫我大哥，怎么样？
2: 好，就这么定了。
0: 哎，你说能定就能定啊！我告诉你，这是我们五五一太岁的事儿，我说定才行。开始。来，哇！
3: 哎，真的挺高啊！
1: 我估计等天黑了，它都不会掉下来。

0: 天都黑了。
1: 哎，怎么样，香都烧完老半天了，这回你们该服气了吧？
2: 我说，你确定你没搞什么花样啊？
1: 我就知道你会不服气，这兄弟们都看着呢，众目睽睽之下，我能搞什么花样啊？这要怪，这只能怪我力气太大了。
3: 树上有人，树上有人，
1: 乔乔，
3: 走。里面的人给我出来！
4: 天子脚下必相
2: 应。大哥，是个女的，
1: 还用你说？我早看出来了。
4: 这些地方高手林立，你可要当心呐。
2: 站住！
3: 哎，老头，你到底什么人啊？这里到底有多少同伙？
4: 这里是一个人。
2: 是一个人？
4: 不是十一个，而是一个人。
3: 二十一个人？说，他们都藏到哪儿去了？
4: 你听错了，不是二十一个，七十一个人。
3: 七十一个人？哎，你当我傻呀？这七十一个人，这么小的地方能藏得住吗？
4: 傻瓜，你又听错了，这里就是一个人。
3: 九十一个人？
4: 二百五十一个人？
3: 二百五十一个人？嘿，你以为我真傻呀？我告诉你，我们是长安五虎一太岁，别说你是二百五十一个人，就是五百五十一个人，老子们也不怕你。大哥，我们上呀！哎呀，给我上！
1: 慢
3: 个屁呀！刚才还歃血为盟的，现在又不帮我了。大哥，上！
1: 胡子，我来。
5: 好了，别吵了，你们都退下，看本公主怎么对付他。
3: 大哥，

0: 大哥，你们俩绝非等闲之辈，身子不动，按期先出。我们不能盲目上前呐！哎，
1: 管那么多，先揍他再说，揍他！
2: 住手！他并没有要伤我们的意思。
3: 管他伤不伤我们，就先揍他再说。
4: 虎子，
5: 现在我是大哥，你们都得听我的。退下。
0: 贼狗娃娃，有情有义，我们后会有期。
5: 抬头，你跑得快。
2: 嗯，
5: 嗯，
3: 通城虎，
0: 嗯，
3: 谢谢你啊。
6: 就知道你心里有我。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属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材好，高原蜜，蜜源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7: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8: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9: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造谣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8: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
7: 蜜走出高原，加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
10: 走进高原野花蜜。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7: 青藏高原地。 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还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惠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

0: 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

0: 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 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7: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7: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7: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

0: 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跺下，炸弹，小心炸弹。
7: 布置好了，万无一失。
8: 但是这一次的交易量非常的大，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6: 爷爷，现在乌沙在沈图南手上，再加上这个，咱们可就麻烦了。
9: 你说来，他是要拉我下水？
0: 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尤其在他们这个年龄，第一次更尤为重要，因为每一个第一次都是他们开阔眼界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好奇心的时候。
10: 而在武当山这样一个灵秀之地啊，希望通过每一次的分享，都能带给观众朋友们更加美好的亲身感受。
11: 让我们第一次躺在屋顶上，第一次享受一下屋顶上的休闲时光吧。
10: 来，3、2、1。
12: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13: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14: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15: 说不累，我们也养。
16: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7: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16: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18: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9: 儿子来晚了。
14: 大春，
19: 是我。
20: 你拿着，拿着。
21: 我出100。
22: 强哥，我出200。
23: 我出50。
24: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6: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2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5: 狗粮，
19: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3: 招式登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21: 晚上更难受，
1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3: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25: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1: 能货到付款吗？
26: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
2: 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伤不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会假？
2: 通称呼，
12: 嗯，
2: 谢谢你啊，就知道你心里有我，
12: 还不是你多事儿。
13: 受不了的时候你说一声啊，只要你从了我，立马把你放了。哎呀，哎呀，哇！

0: 这里应该安全了。谢谢姑娘救命之恩，姑娘，你为何要救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救得了我，可是救不了我夫君，救不了我夫君，我活着也是生不如死。
1: 你要是想救你夫。

0: 太子妃娘娘，吴三思见过太子妃娘娘。我们之间还用得着那么客气吗？那多谢太子妃娘娘。不知太子妃深夜来访，所为何事啊？太子妃果然美艳动人。
1: 梁国公也是孔武有力。

0: 者，习武之人，武士之称；武者，勇武之辈，用武之义。
1: 太子妃学得倒蛮像的嘛。
0: 这个东西你要藏好。
2: 什么人？
3: 师父，是我。
2: 进来吧。
3: 师父，师父救我。

0: 怎么了？
1: 哎，刚儿的。
2: 老天爷，你到底长眼了没有？
0: 是不是遇到什么？哎，大哥，前面那么多人，是不是有热闹看呢？哎，
3: 走走走，看看去。
2: 真
3: 冤！
2: 什么？真冤！
0: 哎，什么人在这里啼哭啊？哎，
3: 你别吓着人家，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2: 二位公子是？啊，
0: 这位是我大哥，两辽王薛丁山之子，人称通臂虎的薛刚，
4: 通城虎。
0: 对，通城虎。
2: 迷你的冤情，恐怕哪个衙门也管不了。
3: 哎，这位大姐，你先别哭，有什么冤情尽管跟我说，我三绝主替你做主。
5: 长华，我不会放过你的。长华，长华。你这畜生，我不会放过你的。
3: 哼，该死的张宝。这位大姐，今天你的事儿就是我两辽王府的事儿，薛义大哥的事儿就是我薛刚的事儿。
0: 对，
2: 多谢两位公子救命之恩。

0: 呀，
1: 我不信他不来。
2: 时辰已到，行刑。你是何人？
3: 啊！你先别管我是谁，我问你，为什么随便杀人？
2: 本官光明正大，执法如山。
4: 夫君，夫君，夫君，
2: 大胆！你们大闹法场，该当何罪？来人，给我拿下！
3: 谁敢动手，谁敢过来？
5: 怎么回事？
1: 哟，呵，又他娘是你啊！
3: 是爷爷我呀，
1: 谢刚，看来咱俩这前世有仇，今世有怨了。
3: 哎，错，咱俩是有缘。
5: 听到没有，我大哥说跟你有缘。
1: 去你的，谁他娘跟你有缘？我问你，这场子是不是你给搅的？
3: 没错，是爷爷我搅的，而且我

0: 搅定了。
1: 给我拿下！
0: 住手！谁敢再动我兄弟一根汗毛，那锤子可不是吃素的。我关
2: 过来。哎呀！
0: 罗贯，说，我这兄弟他犯了什么罪啊？
2: 这，
3: 哎，大哥，这有东西。大哥，你看，
4: 赠金200。
0: 嘿嘿，张宝。你果然有罪，罪还不轻啊。

0: 张宝，张宝，我叫你欺男霸女，今天爷爷我要替天行道。
1: 你敢？
0: 我怎么不敢呢？啊！
1: 当今天后陛下有旨，当朝丞相张天佐之子张宝，同样也是你们的后的义子，同样至亲至亲至真至爱，同样浑身上下连一根汗毛都不能让人伤害，即使自己伤害自己也不允许。钦此。
0: 呸！你当我三岁小孩呢？拿个破牌子来糊弄我，是你自己写上去的吧？哎，钦此。
1: 你
0: 滚！你爷爷我今天饶你一命。好你个张宝，你别不知好歹，刚才我就饶了你一命了，你要找死的话别怪你爷爷的双唇无情。
1: 我就不知好歹了，我就逼你了，我就逼你了，怎么样老鸟啊？你他娘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东西啊！你娘樊梨花早先跟那个丑鬼杨帆成亲，后来又看上了你爹小白脸薛丁山。你前爹是杨帆，后爹才是薛丁山。像你这种两个爹一个娘的狗杂种，你再敢动我一下，你再敢动我一下试试，我定要抄你薛家满门，我刨你薛家祖坟！
0: 娘！

0: 看是圆圆的脸，
1: 浓眉大眼的。
2: 公主，您看什么呢？不给我看，我就不看了。
1: 我给你看有什么用啊？你又不知道是谁。
2: 我知道了，是两辽王府的薛刚。
1: 好丫头，你怎么知道的？挺聪明的嘛。
2: 公主，你为什么要看薛刚的画像啊？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1: 谁喜欢他了？哦，我看他的画像是因为我待会儿准备射箭拿他做靶子，我恨死他了。
2: 那我给您取箭去。
1: 哈，我刚画好的，你干什么呀？
2: 公主肯定舍不得了。
1: 好啊，紫竹，你是在耍我？挺厉害的嘛。我说你跟我在一起待那么长时间，好同学非要学这个，越来越聪明了啊。
3: 禀公主，统城虎薛刚杀人了。

0: 是谁杀了泥土儿？这是雪刚吧？雪刚，放心吧，兔儿，为师一定会为你报仇的。雪刚，大哥，来，喝，别再喝了，别喝了，大哥，别再喝了，别再喝了，
1: 大哥。
2: 雪刚，你吃了雄心豹子胆，我的徒儿，当朝天后陛下的义子你都敢杀，你脖子上有几个脑袋？
3: 哎，大哥，杀鸡何用宰牛刀？就把它交给我的斧子吧。

0: 你们要累了吧？就这点本事？我告诉你，我本事大着呢！不，我休息一下再跟你打。
1: 已经打完了，现在跟我了。

0: 如此胆大妄为，快滚出来！公主殿下，吴三思，见过公主殿下。
1: 年离，
0: 多谢公主殿下。
1: 吴三思，我刚刚听见有人在大叫，说什么有胆量的还不快滚出来，是不是你啊？本公主现在是出来了，虽然没有滚出来，但算不算是有胆量了呢？
0: 三思实在不知。
1: 会是公主在这里，还是你希望本公主滚出来啊？
0: 三思知罪了，
1: 还是你希望杀了本公主？
0: 三思知罪了。
1: 吴三思，你在追谁啊？
0: 薛刚。
1: 哈，那我可要提醒你一句了，薛刚啊是万万不能追的，因为那我的父皇已经给我们两个人赐了婚了。
0: 可是他如今杀了张果，断然不能留他。
1: 你不能打薛刚的主意，也不能动他一根汗毛，听到了吗？

0: 众爱卿，免礼吧。
1: 谢皇上。
0: 朕在班师回朝途中遭人刺杀，凶手虽然毙命，幕后一定有人主使，主使人是谁，至今不明。爱卿认为这幕后主使是谁？最有可能是谁呀？
2: 回皇上的话，微臣认为。

0: 是什么字吗？本后听到最近有人非议，说大明宫内有两派，李字派和武字派，简直是荒唐。本后与皇上是昼则二圣，夜则同眠，情同一体，何来两派？何来李字派？何来武字派？这里有小人，是宵小之人，居心叵测。就是因为有两派，就有人开始站队，有些人呢开始斗争，朝廷从此撕裂，国家将永无宁日。有人在皇上班师回朝的途中刺杀皇上，幕后的凶手一定要严查。诸位爱卿或许认为这腰牌上写了五字就认定是线索，错，其中一定有诈。何为栽赃陷害？何为挑拨离间？如果真有所谓的两派，这写的是李字的，也许就是武字派干的；这写的是武字的，就是李字派干的。
1: 天后陛下圣明，
0: 刺杀皇上之事绝对不允许再次发生。为了今后杜绝此事的再次发生，李承业听旨。
2: 微臣在。
0: 传本后旨意，加强皇上安全戒备，从本后处抽调30名侍卫专守含元殿，皇上出宫御林军全程戒备。
2: 微臣遵旨。
0: 哎，李承业，你是姓李的吧？
2: 微臣姓李。
0: 如果皇上有半点差池，本后唯你是问。
2: 遵旨。
0: 退朝。
3: 恭送天后陛下。
4: 王爷，夫人，
5: 这事因我们而起。
4: 是啊。
6: 二位不要再说了，你们二位暂且到后堂回避片刻啊。去吧。
4: 是
5: 二位请跟我走吧。

0: 等等等等，少主，老千岁在练功呢，不宜打扰。练功？罗爷爷！嗯，你看你，罗爷爷，罗爷爷，罗爷爷，怎么回事啊？爷爷。
1: 爷爷，爷爷，九环，都怪你，我爷爷练功受到惊吓了，你陪我爷爷。不会吧？
2: 九环，你看你闹的，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1: 我这不都为了你吗？好了好了，不跟你们添乱了，我自己回宫想办法去。哎，这，哼，这群笨蛋，子双，我们走。嗯。
3: 爷爷，爷爷，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找医师？是，找什么医师啊？
4: 爷爷，
3: 不是，爷爷，刚才担心死我了，都快吓死我了，
4: 吓死你了，是你们快把我给吓死了，我正在啊。 练这个乌龟长寿大法，你们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一惊一乍的，我不只能是缩在乌龟壳里动都不敢动吗？<笑>
2: 爷爷，你刚才也太香了，我真以为是真的呢。哎呦，我的小心脏真受不了，吓死我了！
4: 哎呀，我的孙子呀，嗯，你还是蛮有孝心的，没有盼着你爷爷早点死啊。<笑>
2: 这是什么话呢？哪有孙子盼爷爷死的呀？对了，爷爷，您在朝廷上讲话，是不是那个一言九鼎？
3: 哎，对对对，那个言就能顶九个大顶啊！哎呀，是一言九鼎。

0: 你这孩子呀，让你小时候学习学习，就不好好学习呀。
1: 你也没好好教我。
0: 老朽说话当然是一言九鼎，大唐的江山都是老朽们打下来的呀。
2: 爷，像您这么说，您说如果我这里有一个朋友，只是犯下点小毛病啊，惹了那么一点小事儿，只是打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受伤了，哎，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伤成什么样了。您说您可不可以去金銮宝殿替他求情，保他平安呢？
0: 哎呀，你这绕了一大圈子，你不就是说上金銮宝殿吗？哎呀，告诉你们，老朽上了金銮宝殿，没有人不害怕的，至少敬我8分，让我9分。别说是一点小错，就是杀了人，老朽想保他不死，他想死都死不了，这更是必须的。
2: 爷，您不是喜欢按摩吗？我大哥按摩手法一流的。
3: 大哥，大哥去吧，大哥去吧。
0: 爷，干啥呀？
2: 大哥，上，
4: 快呀！
3: 爷爷，那薛刚就献丑了。
0: 停！你们这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吧？
4: 说呀！
3: 爷爷啊，我们没什么话要说，我们来就是想看看您，给您按按摩。
4: 你，嗨，这。
3: 三郡主，王爷和夫人派人到处找你呢，叫你赶紧回去。什么？算了，反正纸是包不住火的，走吧。
0: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纸包不住火？
3: 我，
0: 等会儿。喝酒了吧？还喝得不少。你这样回去呀，你爹不打死你呀。我得给他想个办法。
5: 少主，哎，
0: 这是城市臭豆腐。
6: 你死得惨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冤啊，儿啊，你死得冤啊。
7: 跳陛下，你要替微臣做主啊，要替微臣伸冤啊。天后陛下，您要替微臣做主啊，微臣受了天大的委屈啊。
8: 张爱卿，发生了什么事？
7: 天后陛下，您一定要替微臣做主。
8: 张爱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7: 如果天后陛下不答应，微臣就跪在这里，永远的跪在这里。
8: 张爱卿，你先起来，有什么事情本后替你做主。
7: 一定谢天后恩典。
8: 张爱卿啊，你到底受了什么委屈？
7: 天后陛下，微臣受了天大的冤屈，天大的冤枉啊，这不仅是微臣的不幸，而且是朝廷的不幸，更是天后陛下的耻辱啊。天后陛下的义子微臣的儿子被薛刚给杀了，微臣把儿子的尸体都带到大明宫的门口了。
3: 爹娘，我回来了。爹，你怎么了？

0: 我今天没喝酒啊。不信你闻闻。
1: 给我跪下。
0: 哦，好。
1: 给我跪下。拿鞭子来。

0: 之极，狂妄之徒，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杀人，简直是侮辱我大唐王法。
1: 千侯陛下，您说的太对，简直是侮辱我大唐的王法。千侯陛下，杀人偿命，这可是自古以来的不变铁律啊！
0: 让皇上来一下。
2: 丁山，打人事小，被气坏了身体啊！
3: 来人呐，把这个逆子给我绑了。

0: 微臣拜见皇上。
1: 皇上，宫门口的棺木皇上见过了吧？
0: 皇上，你要替微臣做主啊。
2: 还是为两辽王府薛刚的事吗？
0: 皇上圣明，
2: 这不是跟你说过了吧？他打也打了，你呢，骂也骂了。
0: 哎呀，皇上，这一次不是两辽王府的薛刚把微臣骂了，把微臣打了。
2: 这一次既然没有骂你也没有打你，到底是什么事啊？
0: 哎呀，皇上，上一次是两辽王府的薛刚把微臣骂了，把微臣打了，这一次还是两辽王府的薛刚，他把微臣的儿子给杀了。
2: 把你儿子杀了？这是真的？
0: 千真万确呀，微臣也巴不得是假的，可这是真的呀，皇上。我儿子的尸体就在门口的棺材里躺着，皇上，您要不要去看看呢？
1: 张宝不单只是张丞相的儿子，也是本后的义子。
0: 天后陛下圣明啊！
1: 这个薛刚胆大妄为，视本后为无物，视朝廷为无物。哎呀，
2: 将相不和，古来有之，应该跟穆吴皇后、穆吴大唐没有任何关系吧？
1: 不对，丞相是当朝的丞相，丞相就代表了朝廷，代表了大唐，也就代表了皇上，代表了本后。谁对丞相不敬，就是对大唐、对朝廷、对我们二圣不敬。
0: 天后陛下圣明，无人能比的圣明啊！哦，皇上同样圣明，无人能比的圣明啊！
1: 况且，张宝是本后的义子，俗话说，打狗也得看主人的面呐。
0: 天后陛下，您说的太对，打狗也得看主人的面呐。
1: 传本后一旨，马上缉拿薛刚，本后要在张丞相的面前判他一个死罪，以慰死者，也为我们大唐立个威。
3: 启禀二圣，两辽王薛丁山绑子面圣，在宫门外候旨呢。
1: 宣他复旨到含元殿觐见。
3: 臣遵旨。

谦虚，我让你不理。

0: 一下呀？
1: 请公主息怒，
2: 公主不要气坏了自己的身体。
0: 行了行了，骂也骂了，打也打了，现在本公主想办法怎么救你。哎，
2: 有什么办法？先帝太宗皇帝有颁发过什么丹书铁券？
0: 就是免死金牌啊！
2: 我要是可以得到他的话，就可以救薛刚了。
0: 哎呀，真聪明！哼，先帝一掌谁敢不做啊？
2: 不知丹书铁券在什么地方啊？应该是在大明宫的某个殿里。
0: 啊，你们知不知道那个丹书铁券藏在什么地方啊？
1: 回公主殿下，不知道。
0: 行了行了，不能白问。
3: 公主，武三思参见公主殿下。
0: 哎，武三思啊，你知道那个先帝的丹书铁券藏在什么地方？
3: 公主为何对先帝遗留下来的丹书铁券感兴趣？
0: 你先别管那么多，你就告诉我藏在什么地方。
3: 宣政殿、蓬莱殿、紫宸殿、玄武殿。

0: 这宣政子城蓬莱殿都找了，怎么没有呢？
1: 公主殿下，您要找的丹书铁券，好像是在玄武殿吧？
2: 玄武殿，你确定？
1: 只是这玄武殿，貌似是太子和太子妃的寝宫，恐怕……
2: 管他是谁的宫殿，走。
3: 继续下棋吧。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强强强！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2: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
5: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过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五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尽现，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 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五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分，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 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

0: 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2: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也试过很多方法，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都便宜到姥姥家去了。我呀多买了几十盒。
3: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呐，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一呢就是睡得快睡得香，一觉啊能睡到4点醒，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黑眼圈也没有了，第三呢我妈现在别的都不信，就信来一觉。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5: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带到1个周期。就吃完这个来一觉，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失眠还有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多梦易醒，还有睡眠质量差的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6: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6: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有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6: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0: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6: 为啥呀？
0: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6: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1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6: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1: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

0: 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1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2: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3: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4: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抢抢抢！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4: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5: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3局5盒1配方，我们都在吃。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

0: 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2: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也试过很多方法，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都便宜到姥姥家去了。我呀多买了几十盒。
3: 这来一叫酸枣仁五宝粉呐、啊，今天呢、啊、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一呢，就是睡得快，睡得香，一觉啊能睡到4点醒。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黑眼圈也没有了。第三呢，我妈现在别的都不信，就信来一觉。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5: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带了1个周期。就吃完这个来一觉，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失眠还有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多梦易醒，还有睡眠质量差的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6: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呀、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献前100名。
6: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由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6: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0: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6: 为啥呀？
0: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献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6: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1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6: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1: 强强强，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一块钱，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一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1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2: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4: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5: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三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7: 坐下，站着，小心站着。
8: 布置好了，万无一失。
9: 但是这一次的交易量非常的大，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10: 爷爷，现在误杀在沈图南手上，再加上这个，咱们可就麻烦了。
11: 你说来，他是要拉我下水？
12: 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尤其在他们这个年龄，第一次更尤为重要，因为每一个第一次都是他们开阔眼界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好奇心的时候。
13: 而在武当山这样一个灵秀之地啊，希望通过每一次的分享都能带给观众朋友们更加美好的亲身感受。
14: 让我们第一次躺在屋顶上，第一次享受一下屋顶上的休闲时光吧。
13: 来，3、2、1。
1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6: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16: 当然可以。
1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9: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0: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21: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2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

0: 富富。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没听见是九环公主驾到了吗？你是太子，我是太子妃呀。九环公主可是母后的心肝宝贝啊！
1: 华兄、皇嫂，
2: 三思见过太子殿下，见过太子妃娘娘。啊，
1: 九环公主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啊！哎呀，皇嫂，你家人不说两家话吗？
0: 皇妹，好像有什么要事啊。
1: 皇兄，我过来是想见一件东西的。哦，什么东西啊？啊，九环公主想要什么东西，只要咱们宫里有的，你全拿去。皇嫂，谢谢你啊。九环放肆了，九环来是想借先帝的丹书铁券。
0: 九环妹妹怎么会想起这个东西啊？
1: 我有急用啊，皇兄，你就别问我有什么急用了。嗯，我在宫里住了好些年了，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啊。啊，还是那句话嘛，只要咱们宫里有的，九环公主想要，那就尽管拿去吧。
0: 可我还真没见过这个东西啊。
1: 那如果九环妹妹觉得不信的话，那你可以在咱们这个宫里。 仔仔细细的搜查一遍。哎呀，皇嫂，说搜查，九环可不敢啊。那或许九环妹妹的眼睛比咱们都尖一些嘛。那皇嫂，九环就放肆了，随便看看。

0: 是我的地方。哎，
1: 这是我的地方。
0: 你的地方在哪里呀？哎，
1: 我有我的地方，你有你的地方。
0: 你瞎说，搞错了。
1: 你才瞎说呢。
0: 你这么放没规矩。
1: 你才胡闹。
0: 吴三思，你倒是来评个理，到底谁在胡闹，谁没有规矩啊？你傻站在这儿干什么呀？帮本公主找找啊！傻笑什么呀？快点儿！
2: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找到了。
1: 先行告辞。
0: 皇兄皇嫂，这丹书铁券借我一用啊，我先走了。

0: 吴三思，不错啊！没想到你还是有点本事的。
1: 吴三思向来说一不二，答应公主的事情就一定会办到。
0: 吴三思，你对本公主真是忠心耿耿啊！<笑>
1: 吴三思最喜欢从公主的嘴里听到这句话了。
0: 这是第一次对你刮目相看啊！
1: 何足挂齿，我帮你收起来。

0: 大胆薛刚，你是不是杀了人？
1: 我是杀人了。
2: 逆子，有先说天后陛下。
1: 啊，先说天后陛下。哎，爹，那天后陛下有没有杀人，我又不知道。
2: 逆子，你给我闭嘴！
0: 等候再问你，张宝是不是你杀的？
1: 张宝是我杀的。
3: 哎呀，天后陛下，薛刚供认不讳啊，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呀。
4: 那还要问问他为什么杀人？
0: 为什么杀人并不重要，
4: 问题的根本就在于为什么杀人。薛刚，朕问你，小小年纪为什么杀人呢？
1: 我怒了，他该杀。
4: 因为怒了，怒了就要杀人吗？
2: 逆子，你说事出有因，那为什么会怒才怒而杀人呢？
3: 薛丁山有诱导的嫌疑。
1: 哎，诱导什么呀？你儿子是我杀的，我是杀了人，那杀人就一定有罪吗？
3: 天后陛下，你看看这个犯人如此的嚣张，如此的目空一切啊。
5: 张丞相，你错了，在没有定罪之前都不能叫犯人。
3: 这也太狂妄了。天后陛下，这个犯人太狂妄了，杀人还无罪，难道杀人还有功？
1: 回皇上，是那张宝想要杀人，所以我才杀了张宝的。
3: 胡说，你血口喷人。
4: 张丞相，让他把话说完。薛刚，你说。
1: 回皇上呢，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5: 薛刚，比如你说张宝想要杀人，他想要杀什么人，怎么样杀人呢？
3: 天后陛下，他这是在明显的帮犯人脱罪啊。
0: 薛刚，你别再狡辩了。
4: 薛刚憨厚耿直，自然也不鲁莽，但是狡辩二字实属不实。
0: 狡辩二字有何不实？他原本想狡辩，只不过是无法狡辩。这件事是牵涉到臣子，我们做君主的就要一碗端正，不偏不倚，公平公正。
3: 天后陛下圣明。
0: 总而言之，我们大唐朝清平世界，四海归一，天下太平，杀人放火之事绝不允许，即使是天子犯法亦要与庶民同罪。薛刚胆大包天，竟然依仗王府的势力，视性命为草芥，视王法于无物。更何况你所杀的是本后的义子，你杀了本后的义子，就是与本后过不去。
5: 天后陛下言重了，薛刚恐怕未必知道张宝是天后陛下的义子啊。
1: 我知道那家伙是天后陛下的义子。
5: 你从何处得知张宝是天后陛下的义子？
3: 天后陛下，这块铜牌就是您的谕旨。
0: 这个是本后的旨意。
1: 这铜牌我看到过，那张宝就是拿着铜牌吓唬我。哈，他以为一个小小的铜牌就能吓着我，太小看我通城武了。
0: 这就是本后的圣旨，你见旨不遵，就是目无王法，就是造反。
1: 我，
4: 皇后，用言过重了吧？
0: 何谓用言过重啊？我们治大国的就得重点。薛刚罪不可赦，传本后旨意，明日午时三刻，退出午门斩首。

0: 臣遵旨。玄宗不能杀，武后，玄宗不能死。武后，
1: 九环，不得胡闹。
0: 三哥哥，你杀人了？你真的杀人了？
2: 嗯。
0: 你为什么杀人呢？薛刚，我知道你不会随便杀人的。如果你杀了人呢，也是那个人该杀。比如说呢，你在皇上班师回朝的时候，你就杀过很多人。当时你杀了多少刺客呀？那可都是坏人，都是该杀的坏人，对不对啊？
3: 天后陛下，我抗议。如果像九环公主这么说，那天下就没有杀人这一说了。请二圣一定要替微臣做主啊！
0: 薛刚，你听好了，你们两辽王府呢，保堂有功；你通城虎呢，护驾又有功。所以呢，即便是有什么过失，也可以求皇上赦免你嘛，没有必要那么死硬嘛。我的父皇和母后可是非常通情达理的。母后，你说是不是啊？
1: 九环，这里没你的事。
0: 母后，咱们大唐朝呢，就应该恩怨分明。花儿曾经听说呢，先帝为了感激有功之臣，曾经颁敕过什么丹书铁券，有没有这回事啊？
1: 有又如何？
0: 有的话，我们就应该一诺千金啊！那丹书铁券上字字句句，我们都要遵守承诺的。上面可写了，除了叛国、投军，可免三死。三哥哥，我记得你身上就有丹书铁券，那九环就不好意思啦。这铁券上面可是有字的，我给大家念来听听。

0: 怎么没有字了呢？
1: 哼，没有文字的丹书铁券就是一片废铁。
0: 母后，
2: 胡闹！薛刚杀人罪不可赦，本后旨意已下。
0: 母后。
3: 鲁王程咬金见驾。
4: 来人，快快有请老千岁。
5: 老臣来了，皇上。哎呀，
2: 老千岁免贵。
5: 哎呦，我倒是想跪来着，可我100岁的老人了，我跪也跪不下去了。
4: 来人，快快给老千岁赐座。
6: 是。
5: 哎呦，哎呀，您不让我坐，我也得坐呀，腿硬了，站不动了呀。
2: 老千岁，你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到这里来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二圣免奏呢？
5: 老臣还真有一件事情要面奏皇上。
4: 哦，老千岁，快说来听听。
2: 老千岁，你知道他杀了人了吗？
5: 杀了人了？那要看杀的是谁了。
2: 老千岁，你不要再说了，本后旨意已下，明日5时3刻送到午门斩首。
5: 这就是天后陛下不近人情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今天就是奔着薛刚而来。这孩子问过我呀，说千岁，以您的威望，能不能在皇上面前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说行，虽然不敢说在皇上面前一言九鼎，但是也值8顶7顶。

0: 你真的这么说过吗？
1: 鲁王爷爷是这么说过。
2: 老臣也100岁的年纪了，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我想还不

0: 我说了，本后已经说过，本后已经降旨，明日午时三刻，将薛刚推出午门问斩。
1: 这大唐朝什么时候改规矩了？天后陛下一言九鼎啊！
0: 来啊，老千岁德高望重，从不干涉朝政。本后赏赐人参两只，鹿茸三根。
1: 别，老臣年龄大了，牙口不好，鹿茸吃不动，人参火太重，火上加火呀。
0: 御赐鲁王府养老堂金匾一块，老千岁百岁寿辰由宫中操办，送老千岁回府。
1: 老臣自己会走。哼。

雪刚明日午时三刻问斩，在这之前，如果有谁把他放走，本后找你两妖王要人。

0: 武三思，武三思参见公主殿下。哼，你竟敢在本公主面前耍花招！
1: 武三思不敢，
0: 还说不敢？那丹书铁券是怎么回事？
1: 丹书铁券，三思不知道公主什么意思。你还装糊涂！哼，
0: 丹书铁券上面明明有字，字到哪里去了？被你给吃了吗？
1: 那丹书铁券，三思不是早就将它交予公主殿下了吗？上面有没有字？三思怎么会知道？
0: 你还给我装傻！
1: 请公主恕罪，武三思确实不知。
0: 好，那我就跟你说个明白，丹书铁券上的字被你给抹掉了。
1: 确实没有。
0: 那字到哪里去了？难道长了翅膀飞走了？
1: 回禀公主殿下，这件事情确实非三思所为。不过，三思却是听说过，说这丹书铁券上有神明护佑，倘若是带杀之人命不该绝，则这丹书铁券可以救人一命；倘若这带杀之人罪不可赦，则这丹书铁券上的字就会不翼而飞。
0: 你胡说八道！
2: 武三思，你给我等着！恭送公主殿下。
3: 母后，母后，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出了什么事情了？母后，我一边按摩一边跟您说吧。你呀，真不亏我白白疼你，这么招人喜欢。
2: 薛刚犯了事情，要被您下旨问斩了吧？这件事你不是知道吗？母后可不可以不杀呀？不能。
3: 为什么？女儿跟薛刚可是被赐了婚的，这被赐了婚的人怎么能说杀就杀呢？九环啊，天下三条腿的蛤蟆难求。
2: 可是两条腿的男人多的是啊！可是喜欢的人和难找啊，女儿就是喜欢他嘛。
3: 你到底喜欢他什么？他有什么好的？
2: 女儿也不知道。反正看不见他就很想他，看得见他就很开心。
3: 忘了吧。
2: 这怎么能说忘就忘呢？
3: 因为他是犯人，明天午时三刻就要推出去问斩。
2: 母后，薛刚犯了什么事儿？你要这么对他呀？
0: 是因为杀了张宝吗？那是因为张宝他该杀。
2: 这与你无关，
0: 有关有关，太有关了。母后，那可是我未婚的夫君啊！你们说他杀了人，他确实杀了人，那也是因为被杀的人该杀。母后，女儿可知道，张宝为了抢人家妻子，特意让长安府的孙大人去杀人家夫君。您说这张宝？

0: 说无凭，你可得有证据啊。
1: 母后，您如果一定要杀了薛刚的话，女儿就把这里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砸烂了。母后，你倒是说话呀，母后。好，您不理我，那女儿去死了。您的义子张宝已经死了，您的九环公主已死，我看你有多伤心。您狠，我比您更狠。你别理我，我去死了。
0: 这个丫头在大明宫里面就只有她敢跟我顶撞，盯紧一点，别让她真的去，要死要活的不得安生。
2: 遵旨。

0: 爹，天黑了，您回去吧。
1: 明天5时3刻，你就要开刀问斩了。爹爹，就送你一程吧。
0: 送我一程？
1: 明天5时3刻问斩之后，你我父子永远见不上面了。爹爹，就陪你一会儿吧。
0: 你要陪我多待一会儿？
1: 刚儿啊，你的话，爹爹不能全信。
0: 为什么？
1: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曾经有一次啊，你流着血就回来了。你娘问你，是谁打的你？你还记得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子吗？你说记得，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非常的委屈。然后呢，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只耳朵，说是把那个人的耳朵给咬下来了。你说你干的这些事情，能冤吗？
0: 爹，这事儿您还记得呢。哎，不过您放心吧，以后您再也不用为这些事儿烦心了。明天5时3刻，你儿子就要开刀问斩了。不过，爹，您先放我下来吧，我真憋不住了。
2: 两梁王，两梁王，你这也太没人性了吧！
1: 这。
2: 你儿子犯了天大的罪，该杀该剐，也不应该被憋死吧？
0: 就是啊，
1: 公主殿下，此人是只虎，千万不能放。
2: 你放心，他如果敢逃跑的话，以我抵命行吗？
1: 公主殿下，不要再说了，此人今夜我是不会放了的。明天5时3刻，问斩之前，爹爹一定让你一醉方休。
0: 爹。
2: 梁王，有本事你就把你儿子救出去，给他喝酒算什么本事啊？哎，好了好了，不跟你们啰嗦了。三哥哥，我要赶快想办法把你给救出去，你要等我，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
0: 九环。

0: 为臣参见皇上。
1: 元帅一身戎装，莫非边关战事又起？
2: 皇上看到这一身戎装，一定想到边境，看到边境的战事，一定会想到我们将帅之家。
1: 严重了。
2: 启禀皇上，两辽王府上上下下300号人愿意卸甲归田，不再过问国事。
1: 何出此言呢？
2: 因为天下太平了，皇上大可以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也可以将曾经血战沙场的将士们视若无有了。
1: 元帅是否还为薛刚之事生气呀？
2: 皇上圣明，薛刚乃是微臣挚爱的儿子，薛刚犯事微臣心痛，但是薛刚被定为死罪，微臣不服。
1: 何出此言？
2: 薛刚杀人纵然有罪，可是薛刚为什么杀人，又杀了什么人，皇上可曾细究？
1: 杀了什么人？杀了张宝，张天佐之子。
2: 皇上可知为什么要杀他？
1: 愿闻其详。
2: 张宝乃是纨绔子弟，他欲夺人妻女，又欲杀人夫君，实属可恶。
1: 是不是真有其事啊？
3: 民女愿意作证，张宝强抢的就是民女。
4: 小民见过皇上。皇上，小民与王氏是结发夫妻，但是那张宝强抢民女，而且只是长安府捏造罪名想杀掉小民呢。
1: 这么说来，薛刚杀了张宝是打抱不平？
5: 皇上圣明。
2: 皇上圣明。
1: 这件事以狄大人的意思呢？
6: 皇上，大唐朝太平盛世，朝野清明，有罪当诛，无论是王子庶民无罪当释，同样是无论王子庶民。
1: 传朕的旨意，薛刚无罪，立即释放。
2: 皇上圣明，微臣谢恩。
7: 吾皇万岁
8: 万岁
7: 万万岁万万岁。
9: 三思，你在想什么呢？
10: 这太子啊，就是储君，储君之位人人都想做。
9: 你这话什么意思？
10: 只可惜即便是储君，这古往今来也并不是所有的储君都能得到皇位啊。
9: 你别吓唬我。
10: 我再给你讲一个事实，你看隋炀帝，你看太宗皇帝，他们是太子吗？都不是。太子妃怎么突然之间看起来这么冷啊？
9: 三思，现在朝廷里的事都是你姑母说了算，天后陛下可是说一不二啊。
10: 太子妃明白就好。
9: 我知道你们武家对那两辽王、江鲁王还有鲁王、殷王都不喜欢，张宝是你的徒弟，难道你不希望薛刚死吗？
11: 圣旨到。
12: 臣薛丁山接旨。
1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赦薛刚无罪，立即释放。钦此。啊！
12: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多谢了。
13: 爹，爹，孩儿无罪了。
12: 真是没想到你小子命真大。
13: 哎，总算可以去解手了。
12: 回家吧。
14: 三哥哥。
13: 九皇。
14: 三哥哥。没事了，太好了，太好了。
13: 呀呀呀！
14: 你怎么了？
13: 我要去。
0: 解手了。
6: 皇上，请看。
1: 这件事情，
8: 天后陛下驾到！
6: 天后陛下，
1: 朕在。

0: 本后有的事情，就是皇上，您在议什么事呢？
1: 朕的事议完了。
0: 哦，议完了，议完了也可以抖出来再说说吗？
1: 没必要。
0: 有这个必要。
1: 公鸡打鸣，母鸡下蛋，各司其职嘛。
0: 大唐朝的母鸡不但只会下蛋，还会打鸣呢。

0: 您想怎么样啊？
1: 天后，您有点过分了吧？
0: 我过分吗？
2: 天后陛下圣明。
0: 刘御史，看你的骨头挺硬的。
1: 大胆！
3: 启禀天后陛下，刘御史的骨头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硬。
0: 赏武三思。
3: 多谢天后陛下。
1: 你太过分了。
0: 哦，原来皇上也知道过分呢。那皇上，您过分吗？
1: 朕何曾过分过呀？
0: 本后下的旨，皇上给改了。五十三刻要斩的薛刚，皇上却给放了。本来本后也不相信有这回事。
1: 是有这件事情。
0: 哦，皇上，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是要跟本后过不去吗？本后的旨意，您要改就改，要废就废，您这是在羞辱本后吗？让本后无地自容，以后本后还有什么颜面面对文武百官？本后很想问问皇上，那本后还是这龙榻的二圣之一吗？
1: 这不是什么面子的事情。如果顾及皇后的颜面，那我大唐的颜面何在呀？
0: 本后的颜面跟大唐朝的颜面是两张吗？
1: 薛刚本无罪，不该问斩。
0: 本后不要听，本后就是不要听。本后不想知道真相，本后只知道薛刚杀了本后的义子，本后要他偿命。一命偿一命，这是大唐朝的律法，走到哪儿也是天理。
4: 天后陛下圣明，
5: 皇上的决定自有道理。
4: 一命偿一命乃大唐的律法，
5: 大唐朝的律法更讲律理。
4: 天后陛下，
0: 本后在这里说话，谁也不准插嘴。本后今天在这里再丢下一句话，本后要薛刚的命。
4: 遵旨。
1: 朕金口玉言，朕也说一句，薛刚本无罪，不该问斩。
5: 臣遵旨。
1: 来人啊，送皇后娘娘回宫。
0: 本后不稀罕这里，本后自己回去。

0: 葬，臣遵旨。
1: 全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

0: 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 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 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

0: 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0: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1: 9块9？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2: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13: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14: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15: 说回来，我们也养。
16: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7: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16: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18: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19: 儿子来晚了。
14: 大春，
19: 是我。
20: 你拿着，拿着。
21: 我出100，
22: 强哥，我出200，
23: 我出50。
24: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6: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25: 减去违法违规，
11: 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跺下，
7: 炸弹，小心炸弹。
8: 布置好了吗？万无一失。
9: 但是这一次的交易量非常的大，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6: 爷爷，现在乌沙在沈图南手上，再加上这个，咱们可就麻烦了。
10: 你说来，他是要拉我下水。
11: 其实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尤其在他们这个年龄，第一次更尤为重要。因为每一个第一次都是他们开阔眼界的时候，向这个世界发出自己好奇心的时候。
12: 而在武当山这样一个灵秀之地啊，希望通过每一次的分享，都能带给观众朋友们更加美好的亲身感受。
13: 让我们第一次躺在屋顶上，第一次享受一下屋顶上的休闲时光吧。
11: 来，3、2、1。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疏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疏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疏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我记得还有一次机会，怎么还有一张照片？我求你了，我一定要回去。青叔还在等我。 奶奶的心愿，我还没有实现，不是说好还有一次机会吗？你不能骗我。

0: 定军山的胶片在这里，
1: 慢点！站住了！竟敢偷拍占领区的影像，想诋毁大日本帝国的声誉！

0: 这就是我一个乡下妹妹，刚到上海，什么规矩都不懂，你搞点鬼畜，让她过去吧。你妹妹昨天明令禁止携带胶片进入，你不知道吗？我看她像反日分子。
1: 不不不，严重了严重了，你千万别误会啊！我在这给你怎么说的，你不给整个添麻烦吗？胶片上的人啊。
0: 是他一个相好，就一个乡下唱戏的，其实人都死了。我这傻妹妹太痴情，老师太神圣。你看，啊，这样，长官，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了。
1: 看你小子还算懂事，这次我就放你一马，下不为例。
0: 我的管仲和，我的管仲和。
2: 不要紧，振作。
0: 你没事吧？这事还怎么了？日本人为什么要严查胶片？
2: 淞沪会战以后，上海租界已经变成一座孤岛了。解放人员，他们也是八大沦陷区放行的罪行，被别人拍下来，再由租界的记者传到国际上，所以设下了很多关卡，每一张胶片他们都会严格审查的。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姑娘，你快走。
3: 我要找一个很重要的老胶片。你有没有听说过定军山？租界和沦陷区，这是两个世界。

0: 姑娘，你看着也不像上海人啊，你是从哪儿来的？
1: 我叫薛云清，是从北平来的大学生。我到上海来是为了找寻静君山胶片的下落。
0: 上海现在是兵荒马乱的，日军到处在烧杀抢掠，就为了一部胶。

0: 我在报纸上读到过，守住我们的精神防线，比生死更重要。
1: 说得好，星光电影院欢迎像你一样的爱国人士。你就安心在这落脚吧。至于你要的这部胶片，我来帮你抢办。
0: 快入座吧，电影要开始了。

0: 兵千日，用兵一时。如今国家有事，每一个老百姓都应当去打仗。何况我是吃着国家的粮，躲在家里也不像话。我倒不要。
1: 从小到大，我看了这么多电影，从来没有领会过电影至于时代，至于人们的精神生活有这么重要的意义。这场面太震撼了。
2: 姐姐别生气，我爹妈也被鬼子杀了，陈毅大哥收留了我，让我住下影院，但等我长大之后，我也要去从军，打退鬼子，保家卫国。
1: 好孩子，我相信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薛世兰，大家都叫我小兰。
0: 半夜三更，一个人叹气，该死了呀。
2: 姐姐，你怎么了？姐姐，
1: 没有，我只是觉得你很亲切，很亲切。木兰从军的放映太成功了，大家都看得热血沸腾。在这样的时局下，能看到这样的电影真好。咱们经常会进行这样的秘密放映吗？
3: 我其实已经坚持两年了，每个月都会放映两三次吧。但是这种带有爱国色彩的电影在租界是明令禁止放映的，我只能偷着放。
1: 您做这件事情真的太有意义了。华民老师，
3: 这是我写影评时用的笔名，其实我定放映员的身份呢只是一种掩护。啊，对了，我打探到一些消息，日伪有一个中兴电影公司，他的负责人叫山田，他收缴了大量的中国胶片。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你要找的丁君山，他手下有一个姓莫的汉奸，主要是负责影片审查的。还有一个人叫佐藤，我们很多爱国影人都被他抓去了，没有一个回来的，一定要小心。
4: 你们要干什么？
5: 把他带走。
6: 是。
7: 干什么？你们什么人？这里是租界，你们不能无缘无故抓人。
8: 是。
5: 慢着，
8: 你们这些魔鬼，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5: 凭什么？我看你是活腻了。
9: 运清，这怎么可能？
5: 莫桑，
10: 莫桑，你是莫雄树，原来你就是那个大汉奸，走不走？
5: 带走！
10: 外力，文化暴徒，
11: 他我认识，百乐门的舞女。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不适合做演员。
1: 他为什么要救我？难不成他真的是穷叔？
11: 是不是他骗你？是不是他跟你说能让你当明星啊？
5: 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12: 莫桑，既然你认识，我就网开一面，这里交给你了。
11: 死了你的电影梦，滚回北平去。
9: 运清，真的是你吗？你离开后，我加入了同盟会，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后秘密潜伏，可眼下我却无法说起。
12: 莫桑，你看谁来了？

0: 你怎么来了？昨天的事情是我错了，我做了茶汤，我亲手做的，你原谅我好不好？
1: 莫桑，你不要这么严肃嘛。刚刚我在公司门口遇到这位薛小姐，她向我要求了好半天，说要上来当面向你赔个不是。对待女人要有点耐心嘛。
2: 见笑了，派克，最新款。
1: 那我就不多打扰二位了。

0: 是你吗？小姐，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哎，你不是早就认出我了吗？你认错人了。你胡说！那你为什么要救我？报告。什么事？
1: 莫萨，疑犯已被带到审讯室，佐藤长官正在审讯。我马上到。
2: 不能说喝，不要出去。恩嫂，你在文会上的影评文章，笔锋很犀利呀，可惜用错了地方。我写的是中国人的良心。良心在这里，只有皇军的意志才是良心。写封悔过声明，登报澄清，你可以少吃很多苦头。一支笔，你折它断，脊梁骨。
1: 真弯不了。莫桑，你来的正好。这就是那个华民老师，猪头鹰的孩子。看来，要不对他上点更厉害的手段，他是不会开口的。
3: 对待这种有影响力的中国文人，应优先采取怀柔与合作的策略，使其成为。 大东亚共荣的合作样板，这话是山田君说的。杀了他，我们不过是少了一个敌人；但如果留着一个活着的、肯合作的陈英，那对于打击他们的士气，是一个最有力的武器。我还想再争取争取。要不要给山田长官请示一下？
4: 我会跟他汇报的。阿姨，这里就拜托莫桑了。
5: 那批特殊收藏一定要保管好，尤其是那卷最早的定军扇，
6: 都存放在地下药库房里。
5: 挺好，明早的船期不变，这批货要完好无损的送回皇帝。

0: 起来。
1: 这。

0: 你们干什么？
1: 王嫂，
2: 干什么？你看不出来吗？
1: 你们继续。

0: 那块拽盒怎么在你这里？今天上午，他作为待审查的物品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我就知道你回来了。但是现在这里不安全，你必须马上离开。
1: 不，我不走。陈莹还在这里，定军山的胶片要被你们送到日本去。
0: 陈莹，我一定会救。胶片我也一定会报。
1: 但是如果你现在在这里，会打乱所有计划。
0: 不，在我心里，那个以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莫秋树已经死了。
1: 你相信我，我还是那个莫秋树。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2: 我答应你，天亮之前一定把陈英带到你的面前。但是你现在必须离开，这是命令，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好，向天杰，
3: 莫总，这位是……啊，忘了介绍了，薛小姐，没有见过世面。
4: 我要来电影公司看看到底长什么样啊。莫桑，这里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不想见到下一次。嗨，薛小姐是吧？电影公司的夜里很不安全，需要我派人送你回去吗？
5: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

0: 陈英那边该躲了吗？还是什么都没说。但是，因为他在文艺界的影响非常之大，就像您之前说的，我们要让他自愿为我们拍摄电影，成为大东亚共荣的活招牌。您再给我一点点时间，我一定可以的。
1: 对于这种硬骨头，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敬酒不吃吃罚酒，一个小时的时间，解决不掉，就地处决，尸体处理干净，不要让记者和租界那边知道。

0: 你打算怎么救程莹？我本来想先跟他交底，让他假装答应拍摄金闪电，再找机会把他秘密转移出去。现在看来，时间来不及了。我可以帮你啊！你还记得1905年我们并肩作战，守护定军山胶片的日子吗？你信我？我也信你。
1: 你离开以后，这么多年，其实我一直在打听胶片的下落。这也是我一直潜伏在这里的原因之一。没想到，明早他们就要把胶片转移走。
0: 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们把胶片转移。你救陈莹，我去夺胶片。
1: 就在二楼走廊的尽头，拿上胶片，赶紧离开这里。床我已经备好了。
0: 小兰还在影院等我，我不能抛下她。还有陈莹，陈莹收集那么多爱国电影的拷贝，许多都是孤本，绝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1: 好，那我们就电影院见。
2: 你们在这守好了，谁都不能进来。
3: 是。
1: 陈先生，陈先生，我是0527，组织上派我来。

0: 你没事吧？没事。
1: 小兰，
0: 真英大哥了。
1: 你们先去拿胶片，我在这守着。
2: 好，小兰，你先去。

还有那些胶片，那都是爱国电影。跟我来了，快，来不及了。这样，跟我走，我知道一条密道。走吧。

0: 秀兰，快走，秀兰，快走，快走！
1: 秋萍。

0: 是吧？秋叔，秋叔，秋叔，你中弹了，秋叔。
1: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0: 9块9？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2: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这俗话说，花不花，40吧。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4: 看远得戴近视镜，
13: 看近。
15: 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戴上。
16: 眼睛就是花，40、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 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在这戴戴戴戴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市里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市里，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7: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
18: 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0: 只可惜，没能把你救出去。
21: 九叔，我拜托你，我拜托你别离开我，好不好？你还没告诉我，你到底来自哪里？我来自未来。那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大队是为什么？
20: 我们胜利了，中国和平了，未来，未来每一个人都很安全，未来每一个人都不愁保暖。我们为之奋斗的电影，成了每个人生活的必需品。

我们俩遇见，我不会是现在。此生有你，我没有一个，我给你当家。

这么多的人都曾为了中国的电影前赴后继，他们的牺牲是有意义的。胶片虽然没了，但中华民族的魂烧不毁，打不散，总会随着光影

0: 琼叔，你看见了吗？你所做的一切都有意义。我终于明白了，胶片引我穿越时空，不只是为了完成奶奶的心愿，更是要完整我生命的故事。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中国电影诞生第120周年。

0: 小兰，原来你一直在等我啊。
1: 姐姐，我终于等到你了，姐姐。
0: 奶奶，我给您准备了个礼物，这个是我用电锯山的照片用 AI 合成的电影影像。

最穷的年代，最险的征程，红军却用三枚铜板写下了最硬核的初心和纪律。行走的思政课，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四川叙永县石箱子彝族乡，为大家讲述三枚铜板的故事。1935年乙亥年春节，这里是风雪漫天，天寒地冻。数万红军刚到这里的时候啊，所有的老百姓家家户户紧闭门窗，藏粮避祸。因为常年被土匪和旧军队欺压掠夺，所以在老百姓看来，只要是过境的队伍，大概率都是来抢粮扰民的。可这一次啊，他们彻底傻眼了，因为战士们全部露宿在老百姓的屋檐下，哪怕冻得瑟瑟发抖，也绝不私自闯入民宅。老百姓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队伍，不抢粮，不扰民，态度谦和，纪律严明。看着这群饥寒交迫却依然坚守着底线的将士，淳朴的乡亲们彻底心软了，于是家家户户主动开门迎客。村民肖友恩更是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让战士们在这冰天雪地的寒冬里有了一处温暖的落脚地，这也成为红军长征路上唯一过的一个安稳的春节。没有锣鼓喧天，没有佳肴盛宴，却有着乱世最珍贵的双向奔赴。百姓倾囊相助，暖心相待，红军礼敬乡亲，严守本分。短短三天的休整，红军不仅在这里过了一个温暖年，还召开了至关重要的鸡鸣三省会议，敲定了后续行军的方向，稳住了革命局势。新春落幕，风雪渐停，休整完毕的红军即将拔营启程，奔赴下一段生死征程。临行前夕，毛泽东始终记挂着肖友恩一家的暖心帮扶，他特意取出了三枚铜板，郑重地递到了肖友恩手中，执意要支付这几天的食宿费。肖友恩连连推辞，死活不肯收。毛主席说，老乡，红军有铁的纪律，吃了老百姓的饭，住了老百姓的屋，就必须给钱，一分一毫都不能白拿。当时的红军哪怕穷到极致，难到极致，依旧守着一条铁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占百姓一分一毫。这三枚铜板不是账单，是绝境里的信仰答卷。红军走后呀，肖友恩是越想越感动，越想越震撼。他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为民初心、严守纪律的队伍。于是他就找来了工具，小心翼翼地把三枚铜板整齐地嵌入了自家老屋的木柱的缝隙里。来，大家看，就在这儿，你能看到这三枚铜板吗？直到多年之后呀，后人在修缮老屋的时候，这三枚沉睡多年的铜板才重见天日，褪去尘埃，铜钱依旧熠熠生辉，静静地镶嵌在老旧木柱上，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红色丰碑。三枚铜板不贵重，却重过千斤，不起眼却照亮近百年，它见证着最动人的军民鱼水情，守住了最纯粹的红色底色。它告诉世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红军为什么赢，赢在自律，赢在敬畏，赢在初心，赢在永远把百姓放在心。

0: 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7: 配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近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3: 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
1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5: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5: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7: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1: 西安多云转晴，26到37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多云转晴，26到37度。榆林多云，20到32度。延安多云转晴，17到31度。铜川晴天，23到34度。宝鸡多云转晴，24到37度。咸阳晴天，25到36度。渭南晴天，25到36度。汉中小雨转晴，27到37度。安康晴天，27到39度。商洛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

阳陵晴天，25到36度。米脂多云转晴，20到33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上海多云转晴，29到37度。

0: 哇！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无言，无等发声，
3: 无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的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我省教育工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省委书记、委员会主任赵一德在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审计监督力度，更好服务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省长、委员会副主任赵刚出席。
0: 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企业研发和生产经营情况时强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力营造优良营商环境，更好发挥龙头企业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1: 在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上，来自全球的嘉宾们围绕智能体协同创新、风险共治深入交流，为跨境数字合作开拓新方向。
0: 省统计局发布上半年陕西经济运行情况，全省

0: 等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的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我省教育工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2: 正值暑期，红色研学之旅成为西安高新第一小学学生们假期的生动课堂。同学们感悟革命历史，汲取红色养分，厚植爱国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体制，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近年来，西安高新第一小学依托集团化办学优势，以扩优体制为核心抓手，持续打造未来工程师大赛、机器人大赛、美育成果展等品牌活动，激活学生成长潜能，进一步推进教育优质均衡与内涵发展双向落地。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下一步呢，我们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大思政课建设，将思政教育融入课堂、研学与日常实践。
2: 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名校家共同体自成立以来，已发展为涵盖十所成员校、跨区域跨学段的一体化办学矩阵，满足了区域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促进了当地优质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陕西师范大学鹿港小学依托母体学校优质教育辐射优势，创新盘活校园资源，将18000多平方米地下空间打造成国内领先的校园人文艺术空间，设置美育、历史、科学一体四大主题区域，打通课堂内外壁垒。
4: 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字字千钧，立德树人是根本，基础教育是培根铸魂。我们不仅要在城市里办好学校，我们还要在乡村里办好学校，把陕西师范大学、西部红烛两代师表精神落地到我们陕西的大地上。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我省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牢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学生身心健康、五育并举、课堂体制持续发力，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好学校。
5: 我们刚性落实健康第一，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构建五大课程体系，通过分层作业精准减负，将德智体美劳融入日常，守好育人初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好学校。
2: 眼下正值暑期，咸阳市渭城区文林学校的校园依旧活力满满。渭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文林学校分站的暑期特色课堂面向辖区所有中小学生开放，美术、书法、足球等多元特色课程既解决了家长们暑期托管难题，也吸引众多孩子在充实的暑期课堂中收获成长。自2025年暑期开始，青少年活动中心已累计开设兴趣班76个，服务学生上千人。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我们将进一步搭建学生个性成长的平台，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跑道上发光发热。
2: 作为榆林推进基础教育扩优体制的标杆项目，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学校正加快推进一校两址四学部建设。目前幼小新校区已全面投用，中学部新校区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两大校区合计规划180个教学班，可容纳7000余名学生就读。中学部新校区预计明年2月份正式投用。
7: 我们依托北师大办学资源与全新标准化校园硬件，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重点保障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需求，坚持五育并举，联动家庭、社区，构建协同育人体系，全力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全链条优质基础教育。
2: 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探索构建五合一办学模式，将学校、学科辅导中心

0: 特长培训中心、托管中心与综合素质实践基地融为一体，全方位为学生提供思想引导、学业辅导、心理疏导和生活指导，让孩子们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未来我们学校将坚持课程重构，回应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深层要求，以特色学校建设为牵引，为每一个孩子提供适合的成长支点，着力培养有家国情怀、能驾驭未来的创新人才。
2: 7月23号，省委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审议相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3: 省委书记、委员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赵刚出席。赵一德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审计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部署要求，紧扣实现15/5开好局、起好步目标，聚焦主责主业，认真履职尽责，有效发挥了审计独特监督作用。要持续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等重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审计监督力度，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更好服务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赵一德强调，要在推动重大政策落实上持续用力，密切关注两重两新、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政策落实情况，紧盯资金管理使用，加强穿透式监督，更好发挥政策撬动作用。要在推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上持续用力，着力发现揭示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突出问题，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在推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结合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信访三个专项工作等，加强养老、医疗、农业等民生领域审计，确保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要在推动权力规范运行上持续用力，扎实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防止权力滥用。赵一德强调，要坚持依法审计，做实研究型审计，加强审计质量管理，大力推进科技强审，不断提升审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要落实好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长效机制，聚焦中央审计等反馈问题，压实整改责任，强化成果运用，抓好源头治理，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推动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建议采纳两手都要硬。要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工作运行机制，建强审计干部队伍，切实把审计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省领导王晓、王兴宁、李军、庄长兴，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4: 7月22号，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企业研发和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全力营造优良营商环境，更好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企业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3: 赵刚来到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零部件二期扩产项目现场，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走进部分车间查看产线建设情况和部分产品，要求相关部门细致做好联系服务工作，助力企业在陕实现更好发展。西安研发中心是比亚迪在深圳总部之外布局的唯一区域研发中心。赵刚详细了解创新平台建设、人才构成和相关领域研究进展，勉励企业聚焦行业前沿技术和产业痛点难点，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努力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性成果，更好发挥创新引领力，进一步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调研中，赵刚强调，制造业链主企业、龙头企业是行业的领头雁，是助推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力量。要进一步优化对企服务，用好陕企通、政企恳谈会、银政企对接活动等平台，强化助企纾困政策落实和减税降费等。

0: 惠企政策兑现，做好企业新建、改建、扩建、技改等各类项目要素供给，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行为，切实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让企业再闪安心经营、放心发展。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有能力的企业牵头组建研发平台和创新联合体，加大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等向企业开放力度，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用好校招共用等引才用才模式，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扎实做好以商引商、产业链招商，聚焦关键环节、薄弱领域和价值链高端，积极引进一批研链、补链、强链项目，着力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的堵点，推动产业集聚、聚链成群，助力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7月22号，由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研修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陕西省版权局联合主办的文化遗产数字化版权赋能主题沙龙在西安举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冰莹和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宣部版权管理局负责同志出席并致辞。沙龙聚焦版权赋能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创新转化，设置主旨演讲和圆桌对话环节，与会嘉宾围绕数字版权保护的国际规则、技术应用与产业实践，技术赋能文化遗产版权保护、版权驱动数字化可持续发展、技术与版权协同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本次沙龙旨在搭建多边国际化交流平台，积极推动构建适应数字时代需求的文化遗产版权治理体系。
0: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今天召开第85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青主持会议，副主任郭青、李小英、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有关事项的说明，确定会议7月27号召开，会期3天。会议听取了关于省征兵工作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省邮政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省古蜀道保护条例草案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关于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省消防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汇报，关于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人履职情况的调研报告。
2: 当前智能体正逐渐成为人工智能新一轮技术爆发的核心方向。在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上，来自全球的嘉宾们围绕智能体协同创新、风险共治深入交流，以前沿技术探索为跨境数字合作开拓新方向。
1: 今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上，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成为各国与会嘉宾热议的核心议题。作为继大模型之后的前沿技术突破口，智能体摆脱了传统人工智能被动响应的模式，可自主感知环境、规划任务、执行操作并持续迭代升级。随着技术持续迭代，单一智能体性能持续提升，但跨主体、跨领域协同不畅的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核心瓶颈，也是当前全球政产学研各界共同聚焦破解的关键难题。
3: 因为人工智能时代，特别智能体时代，它涉及的这个打破了传统的部门啊、行业呀、领域的边界，特别是这个跨行业、跨领域、跨国别，所以这种单一的一种技术手段、单一的监管、单一的一个方式，可能无法解决这个人工智能的安全的保障和风险的防范，需要多元共治。
4: 基本上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这类应用的时代。我们过去只有横向应用，而 AI， 尤其是智能体 AI。将彻底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政府应该做的是规范这些新技术，使其成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安全的通信，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将是一项重大的任务。
1: 本次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论坛以创新驱动协同共生，构建开放共享的智能体发展新生态为主题，聚焦技术突破、安全治理、产业落地三大核心方向，设置

多场专题研讨，汇聚全球智慧，凝聚发展共识，为数字丝路建设和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赋能聚力。与会嘉宾围绕技术标准协同、多元风险共治

0: 3.7%，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夏粮稳产丰收，夏粮总产量472.87万吨，同比增长4.4%，夏粮亩产296.64公斤，同比增长5%，种植业产值同比增长4.2%，畜牧业增长加快，产值同比增长4.5%，工业生产保持稳定，重点行业支撑有力，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9%。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1%，制造业增长0.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增长1.2%。服务业平稳增长，扩能提质持续加力，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生产性服务业较快增长，生活性服务业稳定增长，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教育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餐饮业增长6.2%。固定资产投资承压运行，工业投资保持增长。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0.4%，部分领域投资增势较好，批发和零售业投资同比增长8.4%，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5.9%。消费市场基本稳定，升级类商品消费增长较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44.40亿元，同比增长1.1%，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9.6%，基本生活类商品中，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8.1%，日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7.7%。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出口产品向新向优，货物进出口总额4727.51亿元，同比增长93.7%，出口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3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2倍，其中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4倍，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1倍，对东盟11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8倍。
1: 记者从省国资委了解到，上半年省属企业累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3%，截至6月底，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达3.56万亿元，同比增长4.4%，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8%，上缴税费同比增长4.9%。上半年省属企业实现固定资产投资675.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1.5%，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230.4亿元，同比增长28.5%。上半年省属企业研发经费投入113.20亿元，同比增长2%。盐城石油煤气化灰水处理技术、陕煤集团石千伏供电智能采煤机、陕投集团煤干石多元协同利用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陕西有色攻克亚微米级木粉技术瓶颈，打破国外垄断。
0: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宣布，经欧洲太阳能测试机构认证，其自主研发的晶硅钙钛矿叠层太阳电池转换效率达到35.5%，再次刷新钙钛矿叠层电池转换效率世界纪录。隆基还集中发布了纳米合金矩阵式接触技术、一体化导电背板技术等多项创新成果，构建起从电池效率到组件可靠性再到系统智能化的完整技术森林。在光伏行业，电池转换效率是标志性数据，每提高一个点的电池转换效率就能节约5%以上的成本。作为中国光伏行业的领头羊，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始终坚持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多年位居全球光伏企业之首，占比一直稳定在5%至7%。2023年11月，公司将电池转换效率提升至33.9%，2024年6月达到34.6%，此后一路升至35.5%，充分展现了企业科研实力和探索精神。
2: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正式启程前夕，媒体团先行走进张骞故里汉中城固县采风，探访张骞纪念馆、城固县博物馆、午门堰、菊园景区等核心点位，多方位、多维度记录感受这座丝路文化名城的千年风华。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以智能车队为移动叙事载体，将于7月24号自陕西西安启程，途经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并出海至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

0: 采用文明探访加城市活动加实景直播的内容框架，探寻丝路文明传承发展与当代科技出海的故事。张谦故里城故推荐官也将在活动中一路随行，把丝路故事讲给世界听。
1: 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在渭南启幕。今天，陕西省第十八届运动会会歌《与画相宜》正式推出。歌曲融合秦岭、渭水、华山等陕西地域元素，和皮影、老腔等渭南特色文化符号，兼具历史底蕴与运动激情，生动展现三秦体育健儿昂扬向上、勇毅争先的精神风貌。
2: 繁夏盎然，暑气催长万物，草木以最饱满的浓绿铺展生机画卷。
3: 节目最后呢，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

0: 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乌，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7: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

0: 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2: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3: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啊，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3: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4: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6: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0: 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是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3: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6: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0: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8: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9: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1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

0: 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1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镐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我有一个办法，办一个金银展，让老百姓看到苏维埃银行的家底，这样谣言就不攻而破了。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

0: 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5: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6: 武等发声。
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你们戒备，要走光头。
1: 是。

0: 军门岭是共党的南大门，也是赣粤交通的重要门户。赣粤交通，岳军。A5侧围剿已经开始了，委员长亲自调集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苏区的就达50万。涂南兄，你要加大力度。
1: 集中火力对共党实施经济围剿。
2: 我明白。
3: 现在在苏区，我们会有新的动作，请南京拭目以待。
4: 先生，林秋松他们已经去苏区了。
3: 知道了。
4: 您是不是有心事啊？
3: 我就是担心林秋松会擅作主张，像上次一样。
5: 现在大家分头行动，去各支行踩点。记住了，这是苏区，小心点。
6: 明白。
5: 你明白什么？说的就是你。别冲动，凡事过过脑子。
6: 放心他，走。

0: 同志，同志，先别帮忙，别帮忙，别帮忙！老乡，太晚了，我们一家账了。
1: 同志，我家里的老人都病了，他们需要钱去看大夫，您帮帮忙，帮我。
0: 但我们现在已经扎账了，您明天早点来，明天早上帮您办。
1: 同志，我给您跪下了，您帮忙，
0: 您快起来，
1: 帮忙！
0: 行行行，你跟我来，
1: 我给您办。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这边，谢谢同志。

0: 说什么呢？老你瞎说什么？会鸟。听说了吗？灵堂被烧，还死了人，歹徒把金库都搬空了。
1: 钱在这里面存着呢，这个怎么办？哎
2: 呀，那金库都是小事，你们听说了吗？红军天天打败仗
1: 这。
2: 这样下去怎么样跑的呀？扫走银行关门，咱们现在可就全当水漂了呀！
0: 那怎么办呢？
2: 这就去呗，能去一点是一点，这全了可啥都没有了。
3: 赶紧去，赶紧！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情况大家都知道了，一夜之间三个支行遇袭，七个银行职工遇害，上级要求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银行的稳定，绝不能让老百姓产生恐慌的情绪，抓紧时间追捕凶手。
5: 要不我去打探一下。

0: 这次的行动代号启锚，你的任务是打探出共党银行总部金库的具体位置。
1: 这可是苏区，你有多少人手？
0: 这不用你操心。
2: 大哥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带你去见你想见的人。听明白吗？
1: 这次的行动代号启锚，我接到的任务是打探银行金库的位置。
2: 本来。你怎么看？
1: 黄金是货币的锚，货币的价格跟黄金的储量有关，目标看起来是金库，但其实也很有可能是苏币，审毒南向的依据，摧毁苏区的金融体系。
2: 现在他们散播谣言，说国军的第五次围剿来势汹汹，红军兵败如山倒，苏维埃银行入不敷出，破产在即，现在我们百口莫辩。 最难辟的谣就是这种半真半假的谣，你一旦银行无法对付，谣言就会成倍的增长，对咱们的金融体系是致命的打击。要是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打开金库，用现银对付了。
1: 林明同志，
2: 这么做就正中下怀了。他们攻击银行、散播谣言，就是为了制造挤兑潮，逼我们动用金库。
1: 不打开金库。
2: 银行撑不住了，我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说，
1: 办一个金银展，让老百姓看到苏维埃银行的家底，这样谣言就不攻而破了。
2: 办展览？
1: 但是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好。
2: 要办的话，那就把声势办到最大，让老百姓知道，我们不是泥捏的。

0: 你好，欢迎各位的到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一幕《庐山之学》，大家热烈欢迎！大家好，我是蒋介石，这是我的夫人，我要为你们弹奏钢琴。
1: 我要弹钢琴啊！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给我的钢盔，我怕什么？我怕什么呢？
2: 枪声，难道他们真的打来了？怎么办？
1: 马西皮，怎么这个时候打过来了？我的钢盔，我的钢盔，我的钢盔，这能保护我的安全吗？
3: 我的脑袋上呢？他们也是一样的。这么晚，你叫宋让过来帮忙，任务进行到哪一步了？
4: 用不到你。对了，提醒你一句，一会儿离戏台远点。
1: 站住！送别，由红一大师作词，约翰·奥德威在南北战争期间作曲。今天，我们要借这首歌向大家宣告：苏维埃不会亡，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到那一天，红军的旗帜将在中国大地上随风飞扬。我们共产党最终一定会迎来胜利的曙光！
5: 中国共产党万岁！
6: 说，狗东西，你叛变！好，宋少天，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宋少天，刘少佐，你是不是疯了？你要对付的是共党，不是老百姓。告诉我炸弹在哪儿，不然我就开枪。等共党过来，咱们谁都跑不了。
3: 那样你永远都见不到你妹妹了。美军每天都在想你，她做梦梦见的都是你。有几次，她梦见你死去，她都是流着眼泪醒过来。她跟我说，你是她世上唯一的亲人。她说你对她很重要。你现在要怎么样？不要她了？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6: 现在你把枪放下来，我给你留条活路。放下来，把枪放下来。

0: 大哥，现在不是人死的时候，他必须死才知道我们的计划。
1: 大舅哥，一路走好。

0: 后巷里发现几个可疑的人，就在后巷。好，我去看看。走，跟我来。
1: 站住！站住！枪！枪！蹲下！别摔着了！蹲下！别使劲儿。
0: 使劲，眼睛容易瞪出来。枪在你手上，你不要紧张。

0: 马上就好，先生。您先上车休息一下。先生，您这是怎么了？老毛病又犯了？
1: 那没有，心脏不是很舒服。
0: 那您上车先休息一下，我一会儿就弄完就送您去医院，咱们做个检查。
1: 嗯，我坐一会儿就好了。
0: 哎，慢点。

我们两个爷们儿，哥背你回去，跟我多收点纸，给我妈寄点钱。

0: 你是个好人，比我之前认识的所有的女人都好。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陈小丽吗？
1: 因为贫血。
0: 除了贫血，我是希望能够时刻提醒自己，追求信仰的道路可能是苦的，但结果一定会是甜的。
1: 那你现在是苦的？
0: 不苦，因为我不是一个人。

我出去一趟，很快回来。为了你跟小玉儿，我不会出事，不会辱骂。放心吧。

0: 你就是个畜生！我告诉你，不要上党主张，你不听，你杀了静静，你杀了我妹妹，
1: 你个混蛋！陕西人手下是共产党的七十三师，你说的，你就是个疯子！疯子！
2: 我是疯子！
1: 你是死了妹妹，我那么多的弟兄都死在共党手里了，我的弟兄的命不是皮毛。文彪跟了我七年，这个账你要记，就记在共党身上。没看过打架是吗？手里都没有活了吗？
3: 可以让你出气，但你别忘了你是国民党。沈金真是共产党。

0: 若来，你看，中华苏 VI
1: 钨矿公司已经开采出了上百吨的钨砂，都在这积压着。我上次去上海的时候，德国人汉斯向我推荐了陈济棠，我得到消息，陈济棠的总管家严佑民已经到达了赣州，你准备一下，过两天咱们就会会这个严大总管。
0: 好。

0: 走，通知林明同志。
1: 在下雷鸣，
2: 恭候多时。在下严佑民，
0: 严副参谋长，每弹误杀52块银元，这是我方做出的最大的诚意。
2: 你我都是枪林弹雨、几进几出的人，讨价还价这种事儿，爽快一点吧！啊，一弹100斤，50块银元一弹。整数，账也好做嘛。
0: 52块，这是我们的底线。严副参谋长应该知道，我们这个报价足以证明我们是带着最大的诚意来谈的。
2: 雷明兄，这是硬要把谈判往崩溃的边缘推啊！
0: 我们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了。当然了，其实谈不成。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有第二手方案。
2: 现如今，乌沙除了我们，还有谁说啊？越军是你们唯一的买家。
0: 若兰，是我的好搭档，你向严副参谋长介绍一下我们最新情况。
3: 好，这个月我们攻克了新的金属，开办了工厂，把乌沙精制厂的钨丝作为白炽灯的组成部分。
2: 老民用？
3: 对，国内对钨丝的需求还是很大的，国外也陆续都有订单过来。最重要的就是合法，把乌沙制作成民用产品，就可以出口到各个国家，南京也拦不住。
2: 区区一个工厂，产量能有多少啊？
3: 目前确实不是很理想，但是以后只要有钱了，就可以开办更多的工厂。苏区最不缺的就是劳动力，而全世界都缺钨丝，不是吗？
2: 林明兄，也好，那就52块一担，
0: 成交。

0: 手，啊？这不是一直想去英国吗？放心吧，我很快去找你。
1: 之前你也跟我说，出差几天就回来，但是你差点死在瑞金。
0: 吃一堑长一智，为了你们娘俩，我不再冒险。
1: 如果真的没有危险的话，为什么要让我和小鱼儿走？为什么？你心中有国，这个我比谁都相信。但是现在南京夜夜笙歌，而你们为了这个国抛头颅洒热血，真的值得吗？
0: 值得。相信我，四叔，这个乱世不会很久。我现在这么拼命，为的就是小鱼儿以后长大了，可以成长在一个盛世。
1: 我只希望他长大的时候，他的爸爸还在。
0: 别傻了，爸爸在。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小鱼儿。啊，
2: 那鱼儿，
3: 让爸爸抱。
2: 爸不在，要听妈妈话，要乖，好不好？嗯。那狗狗，听话啊。亲亲爸爸。
3: 爸爸也亲亲你。再抱抱爸。
1: 走了，走，大鱼。

0: 我宣誓。
1: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0: 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机密，永不叛党。
2: 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机密，永不叛党。
3: 宣誓人：魏若兰、
4: 刘春苗。
0: 欢迎你，春苗同志，若兰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人。
5: 我会不辱使命，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终生的信仰。
6: 1933年9月25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调集近百万兵力，配备百余架飞机，悍然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5次围剿。

0: 这事我刚知道，节哀顺变啊。
1: 家事，不劳先生费心了，咱们还是聊公事。
0: 现在经济围剿已经到了关键阶段了，工党靠乌纱贸易下已经赚了数百万的银元。刚接到线报，共党已经和银佑明接头，用乌纱换取大批的战略物资。你尽快去广东，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阻止共党和越军的交易啊。
1: 好，我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0: 哦对了，还有这次行动呢，林乔松和你一起去。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但是呢，委员长特意交代了，这次行动不可以出现任何的差错啊。大敌当前，希望你能以大局为重，你二人需要精诚合作，共同掐断共党的最后生命线。
1: 好的，我明白。喂，
2: 乔松，
3: 何主任，
2: 情况我已经晓得了。这趟沈都南到广州去，侬一道去，一定要盯牢伊。
3: 是，何主任，如果发现沈都南有二心，我可否直接出去？
2: 证据，主要是证据。
3: 明白。
4: 你要去哪儿？
3: 我要去广州。
4: 我也去。
3: 你不能去，我去广州是执行任务，不一定能活着回来。
4: 来江西之前你也是这么说的，你还不明白吗？哪怕你只剩下最后一天，我也会陪着你。
5: 我们收到线报，南京这次会派人到广州封锁我们这次的乌纱交易。那严佑明是什么态度？如果这批乌纱能够顺利的运出去啊，还好；如果乌纱到了南京的手里，严佑明一定会断尾求生。同志们，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前线的战士要药品，要武器，革命是需要经费的呀。所以这次跟严佑明的乌纱交易，是支援前线的重中之重。组织上决定委派你们新的任务，韦若来，组织上决定让你亲自护送这批乌纱到广州，因为你在上海的时候跟德国人汉斯打过交道，你一定要确保亲手把乌纱交到他的手里。
6: 嗯，
5: 你来主持工作。冯连征
7: 到。
5: 刘水明
8: 到。
5: 元宝
9: 到。
5: 你们三个随行，确保完成这笔交易。
10: 是，保证完成。

0: 选长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这俗话说，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7: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墨镜
0: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3: 之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无能发声，无能发声。韶州离赣南不远，而且乌沙很向北，不知好吗？万无一失。
6: 但是这一次的交易量非常的大，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5: 爷爷，现在乌沙在沈图南手上，再加上这个，咱们可就麻烦了。
7: 若来，他是要拉我下水，
8: 不惜一切代价拦住你走火轮。
9: 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

0: 每刻，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大胆！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3: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爹，石像咋说话了？
6: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无言，
6: 无等发声，
3: 无等发声。
8: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9: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10: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11: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8: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5: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14: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个陈济棠啊，搞经济，还真是有一些手段。广州现在的繁华程度呢，已经快赶上上海了。
1: 先生，林乔松已经到广州了。
0: 之前在赣州，有乔总压着他，他只能尽量配合的工作。在这儿对他来说，那就是天高任鸟飞了。
1: 您说南京方面派他过来，是不是就是为了监视您啊？
0: 意料之中吧。这边的工作安排怎么样了？
1: 林乔松的效率还是挺高的，他来了才没几天就抓了一条大鱼，是本地的黑帮，在海上卖乌纱给日本人，交易的时候被抓了个正着。
2: 有什么新花样都洗出来，老子扛上去。
3: 太白岩，
0: 放下来。让他歇一会儿。
4: 特派员说话，你们没听见吗？
3: 特派员发话了，把他放下来。

0: 你们这帮人，无非就是想要钱。说吧，有多少？
1: 海老七、三合会、和盛堂堂主，你来都不小，这些我都知道。但我告诉你，除了走私，还有一个罪名你是扛不住的。
2: 你们不去海关继续推？
0: 我们不是，抓你的，隶属于调查科行动队，我们不抓走私，抓的是通共。
2: 少在这血口喷人！走私，老子认了，但是通共根本就是污蔑。
3: 乌沙的原产地在江西，
2: 你的上家是共产党，这些我们都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这次你的小命不保，怕了？知道通共是要调脑袋的，早干嘛去了？
3: 我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
4: 哎，快接住！周队长，这是提货单，您过目。
5: 秦老板客气了，爷爷的荣誉我们要一直知道。您一路顺风，多谢。
6: 都装完了，他们检查完就可以发财。
3: 好，走。

0: 这一次的交易量非常的大，一定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小天龙，这样说到底，到底是借不得光了。每次都是秘密交易，我们要活，就等上查联系我们。上查都会给我们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交易的时间，还有地点。 我们按照合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去取货，然后把钱留在那里。跟你传消息的这个人，他有什么特征？你记得吗？他长得很高，很壮，听口音不是本地人。
1: 哪儿的口音？
0: 像是江西甘蓝一带。他每次来都会买很多海货，不像是带给家里的，像是带给饭馆。 我有一个小弟，好像在厦门接见过他。
1: 他见到这个人的话，你能认出他吗？
0: 能，我记得。

0: 我看您过目不忘，
1: 林队长，带上海棠主秘密的去一趟山水街，尽快找到这个人。
0: 是，老三呀，上架这一把，根本有冲锋大海参啊，做美得噻啊！
2: 走，他们船上去。
0: 这，哎，嫂子呀，没上几家，没记错，没记错。
3: 这个，这个，不好，不好意思呀！怎么会有特务呢？是不是暴露了？
2: 应该是，我刚才看见韩老七跟林教松了，他们一直在找我。
3: 谁？韩老七和谁？
2: 林教松。
3: 林教松来广州了。
0: 接在一块儿，说明也是冲着误杀来的，真麻烦了。哎，你好，吃饭吗？不吃，老杨。
4: 好，谢谢。
0: 什么？没有，没有。
5: 带上两个弟兄上去吧，再去后厨看看。行，盯你啊！
0: 刀子，火机，火机，
5: 哦。
1: 队长，特派员，海老七每次接获的地点都用红圈标记下来了。很狡猾，他们每次的接获地点都在变，但是再变也总有规律可循，是吧，特派员？是。看来在上海找假币厂的方法，林队长你学的差不多了。
0: 以前是对手，现在是战友，这样不好吗，特派员？
1: 不妨给林某展示展示，怎么来找规律。想把乌沙从赣南运到广州，只有两条路，要么是铁路，要么是水路，所以这些接货点一定会集中在火车站或者码头附近。
0: 海老七说，今天会有一批货到，接货地点正好。

0: 有什么指示？
1: 黄沙山保证通力配合。
2: 车辆是从韶州开过来的，申报的是运煤队。
1: 是的，下午三点就会到。
2: 韶州离赣南不远，而且乌沙很像煤，布置好了，万无一失。通知沿线，千万别打草惊蛇，先放他们进来。
3: 是。
4: 哎，两位老总，这是本次列车的配货单，你们检查一下。
5: 韶州来的煤是吧？编号5156。
4: 你抽烟。抽烟。
5: 最后面车厢检查一下。
4: 是。加油！加油！

0: 题，一车厢没人可以放行。
1: 放行，
2: 好，好。
0: 师傅，可以走了。
3: 老总，回见啊。
4: 下一站都是黄山了。
2: 黄先生，都安排好了。

0: 上海站结构复杂，不好盯呀。
1: 救火车，只要货还在，人迟早能抓住。
0: 是，快走。

1: 是不是有？
0: 他们呀，货都在，但是人跑了。你不是自己很会在火车站抓人吗？
1: 这次我们人手不够，没有办法完成作业。
0: 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反正货还都在嘛。接下来就是守株待兔。
1: 是。
0: 这粗略算下来得有十几吨的误杀吧？
1: 差不多。
0: 你觉得像海老七这种走私犯，多久能消化完这批货？
1: 海老七一般。

0: 一般也就两三千斤，这十几吨的话是远远超过他的消化能力的。所以，他背后应该一定有什么大人物在参与大宗的投资。如果是大宗走私的话，海关不可能不知情。那其中一定有高层给他撑腰。特派员，严佑民除了是陈济棠的大管家以外，他还身兼着粤海关的监察。林队长，以你的脾气秉性的话，遇到这种状况，你会怎么做？
1: 敲山震虎，那就狠狠地敲他一榔头。我还真想看一看，这只华南虎吼起来了，会是个什么样子。
2: 进！来，
3: 怎么了？
2: 调查科班叫你们的人都出来，特派员要训话。
3: 是。
4: 诸位都是粤海关的工作人员，替国府守着祭司的大门。但请你们看清楚，十几吨的乌纱就这么从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溜出去了，光是关税，国府损失就近10000元。这个责任谁来担啊？谁来担？
5: 特派纪律，是我机器不力，一定严查，一定严查。
3: 林队长，带走。
6: 干什么？我先过来。你又劝抓我？司马大人，根据《缉私条例》第8条规定，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偷漏税款即为犯罪，都要接受制裁。你觉得你可以凌驾在中国的法律之上？
3: 我要求断章取义，我要见梅乐和。
7: 想拒捕吗？
3: 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不信就试试。
6: 你要见梅乐和？
7: 谁？ 就因为他是你的同胞，你觉得他可以包庇你是吗？司马大先生，我们有你收受贿赂的证据，你觉得梅乐和会为了保你而引火烧身吗？我再强调一遍，你们这些外国人靠把持海关作威作福的日子，该到头了。把他押下去，送交南京政府。是。
8: 季司科科长一职现在是空缺职位，谁来接替呢？
3: 林队长，处理乌纱案期间，这个职位你暂为警惕。
9: 是。特派员，
3: 爷爷，好久不见。
9: 你不地道啊！
3: 你到了广州，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呢？
7: 没来得及啊，这不是刚办了个案子吗？缴获了一些货品。你看，十几吨乌纱，十几吨呐、啊，严爷。
9: 缉私，
7: 这好像是我们粤海关的事儿啊。特派员好像没有这个权限吧？孔先生的亲笔公文，您看看。 近来呢，粤赣走私乌纱非常的猖獗，通共济共无数，所以南京方面特委任我为特派员，到这成立专案组处理乌纱案件。而且这里面强调了，有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征调一切的资源。那么现在粤海关就由我们专案组暂为接替了。严爷，
9: 啊，
7: 有问题吗？
9: 你都有孔先生的尚方宝剑了，那我们粤海关一定。
7: 全力配合。哎，那就好。今天晚上在波楼俱乐部，为特派员接风。接风这事儿，暂且就不必了。燕燕啊，你看这么一大批货，我要不把这幕后的主使找出来，我还真是夜不能寐。现在围剿如火如荼，让我发现这批货物真的是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大案特案了，有可能会惊动委员长。
9: 一切以查案为主，我刚说了，全力配合，
10: 那就有劳了。这乌纱落到他们手里，汉斯那边很可能会有变化。

0: 不是，之前不是已经跟汉斯谈妥了吗？
1: 汉斯他要的是乌纱，并不在乎是谁的乌纱。更何况他跟沈东南还是多年的老同学呢。
2: 那怎么办？
1: 我现在要是

0: 你怎么混进去的？
1: 一会儿我干掉林桥松，在桥高城塌的样子，调开守卫，让你们进去。
2: 你直接干掉省图南的各省事儿啊？
3: 调开守卫确实是个办法，但是我们要想一想，又是谁去调？
4: 我们已经截获了共党所有的误杀，并且与汉斯也取得了联系。
3: 可是我担心他们会压咱们的价钱。
4: 干得好！哎呀，截获这些误杀可是费了不少人力财力了。最低我只能接受每百斤72银啊！你记住啊，此行的关键不但要掐断共党的误杀贸易线，还要建立起咱们自己的误杀贸易线啊！
1: 明白。先生放心，这件事儿两三天之内就会有结果。
4: 辛苦了，啊，尽快了结广东事宜啊！来南京，我亲自为你庆功。是。
5: 交易完成之前，随时有可能有状况发生，所以从即刻开始，除非由我亲笔签字的报关单，否则的话，所有车辆只许进，不许出。您放心，乌沙区我已经安装了压力报警器，只要装有乌沙的箱子被搬动，它会自动报警。另外，楼顶上我安排了至少2个中继枪位，24小时盯防，以防海上侵袭。外围我也安排了人随时巡逻。特务员，这次的任务。
6: 您只要负责您该负责的，其他尽管交给我。
1: 做得好。盯紧严佑明，未来随时有可能和他取得联系。有任何风吕草动的话，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7: 是。
6: 林昭松和沈东南跟着我们到了广州，这表明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在跟严佑明做生意。
7: 哼，
6: 哨子在火车站没有抓到我和元宝，现在一定在紧盯着严佑明了。
7: 而本来要和我们交易的严佑明。
8: 到现在没有见到我们，
7: 杨永跟现在国际在瞒广州的状况，更何况我们手里还有他交易的证据呢。他现在巴不得除掉我呢。所以，你是想约？
8: 没错，只要我约他见面的话，他一定会来见我。
7: 到时候林教授一定会紧急情况。
9: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咱们在广州本来人手就少，
7: 我不用真的出现，只要让他以为我会出现就好了。杨泉酒家是我党的地盘。
8: 约在那里，严佑明会觉得我是为了安全起见才会约在那里的。到那个时候，再给他一个足够有吸引力的饵。
10: 雷明同志跟严佑明的签字字据在哪里？
8: 在箱子里。那小子，去拍照，然后给爷爷发过去。
10: 到那个时候，爷爷一定会去酒家，林昭松也会跟去，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把乌沙运走了。
4: 有人来有什么消息啊？还没有，严爷，火车站吃了那么大的亏，我估计他应该不敢回来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切割。乌沙的事儿，咱们一点心都不能沾。
10: 但是严爷，现在乌沙落在沈图南手里，他可是一分钱都不会留给咱们的。
4: 报告，
10: 进来。
4: 严爷，您的信。
10: 乌斯。
4: 这个送信的人呢？
10: 放下东西就走了。
4: 赶紧给我跟上他，快！
10: 是。
4: 林若来，我就知道他会拿这个东西来威胁我。
10: 严爷，现在乌沙在沈图南手上，再加上这个，咱们可就麻烦了。
4: 林若来。
11: 他是要拉我下水，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先顺着他的意思办，别逼太紧，否则他会狗急跳墙的。现在这个时候，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抓住机会。
12: 销毁证据，灭口。
13: 站住！做什么的？
12: 动一动，
13: 动就打死你！你是谁呀？
14: 送信的人。
13: 今天晚上，请你们严爷吃饭。

0: 三年啊，弹指一挥间，我是从德国驻华公使那儿知道你消息的。我没想你在广州，所以你说咱们这是什么样的缘分？
1: 我都在上海报纸上看到了你的死讯，我还哭了一场，肝胆惋惜。
0: 中国有句老话，置之死地而后生。之前的那些呢，对我来说都是过眼云烟了。
1: 那你？ 怎么会忽然想起来联系我呢？据我所知呢，德国这些年从来没有停止整军备战，那对于乌沙的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多。我就是想知道一下，你们蓝银金属从哪儿进口乌沙？
2: 世界上的钨都在中国，那中国的钨都在江西，可惜现在江西并不在你们国民政府手中。
0: 你说我应该从哪里进口乌沙？哈斯，我这次来广州呢，就是代表国民政府来的嘛。专办的就是乌沙的走私案。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所有往广州运乌沙的这些走私的线路已经全被我们切断。那以后任何人想买乌沙，包括你汉斯在内，只能找我一个人，其他人没用的。还有，关于江西现在的战事情况。 你应该非常了解吧？
1: 你就是说，现在江西马上就要回到你们手中，是吗？
0: 那你觉得呢？

0: 队长让我给您说一声，严佑民那边动了。啊，大泽，今天我只能陪到这儿了。我看得出来，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走之前呢，我跟你说明一个情况啊。我们从共党那儿接获了一大批的乌砂，现在这批乌砂就存在波楼的海关仓库里边，旁边就是码头。
2: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让他们装船发船。当然了，我甚至可以把报关单帮你填好。
3: 但是你们那批乌砂本来就是你们缴获的，没有成本。为了我们将来的合作开个好头，你应该把这价钱再低一些。
1: 你希望是多少？
3: 嗯，每百斤70银元。
2: 每百斤70银元，你真的是在中国待久了，会讨价还价了。但我也给你交一个底，国民政府给的底价没有这么低。不过我不是不可以为你去争取，但是这件事儿是孔先生说了算，他现在人在国外，最终的价钱我得跟他商量一下。我给你们5天的时间，把。
3: 最终的成交价确定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签订交易合同。
4: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4: 嗯。先告辞。<笑><笑>

0: 驱马虫，哎，都什么的？都什么的？
1: 去乌沙。
0: 林队长吩咐过了，没有他派人签字，乌沙不能出库。
1: 我们蓝鹰金属的汉斯先生刚和你们铁皮尔达成的交易，他光亲笔签的字，
2: 去看。

0: 我们还得伪造报关单啊！这个简单，我之前模仿过沈东南的签字，签过一些文件，只是不知道他给汉森的底价是多少。这两天的72号商报你有吗？有。
1: Let it go.

0: 告诉他把外边收好了，我先进去。
1: 好。

0: 什么？
1: 送子弹的。
0: 好，高贼老板，自己拿。
1: 好。

0: 魏如来还没到，那特派员呢？
1: 特派员进去了。
0: 糊涂！你就听好了啊，前后门都给我把住了，只要看到魏如来，不用解释，直接动手。是。
1: 队长，队长，那个特派员跟那个汉斯基本上都已经谈好了。
0: 嗯，
1: 每百斤70银元。
0: 你确定没有听错？
1: 我亲耳听到的，而且他们都握手了。
0: 看来他们还说你。
2: 你让你家先生一个人进去，出了问题了，真有问题。
0: 队长，
2: 怎么了？
1: 说是有人拿着特派员签字的报关单，要运走乌沙。
2: 哪家公司？
1: 蓝银金属。
2: 那就是先生和汉斯谈好了，不然不会在上面签字的。
0: 你去核对一下，看看报关单上是不是70银元每百斤。如果是，放心，如果不是，全给我扣下。
1: 是，你疯了。
3: 那是蓝银金属公司的德方代表，你别耽误先生做生意，行不行？
4: 只要有问题，我管他哪国人。
3: 特派员什么也进不了。
4: 有句话了，
3: 走。
4: 林教授，
3: 是，70银元每百斤，前面看了吗？特派员亲笔签名，有。
4: 放心，是。
3: 行，进去吧。
5: 你慢来两个，先慢了。来，来个放这里，快点，快点。来，这边扶着，往后飞呀。来，前面。哎，热闹啊！
0: 哈哈，妍妍，今天晚上胃口好啊？是朋友还没到？
1: 先知道，蓝银金属公司他们那边已经出货了，这会儿应该已经上船了，一切顺利。
6: 上什么船？

0: 这不是我的自己，我没签过这张报关单。站这个价格呢？这个价格和你和孩子谈的价格分毫不差呀，特派员。你问我？你问我？我跟孩子谈判的时候，只有你的特务在旁边，不是他跟内若来泄露了底价，就是你。特派员，请注意你的言辞，不要用你的怀疑侮辱我们的忠诚。我的弟兄们都是为了党国出生入伍的。
1: 忠诚有什么用啊？误杀内若，有什么用？
0: 这件事，我会如实向剿总理告知。卧室我的错，怎么罚都可以。但目前，霍已经离开广州了，我们不能再让然离开广州。
2: 那就去抓，
0: 去抓！
2: 是，
0: 让弟兄们上车。
2: 是，
0: 都上车！
2: 哎。

0: 这批货成功运出来了，下一批又该如何呢？
1: 放心吧，只要吴沙还在我们手里，怎么运都不是事儿。
0: 魏若来会被抓吧？
1: 不好说呀，但他已经有过无数次遇险了，每一次他都能脱身。
0: 如果我还能见到他，应该再跟他好好喝一场。

0: 以后无下相议，我只要和微弱来谈。
1: 韩三先生，我能以最低的价格、最快的速度将乌沙交付给你。
2: 乌沙现在都不在你手里了，你打算怎么交付呢？我现在没法相信你。
1: 65银元每百斤，
0: 什么意思？
1: 我能以65银元每百斤的价格卖给你，
0: 这是我能给到的最低价格。
2: 我相信。
0: 信徒哪能给我一个更低的价钱？
1: 那你不如今晚就问问他呢。70银元是去年我国乌沙出口的最低价格。
0: 以我对国民党的了解，他们内部腐败、贸易利润层层盘剥，不可能比这个价格更低了。
2: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们今晚在码头见。但是你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乌沙送到鸳鸯货轮上，这样我们的交易才算完成了。
1: 好，没问题，那我就在码头等你。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成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墨镜
0: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3: 之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5: 不能发声。
6: 这是这批乌沙换来的货款，如果真的要转移的话，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医疗物资。我想把这些货款换成物资带回去。
7: 沈东南，你不累吗？
8: 这从上车到现在，你一直是在为魏若兰争取时间。
9: 你敢什么？
8: 魏若兰，你命里真大，怎么打都不死。
9: 你跟沈东南到那边，记得向沈经理带好。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让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日前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运输，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日前，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来自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的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共话数字时代新机遇。
1: 除开幕式外，本次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还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议题举办多场专题论坛。在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论坛，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行业垂直应用、多智能体协同体系、通用智能向定制化落地的技术路径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推动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
2: 我们现在正迈入应用发展的新时代，人工智能正在从通用型能力向垂直领域深度渗透，自主智能体将深刻重塑我们的工作方式。发展 AI 的目标应当是赋能人类，而非单纯的取代人类。同时 AI 的持续进化离不开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管，未来 AI 治理将与互联网治理深度融合，只有在健全的监管框架下，AI 才能健康有序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3: 我们陕西有很多一带一路相关的一些合作，那么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把我们的智能体的应用向一带一路延线

0: 国家进行推广和应用，来共同把我们的这个陕西的智能体的这个协同创新做得更好。
1: 数字丝路是数字经济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度融合产物，是新时代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引擎，也是连通丝路各国深化多元合作的重要数字纽带。从专题论坛到高端对话，从特色活动到成果发布，数字技术与丝路精神的深度融合，搭建多国深层对话、激荡思想的友好桥梁。依托本次论坛的高端平台优势，共建一带一路各国得以充分交流数字创新经验，对接产业合作资源，凝聚数字化发展共识，有效推动数字技术、数字贸易、数字文化成果共享。再来关注一条税务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税务局持续深化税收征管合作，优化跨境服务体系，为陕西企业走出去提供业务支持，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
2: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税务局为西北电力设计院提供税制链直连服务，由税务骨干直接对接企业海外项目，提供政策咨询和风险应对的一站式支持。税收服务直通车开通绿色通道，确保企业涉税诉求快速响应。
3: 西北电力设计院今年上半年出口收入较上年增加约3亿元，同比增长150%。这个项目退税申报业务体量比较大，但税务部门出口退税办理依然非常的高效，平均时间缩短到3个工作日以内，资金汇入的速度明显加快。
4: 对于出口企业，我们不仅关注退税速度，更注重帮助企业合规经营、诚信纳税、防范风险。通过税务管家一对一服务和一带一路税制链工作总窗口，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2: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税务局打造的一带一路税制链工作总窗口服务品牌，正在为1200多户跨境企业提供常态化政策咨询、风险提示和涉税争议解决等服务，持续优化跨境经营税收服务环境，助力企业扬帆海外，为西安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税务动能。
1: 接着看一项技术出口。近日，由陕西西咸新区企业自主研发的50千瓦碱性电解槽制氢设备完成交付，即将发往加拿大，落地当地核电配套场景，彰显了陕西高端氢能制造的硬核实力与国际竞争力。
2: 核电领域对配套设备的安全性能、稳定性能要求极高，准入标准严苛。为适配加拿大核电项目的特殊工况需求，陕西氢能动力针对性开展专项技术升级，严格对标国际核级制造标准，优化设备结构与材料工艺，满足核电场景高强度、高可靠的运行要求。
5: 针对加拿大核电厂客户的特殊需求，我们从设计到加工进行全面升级。第一，电解槽整体做防辐照结构设计；第二，我们选用耐辐照特种材料；第三，管道与密封结构重新优化，适配核电波动工况，以高标准设计、精密加工，搭配严苛的检漏体系，全方位守住核电配套设备的安全底线。
2: 经过专项升级改造，这批设备顺利通过1/1000000分之1高精度氦气检漏测试及劳氏传极射权威认证，各项性能指标完全符合国际核电使用标准。作为秦创园科技成果转化重点项目，这家落地仅3年的科创企业，依托校企协同研发优势，持续突破氢能装备核心技术，产品已批量出口多个欧美国家，实现市场化稳定运营。
6: 我们未来还要继续做2个深耕，一是氢能产品的深耕，我们不光要做非标定制，还要在标准化、模块化上下功夫；二是海外市场的深耕，西安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我们要把握好这样一个区位优势，来输出我们的技术和产品。
1: 再来看看医疗方面的消息。近日，西安市红会医院运用 3D 打印技术，为一名膝关节大面积骨缺损患者量身打造了专属金属假体，并同期实施了单颗置换，为后续复杂骨缺损治疗提供了全新思路。 在西安市红会医院，医生正在对患者术后康复治疗方案进行探讨。七个月前，该患者因摔伤导致左腿骨折，术后出现了严重感染。经过多次清创治疗，虽然控制住了感染，但膝关节胫骨外侧平台留下了鸡蛋。

0: 大小的骨缺损。这块关键骨骼的缺损就好比房屋地基塌陷，导致患者的膝关节无法正常承重，不仅走路痛感强烈，腿部活动也受到极大限制，常规手术很难彻底解决问题。
1: 如果要是通过传统的方法来做的话，他可能要面临很多次的开刀，术后的功能也不会怎么样，然后呢，他的膝关节的活动度会对他将来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0: 胫骨平台连接着膝关节关节面，修复此处骨缺损不只是简单的补骨，更重要的是保证术后膝关节能正常承重灵活运动。传统手术根本无法兼顾这两大需求，因此治疗团队创新采用 3D 打印技术，为患者私人定制适配的骨骼假体，精准填补骨缺损。
2: 我们整合了多方的一个科室的一个优点，在这种支配式的这种假体之上，用我们现有的支持者关节来进行一个关节置换。这个病人的话，在术后一个月的时候已经进行一个下地活动了。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所打印的这个假体会和我们自身的骨进行一个骨整合，随着时间推移，它会长得越来越结实。
0: 这次手术的成功依托于医院成熟的医工结合诊疗模式，由临床医生提出精准的治疗需求，技术工程师通过一术一方案的数字化技术满足需求。从术前模拟到个性化假体植入，让传统骨科手术告别经验操作，迈入精准定制的新阶段。据了解，该手术方式经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权威认证，为全球首例，填补了行业技术空白。起点新闻每天十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近日，以新视听、新文艺、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举行。山东创新实施微短剧加创作计划，已形成创作、孵化、传播、产业转化的完整闭环。目前全省已认定两个全省性网络视听园区、五个基地，推出沙尘暴等头部作品，持续优化行业发展生态。日前，抖音短剧创作者中心真人短剧聚光大会举办，明确释放真人短剧扶持信号，围绕八大真人剧优势品类提供10%至20%的分成追加，设立单部最高150万元的头部剧激励，推出续作激励鼓励系列化开发，同时设置2亿元专项资金扶持创新题材。近日，浙江省文旅厅印发专项实施意见，建立分层分类审核机制，推出多重利好政策，审核上提速，对主旋律、现实题材、浙江本土精品开通绿色通道，即报即审，配套上进行保障，扩充审核专家库，常态化政策培训，降低企业合规试错成本，长效监管，建立内容抽查、违规预警、信用惩戒全流程监管机制，规范行业发展。精品法制微短剧《法官的荣耀》将于7月27号至29号每晚21:25在陕西卫视思路短剧场播出。该剧是入选中宣部优秀微短剧创作扶持计划、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的标杆法制作品，深耕基层乡村司法一线真实故事，以纪实化镜头、生活化叙事打磨内容质感，围绕赡养纠纷、未成年人保护、家暴维权等群众高频关切民生案件展开，兼顾法律严肃性与人情温度。剧集把抽象法条转化为接地气的荧屏故事，让新时代法治精神以轻量化、年轻化表达走进千家万户，为观众带来兼具观赏性与普法价值的视听体验。
0: AI 微短剧行业迎来重磅新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最新出台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为飞速发展的 AI 微短剧行业确立了细化可落地的分级管理规范，彻底补齐行业监管空白。新规已于7月1号正式施行。

0: 政策以题材属性、投资额度为双重核心标准，将 AIV 短剧划分为重点、普通、其他三类，实行差异化监管。那么其中呢，政治、军事、外交等九大特殊题材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审核标准全面收紧。新规落地，标志着 AIV 短剧粗放无序的发展时代彻底落幕。监管收紧究竟是限制行业发展，还是助力行业洗牌、提质升级？又将对 AIV 短剧的内容创作、行业生态带来哪些核心改变呢？本期深度拆解新规核心，带您看懂 AIV 短剧的全新发展格局。
1: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渗透网络视听创作领域，为微短剧行业带来颠覆性变革。AI 技术大幅降低剧本创作、画面生成、剪辑渲染的成本与门槛，极大提升内容生产效率，拓宽影视创作边界。但高速扩张的背后，由于创作门槛过低、监管标准相对滞后，部分 AI 微短剧存在题材边界模糊、价值导向偏差、内容粗制滥造等问题。
2: 特别是这个涉及重大敏感领域的这个 AI 短剧呢，要依托技术生成的这个隐蔽性，会出现这个剧情的一些失实、导向的一些偏差，并且解读失范等这些风险，这样呢极易误导我们公众的一个认知，并且扰乱这个网络视听的一个秩序，那甚至更有可能会危害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安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针对性的、细化性的这个专项监管规则的出台，既是补齐我们行业监管短板的一个迫切的需要，那么更是守护我们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并且推动行业长效健康发展的一个必然举措。
1: 本次新规最大的亮点是摒弃一刀切的粗放式监管模式，构建题材优先、额度为辅的分层治理体系，实现监管资源精准匹配、监管效能最大化。新规划定清晰管理边界，三类分级标准清晰明确、权责分明。
2: 第一是这个重点微短剧，覆盖大概两类作品，一是投资额80万元及以上的这个中高成本 AI 微短剧，二是呢这个剧情涉及到这个政治、军事、外交，还有这个国家安全等九大特殊题材的这个作品，此类作品呢将会纳入最严格的这个监管体系，这样严守呢内容安全底线。第二呢是这个普通微短剧，主要针对的是投资额在30万元到80万元的这个 AI 微短剧，然后呢实施常态化的一个标准化的监管，兼顾的这个创作活力与内容的这个规范，第三呢是其他的一些微短剧，主要聚焦在投资额不足30万元的这个轻量化的一个普通题材作品，然后我们将会实施一些简化的合规管理，而且充分包容这个小微创作的活力。
1: 值得关注的是，新规明确特殊题材不受投资额度限制，无论制作成本高低，只要触及九大敏感领域，一律按照重点微短剧从严管理。这一核心设定凸显出监管部门重导向、轻体量的治理核心逻辑。相比制作规模与商业投入，内容题材的意识形态属性、社会影响力是监管考量的第一标准。
2: 那么从咱们这个行业发展的这个深层维度来看呢，此次的这个分层管理的这个新规是咱们网络视听行业这个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非常生动的实践。那此前呢，微短剧的这个监管已经逐步建立了这个备案审核，还有这个内容巡查以及这个算法管控等这些制度，而本次的这个新规呢，是专门针对咱们 AI 生成内容的这个特性化的一个规则，填补了这个 AIGC 影视内容的这个细分监管的一个空白，并且延续了这个广电行业的这个分类实施还有精准管理的这样一个监管思路。
0: 随着新规全面落地， AIV 短剧行业正式告别无序扩张的粗放发展阶段，迈入合规常态化、创作精品化、监管精细化的规范化全新发展生态。行业新格局下，创作者唯有主动适配新规准则，坚守内容创作初心，严守合规经营底线，深耕精品内容创作，以技术创新赋能文化提质与正向价值传播，才能充分释放 AIGC 技术的核心正向价值，助力 AIV 短剧行业长效稳健发展。当然啊，值得一提的是，在新规落地之前，国内 AI 微短剧赛道便已诞生诸多优质作品。其中呢，国内首部 AIGC 原创奇幻微短剧《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尤为亮眼。 该剧创新打造 AI 技术加微短剧的全新影视制作模式，依托 AI 技术优势，大幅压缩制作周期，提升创作效率，有效降低影视制作成本，为微短剧行业突破创作局限，拓宽内容边界，开辟了全新路径与广阔空间。一起来看
1: 《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以中国古代经典《山海经》为灵感，讲述了少年李行舟为救母而踏上冒险之旅，与上古神兽展开激烈搏斗的故事。该剧从剧本创作到分镜设计，从概念图绘制到最终的视频呈现，甚至配乐的制作，均借助 AI 完成。
3: 九阴是水中的饕餮，身处在五网海底，这么多年想要找他的人都一去不回，可是少年李行舟还是出发，首先等待他的是山东翅膀就能掀起水灾的龙。
1: 《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的故事与《山海经》中的诸多元素巧妙融合，上古神兽九婴、裸鱼、鲲鹏等本就是中国古代经典中描绘的神兽， AI 技术的融入让他们的形态、动作和神态细腻逼真，鳞片、毛发、爪子等细节栩栩如生，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仿佛要从屏幕中跃然而出。
3: 挥动水神戟，掀起滔天巨浪，惊动了水底的巨鲲，巨鲲一跃而起，将李行舟送出了水面。
4: 小子，哪里来的方式？
3: 共工惹怒了鲲手，鲲手化鹏与之战斗，最后终于打败了共工。
1: 《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不仅是娱乐的素材，更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想象力的结晶。《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以现代的影视语言重新诠释古老的传说，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视听体验紧密相连，这不仅为微短剧注入了深厚的文化韵味，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3: 九婴发怒，打来一喷火，叫人们纷纷痛不欲生。鲛人出手了，
5: 九婴！
3: 少年抓住机会，拿起水神戟劈向九婴，九婴终于被打败。少年带着所有人逃出海底，鲛人们离开了五望海，他们终于又变回了本来的模样。
0: 《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里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仍存在明显短板，影片依靠 AI 刻画的各类神兽灵动鲜活，质感十足，但真人角色部分却暴露浓重 AI 生成痕迹。不过这部作品也释放出极具价值的行业信号， AI 与微短剧融合蕴藏广阔发展空间，能够吸引大批的创作者、制作团队入局深耕，也期待后续创作者能够善用 AI 工具的优势，打磨出更多利益深远、情感饱满的精品故事。当然，聊完 AI 微短剧赛道，我们不妨转换视角，聚焦真人短剧演员。相信不少观众追剧的同时啊，都曾经被这位氛围感拉满的优质男演员狠狠地圈粉了。无论是古装权谋、都市霸总，还是现代温情深情的人设，只要他登场，故事氛围瞬间拉满。他主演的多部短剧常年霸榜各大短视频平台，塑造的荧幕形象立体饱满，清爽俊朗的外形搭配细腻走心的自然演技，收获了海量忠实观众。 这位实力与人气兼备的短剧演员，正是本期丝路微短剧会客厅重磅嘉宾叶博。话不多说，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隆重有请叶博登场。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叶博。
1: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机遇进入到了演员这个行业呢？
2: 我其实就是从毕业开始就是在剧组干，就是在像那种横屏在电视剧里飘着，然后也是就是咱西安短剧的兴起，就是那两年西安短剧特别火，产量特别高嘛，就是全国的短剧都没有西安的多，然后刚好是朋友介绍说，哎，你去试试啊，就是刚好是西安本地，然后在西安住，我就入行了，我说试试。
1: 然后一开始在剧组飘那个时候具体都做过哪些工作？
2: 那时候我干过就是跟组演员，就是就是跟着那种大型电视剧，就跟着马跑，跟着当那个士兵那种，
1: 然后
2: 也干过就是替身文替什么的，很多演员的文替。
1: 那个时候是不是心里面就有一个小种子一样，希望有属于自己当男主的作品？
2: 那时候没敢想过吧，因为在横屏其实竞争还是相当大的，就是能拿到一个角色已经算是非常非常不错了。然后一直飘着，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作品，也没有什么机会，然后就是有了短剧之后，然后觉得哎是一个机会，然后就闯一闯，还能拿到什么好一点的角色。
1: 你有几部作品播放量也破亿了，就是面对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2: 我自己其实刚开始拍的时候也没想到它能有那么高的播放量，其实挺开心的，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发微信，然后他会看到那个作品之后他截个图，哎，这不是你吗？这不是你吗？我挺开心的，很多人会刷到。
1: 对，所以其实当演员被看到就是动力。
2: 对，就很开心，就想出更多的好作品。
1: 那你在那个爆剧里面，你饰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爆剧里饰演的那种男主其实也挺好演的，我那个挺窝囊的一个男主，就是墙头草，因为怕老婆，然后又怕家里我爸，然后夹在两边，然后就很窝囊，然后其实主讲的是女性的成长，然后家庭方面的。
1: 那像你自己塑造过的这么多的角色当中，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类？
2: 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深情男二吧。
1: 哦，为什么是男二？
2: 因为有一句话就是大家说，男主是女主的，男二是大家的。然后能得到更多人的喜欢，就是大家会喜欢这个男二，就是那个，或者就是深情的那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那种。我喜欢这种人设。
1: 那你生活中是这样吗？
2: 生活中算是吧。
1: 那像会不会，比如说我演完这个角色，在那几天当中，你就是他本人嘛？然后会不会有时候有错觉，觉得？好像就没有出来，你还是他的那种言行。
2: 有，就比如说我拍过那个《宛城1998》，就是一个年代戏一点的，就是偏男性成长的，就是我讲的是我从小到大那个经历，从创业到后面倒台了，就类似于胡歌老师那个就是那个《繁花》，类似那个《繁花》，导演当时说的是，我们开机之前就讲的是那个，就是。成长线其实类似于那个，然后我就一直在反复看那个，在学习那个，就是每次开拍之前带入胡歌老师那个，然后就真正走进那个人物的时候，就那几天都很压抑，就是会根据他的那个成长就是起伏，然后心情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有好几天出不来。
1: 那你说演霸总演习惯了，会不会在生活当中也会有时候有点代入呢？
2: 这个还好吧，但是会养成一种习惯。
1: 什么习惯？
2: 就是那种端着或者高冷了，或者就是有时候说话，就是有种霸总那种感觉了。
1: 突然就这样了。
2: 闭嘴。
1: 有时候会恍惚一下带进去了。
2: 对，但是跟朋友那玩什么的，自己其实还好。
1: 成为一名短剧演员对你来说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你觉得对你整个人来讲？
2: 我觉得挺开心的。就刚开始吧，就是刚进入这行，可能就想着，哎，这是一个工作嘛，首先我喜欢演戏，然后呢，我在这儿短剧可能赚钱比在横屏赚得多，赚得快，就是来钱快。
1: 出于现实的这种。
2: 出于现实，很现实，因为我压力有房贷什么的，然后一直干着干着，直到我拍了一年多，然后出了些作品了，然后我发现抖音上有人找我，就是我没有，实名自己。但是有粉丝会到处找我说，哎，叶博是哪个演员什么什么，演过什么的，然后有一天他们找到我。

0: 过来，他说：“老师，你怎么不把抖音改成自己的名字，然后实名上网，然后方便大家关注？”嗯。然后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哦，我原来拍短剧拍的多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我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更开心，然后就慢慢开始就是努力想往上出更多的好作品。
1: 你一开始都没有想过自己拍短剧会获得很多的关注？
0: 没有想过，我就纯就是工作，拍了那一年左右，纯就是努力工作，然后每天就是当班上一样，就是
1: 当班上，
0: 对，当班上，也热爱嘛。然后就是直到网上有人找我才意识到，哎，
1: 那一刻是什么感觉？
0: 被粉丝推着走。
1: 我感觉你还是一个挺稳定的人，是不是？
0: 啊，是。嗯，
1: 能够感受到，而且也比较踏实。嗯，我觉得从他身上看到的就是这种踏实和稳定，一定会让我们获得属于自己的收获。那么再一次感谢叶博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这一期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好，近距离亲身感受过叶博的真诚与独特风采，便能真切窥见他深耕短剧赛道的沉稳初心。他从不靠流量造势博热度，始终以一步步扎实作品立足行业，凭借不断打磨、日渐精进的演技，收获无数观众发自内心的认可与喜爱。也十分期待往后叶博继续潜心钻研表演，突破自我，解锁各式全新角色，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经验佳作。欣赏完演员访谈，镜头即刻切换片场一线。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本次独家探班现场。本次我们探访的剧集名为《剪纸真神》，单单这个名字，想必大家心中早已生出诸多遐想。这是一部融合剪纸、秦腔两大非遗文化的特色短剧，眼下正火热开机拍摄，话不多说，即刻跟随镜头深入片场，一同解锁这部非遗题材剧集背后的台前幕后，共同来关注。
3: 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在这里呢将会拍摄一场关于非遗剪纸的微短剧，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那里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幕后故事，一起出发。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淳一，然后在我们这部戏里面饰演的是女主白灵淼。其实我们这部戏呢融入了非遗传承还有秦腔等等一系列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其实也是一部比较温暖的一个作品。
1: 上。
2: 这竟然比刚才那幅剪得还要好。这位姑娘，你可认识金先生？原来，
1: 放心，我这就去叫人，说，直接说，直接说，直接说。
2: 想啥词来着？
1: 你放心，我这就去叫人。三二一，说。
2: 你放心，我这就去叫人。
3: 听说啊，咱们这部剧呢是关于一个非遗剪纸的，您能不能把您的创作初心给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呢？
4: 大家想到剪纸的时候，总是觉得它可能是，和一些，经典老的东西结合了，那我就想把它做得更加的年轻化一点，然后奇幻一点，让年轻人看到之后，他会心里边想啊，原来，这个东西和我们是这样的近，我们也可以参与到其中，就带着这样一个想法，创作了这个故事。
1: 开心一点，好，说词儿，不要急啊，说。
0: 不要急，每个人都有，只要一文钱就能驱邪卖纸。
1: 姑娘，有了你的剪纸，今年的黑气来了，家里就不会生病了。是呀，我们穷苦人家根本买不起白家的剪纸，黑气来了只能硬扛，去年就没扛住，人走了。
3: 那么我听说啊，咱们这部戏是一部大女主的戏，那么您作为一个女导演，在拍摄大女主的这个戏的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吗？
5: 我觉得大女主戏的话，首先是以女主为主嘛，然后其次是又是记录她的人生的一个整个成长的过程，当然成长的过程肯定是有经历的一些苦难，必然会有一些成长，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能发挥一些自强的不息的这种精神是最重要的。
6: 各位，破案了啊！

0: 这个野丫头之前在我们白家当过几天丫鬟，所以
1: 就是私语。
0: 她在，不好意思，
2: 来三二一走。
0: 所以她的这些剪纸都是偷走的白家，她就是个小偷。
1: 那么通过今天的探班啊，我们也是了解到了这部微短剧的拍摄初心，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部微短剧。

0: 京的刻意甜蜜，没有强行煽情的桥段，只有青春最本真的模样。剧中主演们的自然演绎，让每一个角色都鲜活立体，每一个微表情，每一次眼神交汇，都盛满了青春的青涩与真诚。
1: 蝉鸣聒噪，泳池飞溅，那年夏天未说出口的心意，没能完成的约定，终于在这部剧里有了回响。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片推荐官陆飞。饶雪漫首次导演的竖屏微短剧《不再遗憾的夏天》，跳出了青春狗血剧情的套路，以最本真的笔触勾勒出一群年轻人直面遗憾、拥抱成长的模样，每一秒都戳中了人心最柔软的角落。耳疾缠身的游泳替补杨木木，带着赛场失利的阴影与藏在心底的暗恋，意外与天才转校生林浩、活力四射的于开心、嘴贫暖心的王鹏宇组成了特殊接力队，从最初的互相嫌弃、训练拌嘴，到后来的默契并肩、彼此守护。泳池的水花里藏着少年人的倔强与温柔，夏日的晚风里盛着未说出口的心意和救赎。杨木木递水时的小心翼翼，林浩失利时默默递上的毛巾，队友间一句笨拙的鼓励，都是藏在细碎时光里的温暖。我们都曾在青春里留有遗憾，或许是一次怯懦的退缩，或许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暗恋，或许是未能并肩走到最后的伙伴。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提前来解锁夏日里的青涩和温暖，一同窥见少年们的逐梦与救赎，感受这份跨越时光的青春共鸣。

0: 这个夏天，不妨赴一场青春之约，看这群少年在泳池里逐梦前行，在时光中弥补遗憾。每一集都藏着感动和力量，每一个瞬间都能让你想起那年夏天的自己。看完只剩满心的温暖和释然，这便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
1: 每到这个节点，屏幕前的你们是不是早已按捺不住期待了呢？没错，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此刻就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神秘榜单的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
2: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3期第10名，勇敢后妈专制不服。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65万。第9名，谁也别动我车，累计热力值超357万。第8名，沈小姐她不干了，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78万。第7名，钢铁小棉袄为父转悲伤，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87万。第6名，剑雨，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79万。第5名，女儿被长官纳业，我亮出真实身份，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08万。第4名，理想年代的爱情归途，累计热力值超585万。第3名，荣耀之巅，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94万。第2名，虎妈驾到，全家反骨仔乖乖立正，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47万。第1名，一起捉迷藏，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65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10名，在本期榜单中，女频加女性成长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现代言情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3: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电动耸立，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4: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演员作为微短剧创作的核心参与者，是推动行业向精品化转型的关键力量。现在的他们用心雕琢角色，用功打磨演技，用情诠释故事，以优质作品振奋人心，凝聚力量，推动着微短剧行业向好发展。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以实力领跑榜单？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吧！
1: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张弛代表作《拜犬与天鹅颈》，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414.2万。TOP 二，冷泽明代表作《物吵染玉》，勇敢后妈专制不服，火热值326.5万。TOP 三，严天豪代表作《苏太》。太高调离婚了，沈小姐她不干了，火热值319.4万。 TOP 四，卡蓉代表作拆 CP 不成反成爸妈心尖宠，心灰有影，火热值301.1万。 TOP 五，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0万。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52.7万。 TOP 二，侯晨月代表作野火燎原，初次听闻我爱你，火热值350.4万。TOP 三，左心代表作《巴林喜事多》，冷面硬汉宠上天，勇敢后妈专制不服，火热值329.9万。TOP 四，陈丽代表作《读取记忆后全家悔不择意》，一起捉迷藏，火热值303.8万。TOP 五，张梦彤代表作《欺凌被换亲后我成了人生赢家》，女儿被长官那夜我亮出真实身份，火热值277.8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园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爹，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这是这批乌沙换来的货款，如果真的要转移的话，一定会需要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医疗物资。我想把这些货款换成物资带回去。
6: 沈同南，你不累吗？
7: 这从上车到现在，你一直是在为魏若来争取时间。
8: 你干什么？魏若来，你命真大，怎么打都不死。
9: 你跟沈同南到那边，记得向沈经理带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陕西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三秦楷模发布厅，我是发布人小民。陕西不仅是革命圣地，更是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的发祥地。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马西武审判方式，始终在司法为民的道路上闪耀着光芒。
1: 由马西武亲自调查审理的冯捧儿婚姻纠纷案，后来被改编为评剧《刘巧儿》，广为流传。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实行的一整套注重调查研究、方便群众诉讼、就地解决纠纷的司法理念和审判制度，统称为马西武审判方式。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
2: 不轻信口供，用证据说话。
3: 判案子不能要动动脑，还要动动腿。我们去寻找有力的证据。
4: 所以我们判案子啊，不但要合法，还要合情。
2: 法律是用来保护老百姓的。
0: 马西武审判方式的光芒穿越时空，照亮一代代法官司法为民的初心。在省委宣传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开展的陕西省新时代马西武市好法官宣传选树活动中，涌现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业绩能力突出、群众工作出色、典型示范性强的人民法官，他们的事迹令人动容。今天我们以致敬新时代马西武市好法官为主题，共同聆听新时代人民法官的感人故事。下面让我们来到春日的泾阳北原，有一位小镇法官，他脚下有泥土，心中有真情，工作有巧思。他就是泾阳县人民法院桥底人民法庭庭长王山。

0: 叫王山，是揭阳县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今年是我来到桥底法庭第九个年头。人民法庭每天面对的都是家长里短、邻里纠纷。有人问我，天天处理这些小事儿，烦不烦？我说，对老百姓来说，哪件小事不是大事？
1: 王山所在的桥底法庭管辖着四个乡镇、60个行政村。地图上不过指甲盖大的地方，却装满了12万人的烟火人生。这里的案子有时候是一棵树的归属，有时候

是一道田埂的划分，看起来很细碎，但是却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了帮助乡亲们，王山宁愿自己多跑路、多磨嘴、多受累。就像2020年，面对一位老人的求助，王山选择把难题留给自己。

0: 这钱我有几十年要回来，麻烦你把这钱要回来。
1: 不要放心，咱说好慢慢说啊。
2: 啊，我们当时看见这个老人，他非常的可怜，他的儿子因病卧床，所以他一个人就是维持这个家庭的正常生活都非常的困难。
3: 九几年的时候能借给好朋友2000块钱，那个时候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样情况我也非常了解，当时是借给好朋友救急的。
2: 当时我们考虑的是，第一，几十年前的借条如何进行查证是一个问题。第二个考虑的是，老人年事已高，他等不起，也折腾不起。
4: 看着老人的满脸愁容，王山心中一紧。为了帮助老人更快地解决问题，王山选择了一条费心费力，但是却更温暖的办法，那就是进行调解。而这也就意味着王山只能靠着老人提供的寥寥无几的信息，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村里走访寻人。
5: 我一听这个事，第一反应是这怎么找得到？乾坤人很多年前就搬家了，现在年龄大了也联系不上。
6: 那几天王厅长带着我们，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联系不到他本人就联系他的亲属，有时候一天打十几个电话都没人接，有时候跑好几个村子才能找到一点线索。
7: 毕竟20多年过去了，有手机换号的，有人搬走的，我当时真的感觉像大海捞针一样。可是王厅长说一条路不通，再想办法找另外的线索，他一直不放弃。
4: 王山通过实地走访，又通过网络协查，想尽了一切办法，终于找到了对方儿子的联系方式。原来那位借款老人患病之后行动不便，他的儿子远在新疆打工。王山不厌其烦地通过电话和微信确认事实，用法理和情理去反复沟通。
8: 这笔钱隔的时间太长了，屋里头老人记性也不行，是王法官给我说的这事。俺叔20年前帮过俺屋，这钱说啥都得给人还上。
6: 老人当时拿到钱，哭着给王厅长打电话，他说真的没想到能要回来。当时我们都非常动容。
9: 这个事情值不值得，不在于钱的多少，案件的大小，是要看这个事情在老人心中的分量。
0: 非常感谢你的王法官。来了一次，你每次给我把这事解决了，谢谢。
9: 我也明白了，要多为群众想一点，多跑一点。
4: 所有的奔波和付出，在此刻化作了温暖的回响，也再次坚定了王山的想法。法官要去做的，不仅要明辨是非，定分指证，更要解开心结，缝合裂痕。时间来到2024年，当王山翻开一本卷宗时，眉头紧紧皱了起来。亲生母子对簿公堂，因为10000元的遗产，母亲起诉儿子。被撕裂的亲情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心结呢？
9: 拿到卷宗的时候，我看到一对母子对簿公堂，我也很困惑，是有多大的恩怨才能让他们走到如此的地步。
10: 当时我跟着王法官去了好几趟，每一趟去都吃了闭门羹，被告根本不愿意见我们。
11: 王法官来问过好几回，我们把这个事情也给他们说了，这个家的情况比较复杂，改嫁后没管过老母亲，是他儿子一直给外婆养老送终，外婆留下的钱儿子觉得应该是他的，母子俩就因为这个事情了下了心结。
4: 几番走访，王山在只言片语里拼凑出了这个家十几年来的过往。母亲早年改嫁组建新的家庭时没有带走儿子，留下他跟着外婆生活。 孩子逐渐长大后，用稚嫩的肩膀为外婆端药喂饭养老送终。外婆去世留下了10000元的遗产，母子都认为应该归自己所有。
9: 按照正常的法律流程开庭审理的话，可能不能够彻底的解开他们的心结。在我们跟他的沟通之中，母亲流露出来的他并不想去诉讼这条路，他们对对方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
11: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是亲生母子，他们之前条件也不好，其实母子俩过得也不容易，这两人的问题其实还是在感情上。
4: 黄山在调解的时候发现儿子情绪抵触，他一趟趟去村子上门沟通，听孩子的心酸，同时又不下10次的约见母亲，理解母亲的委屈。他把母子之间10几年没有说出口的话一句一句地递到对方面前，最终儿子体恤母亲，自愿将这10000元给了母亲。
9: 我邀请了2名人民陪审员共同与母子俩反复进行沟通，让他们理解对方的难处，为他们传递这份亲情。
12: 这个案子其实法律规定是很明确的，但王庭长还是想帮母子俩修复多年亲情的裂痕。经过我们多次调解，还是血浓于水，两人达成了调解协议，案结私了。
9: 法官的功夫很多是在法锤之外的，为老百姓多考虑一点，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才能更好地把矛盾化解了。
4: 2025年初，一起涉外离婚纠纷摆在王山面前，原告是泾阳本地人，被告是老挝人，两人感情破裂之后异国分居多年，可是跨境离婚的手续非常复杂，一直没办下来。王山探索用信息化手段打通办案的最后一公里。
13: 你好，可以听得清楚吗？
9: 经过我们的联系，被告远在千里之外的老挝，如果让他来泾阳来诉讼，那肯定会大大增加他的诉讼成本。因此我们决定视频办案，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异国他乡，该有的司法保障是不能缺失的。
14: 我们现在是全流程网上办案，引导当事人注册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小程序，可以远程签字，远程开庭，哪怕在异国他乡，当事人也可以按照司法流程正常参与诉讼活动。
9: 这起案件的处理不仅彰显了法律的权威，也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4: 从田埂地头的面对面调解，到跨越山海的平对平开庭，是对马西武审判方式的创新实践，是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躬身践行。多年的基层工作让王山摸索出了一套细条情房的解分密码，细就是细致了解案情，条就是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情就是带着感情做工作，防就是预防为主，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15: 王法官跟我们关系非常好，每个月都来我们村进行普法教育宣传，我们有啥问题可以直接问他，不用跑法院了。
9: 一开始大家看我穿着制服带着领带，其实心里是抗拒的，是不想跟你沟通交流的。在和村民们的长时间相处之中，他们也越来越信任我，有时经常和我来

0: 来聊聊家长里短，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也能第一时间想到我。
1: 基层法庭是很多老百姓最后的说理地儿，如果我也推也躲也放弃，他们还能指望谁？就是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我一次次咬咬牙又走了下去。
2: 我小时候不理解妈妈为什么经常不在家，长大后我渐渐理解了，因为有更多人需要妈妈去帮助，她是我的骄傲。
3: 九载耕耘，王山让司法服务从法庭延伸至乡野村落的每一个角落，织密织牢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防护网，让矛盾真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也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法治动能。
0: 我一直对身边的年轻人说，选择了法官这份职业，你就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用自己的耐心、热心和良心去守护法官的初心。
4: 在我入职以来，我一直就跟着王厅长学习和工作，他不仅是我的初代职场搭子，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对群众多一点耐心、细心，把群众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办。
5: 王山同志作为基层法官的优秀代表，始终恪守司法为民宗旨，
6: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5: 把调解作为纠纷化解的优先路径，深入基层就地解决矛盾，在案件办理中注重对亲情关系的修复，切实做到了案结、事了、人和。他是马西五审判方式的忠实践行者，更是推动基层善治的坚实力量。

0: 你是乡野阡陌间行走的天平，是基层司法路上扎根的巾帼，解旧债，纾民困，一纸调解融亲情，法理融情暖烟火，智慧赋能破阻隔，乘马西武初心，以脚步丈量民情，守司法为民之本，以赤诚护佑乡宁，让法治之光照亮乡土阡陌，绘就新时代基层良法善治的美好画卷。
1: 朋友们，让我们掌声有请陕西省新时代马西武市好法官。

0: 厅长，首先要祝贺您。
1: 谢谢。
0: 刚才呢，在您的故事当中啊，我们看到法官的工作真的非常的有难度，但是您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它。那么能够让您一直坚持下去、持续不断的动力是什么呢？
1: 要说动力，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作为法官的那份初心。马西武审判方式教给我的就是把老百姓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去办，不到最后绝不放弃，把法庭开到群众身边，把司法服务送到百姓的心坎儿。就是这份信任让我继续坚持下去，再难也值了。
0: 说得太好了，朋友们，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王庭长，送给王山，也送给每一位扎根基层的新时代马西武士好法官，向您致敬。下面让我们走入陕西铜川的红色沃土，那里有一位坚守一线30年的法官，他用30年光阴把业务精湛刻进骨子里，把司法为民融进血液里。大家都说他是多面手，每一面都向着公平，每一面都贴着民心。他就是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局执行一庭庭长段建刚。
2: 段法官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我给你拿看一下啊。
3: 行，好。
2: 那个咱弟

0: 有问题找段法官，这是大家对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庭长段建刚的认可。这份信赖源自他身上专业与亲和的融合，民事、刑事、执行，没有他啃不下的硬骨头；调解、判决、答疑，没有他捂不热的冷板凳。
1: 我本身学的就是法律专业，1994年通过法院招考，成为一名书记员。我觉得法官这个职业非常神圣，能主持公平正义，所以就向往这个职业。成为法官后，我先后在基层人民法庭、民庭、审监庭、执行庭工作过，办理过民事、行政、刑事执行案件。
2: 张庭长经常就是提到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就要为这片土地的老百姓办事儿。
0: 当一名真正的好法官，是段建刚从未变过的初心。当工作时，为了提升专业水平，他白天跟着前辈跑田间地头，晚上守着卷宗钻研法条，整理判例。通过日积月累，他具备了扎实的法律功底，成了同事们口中啥案子都难不倒的段法官和真心佩服的多面手。法官不仅要有扎实的办案功底，还离不开认真细致的态度和温暖有力的人文关怀。2024年5月，一份假释提请建议书摆到了段建刚的面前。服刑人员傅某是内蒙古赤峰人，大学期间因为家境贫困，为不法网站提供支付结算服务，最终锒铛入狱，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傅某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积极接受教育改造，却有悔改表现，剩余刑期不足1年。
1: 当时监狱向我们提出假释建议，我们依据相关规定开展了调查核实工作。经过调查核实，我们了解了小傅的情况，他是一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具备计算机和建模方面的专业技能。
3: 段厅长说，这个孩子还没有走出校园就犯了错，很让人惋惜。如果我们多做一点，也许就能拉他一把。
0: 假释是把一个正在监狱服刑改造的人的刑罚执行地点变更到他的家庭社区，法官有必要对监狱提供的假释证据亲自去调查核实，去确认判断他被假释后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为最终的裁定打下最坚实的基础。为了这个年轻人，段建刚两次带领团队驱车往返1700多公里，在陕西铜川和内蒙古赤峰之间奔走，走访当地司法局、村委会等机构和个人，调查其家庭情况，核实社区矫正条件，联系就业可能。
4: 我第一次见段法官大概是在那个就是提请这个假释之后的1个多月左右吧。他就是说过多的你也不用太多担心，反正你还是积极改造。
3: 我们要开车来回往返，还要去当地走访，一刻都没有歇着。段厅长说，如果能换回迷途青年走正路，这1700多公里，每一步都走得有价值。
0: 家庭愿意承担监管责任，矫正机关同意接收，就业有了着落。2024年6月，法院裁定对傅某予以假释。
5: 非常感谢您当时对我的帮助，就是我父母也一直说。
1: 从心里讲，我非常高兴。
6: 我们作为父母的，由衷的感谢段法官，
0: 司法的温度在于给迷途者留一扇窗，那些重启的人生，那些衷心的感谢，都是段建刚继续前行的动力。2018年，段建刚走进了一片山地，这一次他要解开的是缠绕5000亩土地经营权的10年死结。
7: 这片山地呢，当时是我哥让我两口子在这经营。2008年他去世以后，我们还一直在这经营。
0: 5000亩四荒地的土地经营权几经流转，2014年，一家公司花500万元拿到了土地经营权。可问题是，这片土地上住着刘某夫妇。他们受已故兄长的委托管理耕种这块地，公司要收回土地经营权，两口子不让。
7: 这块地我们管理了10几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在地里种了几百亩的花椒和核桃，已经进入了盛果期。现在让我们腾地，怎么腾？最起码要给我们支付相应的补偿。
8: 我们公司不同意，就把老刘起诉到法院，让他们撤出土地。
0: 案子经过一审、二审，申请再审，再审阶段到了段建刚手里。一边是投入数百万的企业，另一边是守着这片土地整整10几年，把青春和汗水都浇进土里的农民夫妻。双方都有自己的理，也都憋着一口气。再审该从哪儿入手呢？段建刚走进了那片山地。
9: 经过我们对证据材料的审查，还有实地勘验，陕西某公司取得了涉案土地经营权，刘某夫妇继续占有使用涉案土地，无法律依据，依法应当撤离。但同时，刘某夫妇确实在地上进行了投入，陕西某公司也应该依法予以补偿。
1: 如果直接按照法律规定判决，那么他们之间的矛盾还是解决不了，既要符合法律，又要合乎人情，只有调解是最优解。
3: 刚开始调解时，这个公司也不愿意拿钱，段法官就反复地讲道理、讲情理，说你这地早拿到手，按照你们的设想，一天要产生多少效益。同时，刘某夫妇栽种的花椒树、核桃树也已经进入盛果期，如果不铲除，你们接收的话，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你们算一下这个账。
0: 段建刚给公司算经济账，再拖半年损失多少工期和收益，给刘某两口子算法律账，十几年的付出，什么诉求合法合理，什么诉求需要调整。更重要的是，段建刚给双方算了一笔人心账，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棵树都是两口子一锹一锹种下的，如果一铲了之，毁掉的不只是苗木，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他也让两口子明白，公司同样有投入有难处，段建刚就像一架桥，稳稳地架在双方的理与情之间，让两边都能走

0: 到中间来。2019年3月，这起纠缠了多年的案子终于画上了句号。
1: 后来在段法官给我们做司法评理和双方算完经济账后，我们觉得段法官说的非常有道理，最后我们给老刘两口补偿了13万，他们就撤走了，我们顺利的拿到了土地。
2: 从心里感觉到真的很无助，就希望有个人能给予帮助，衡量一下这个事。多亏有段法官从情理和法律的角度给我讲解，然后我就接受了这个调解方案。
3: 当看到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心结彻底化解的那一刻，我感觉所有的坚守与付出值了。
0: 30年来，段建刚在多学一点的深夜灯光里点亮智慧，在多跑一趟的乡间小路上丈量真相，在多试一次的调解破局中创造共赢，在多听一点的躬身践行里收获信任，这才成就了今天的多面手。而他也把如我在诉，到我为止，定分指针落到实处，把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写在了黄土原上，写进了5000多本案卷里，也写进了每一个他帮助过的人心里。
3: 做法官这些年，我最大的感悟是，调解不是和稀泥，而是用心去倾听，去沟通，在法律框架内寻找最大公约数。一纸判决或许能快速结案，但一场有温度的调解却能真正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当看到对簿公堂的邻里握手言和，反目的亲人重归于好，那份成就感和对职业的敬畏便愈发深沉。扎根群众，将心比心，让法律不仅有刚性的盔甲，更有柔软的温情。
4: 段建刚同志因为工作中的出色表现来到了我们执行部门，他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是怀揣着一颗为民服务的初心，一份始终如一的赤诚。
5: 段建刚同志在办案中始终坚持如我在诉，把他善于做群众工作，在依法定分的基础上能够做实更难的指证工作，力争做到案件事了。他成功调解了多起再审的案件，为我们全市法院实质性的化解矛盾纠纷起了示范作用，是我们铜川法院传承和弘扬马西五审判方式的优秀法官代表。

0: 行走黄土人，三十载光阴诠释多面手的深意。他是释法说理的裁判者，用专业拆解法律迷局。他是安抚情绪的倾听者，用脚步丈量民心距离。他更是法治种子的播撒人，用温度照亮重生归途。苍穹之下，黄土之上，他把群众工作做到了人心最软处，借司法公正之机，纲民生福祉之要。
1: 让我们有请新时代马西武士好法官段建刚。段法官，祝贺您。
2: 谢谢。
1: 我们看到啊，您面对的工作大多都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案件，那您如何是把这些难题扛在肩上，始终行走在办好案的路上的呢？
2: 其实我的想法特别简单，既然穿了这身法袍，就得对得起它，对得起来找我的乡亲们。不管办什么案子，从来没有捷径，只有一条路，就是把脚踩在泥里，把心放在群众身上。这次被评为新时代马西武士好法官，对我而言更是一种激励，激励我永远要像马西武那样走到。

0: 群众中间去，把案子办到他们心坎上。
1: 谢谢段法官，30年风霜没有磨掉您心里的光，反而让司法为民的温度更暖人心，向您致敬，向每一个扎根泥土守护公平的法官致敬。

在榆林市榆阳区老百姓中间流传着一句话：调纠纷找刘京。刘京作为榆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十几年来他用真心搭建桥梁，用真情化解纠纷，让法律有了温度，也将自己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了百姓的心里。

0: 前当事人问我，法官，这事儿得跑几趟法院？我说不用跑，我去找你。现在他们问我，刘法官，这事儿能不能协调解？我说行，我来和你聊。
1: 什么是调解？在刘京这儿，答案朴素却深刻。调和矛盾，解开心结。但这八个字背后，是刘京用十几年光阴磨出来的一颗心，一颗把群众的事儿当成自己事儿的心。刚参加工作时，刘京以为法官就是法锤一敲，当庭宣判。可他渐渐发现啊，许多案子判完了，这当事人的心结却还在，甚至亲友之间从此疏远。直到有一天，他看见原本对峙的原被告在调解桌前握手言和，积怨悄然消融。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法锤落下，有时画下的是句号，而调解却常常能落成一个破折号，把断裂的关系重。

心接续，给冰冷的心墙凿开一道缝隙，让阳光照进去。从此，刘晶把更多的精力投向调解，成为了一位自带温度的调解能手。有耐心，有同理心，有恒心，用真诚化解怨气，用温情融化。

0: 在调解案子的时候，总是会以一种如我在诉的态度去真诚地对待每一位当事人，永远是充满激情又有干劲的。
1: 全身心投入调解中，发自内心地为当事人考虑，愿意付出。
2: 我们办的案子很可能就是人家的一辈子。公平正义并不是非得判个输赢，办法有很多，能够通过调解来解决的就别让他们再打官司，省下的那些时间老百姓才能踏实过日子，陪伴家人。
3: 因为在调解工作当中的出色表现，刘晶在2020年被调入综治中心新成立的调解中心。他的职责是通过调解化解纠纷，为群众提供一条更温和、更经济的纠纷解决途径。然而，刘晶接手的第一个案件就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142户业主因为对物业服务不满，集体拒交物业费，这物业公司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调解双方矛盾的重担落在了刘晶和他的团队肩上。没想到这第一场面对面的调解就让刘晶碰了一鼻子的灰。
2: 拿网络用词来形容就是天崩开局。
1: 其实当时心里也没有多少底气，如果这些当事人情绪进一步激化，有可能会引发群体性事件。
4: 问题存在着，不是说我们这个内部上不就是物业费问题？
5: 要推推你，和我们这个物业费吧。
4: 问题还是你解决问题的问题。
6: 那打起诉去嘛，再来这玩意儿，我们继续不讲。你不这该我们都不讲，
7: 都是辛苦挣来的，不能白出。就是说让他物有所值嘛，他出钱要出的还。要付的值，交的值。
3: 这会议室里啊，吵得快要掀翻屋顶了，双方争执不下，刘晶连个插话的机会都没有，挫败感十足。同时呢，也让刘晶很快地意识到，面对100多个声音，不能只用一种方法。既然集体调节行不通，那就走进每一个人。于是从第二天起，刘晶带着团队敲开了第一扇门。
2: 原告和被告有一段时间都对我们特别不理解，我们去跟每一户进行详细的交谈，发掘纠纷背后深层次的问题，他到底需要什么，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1: 了解实际情况，分门别类，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处理方法。
8: 对我们有诉求，人家挺上心的。
9: 基本该解决的解决，所以业主现在跟物业的非常和谐。
2: 这个和老中医看病是一样的，要通过望闻问切，掐住要害在哪里，双方的症结点在哪里，矛盾的根源点在哪里。
0: 用真诚去对待当事人，让他们觉得法官是真心实意的为他们着想，从而接受我们的调解结果。
3: 就这样，在刘晶和团队一个多月的奔走协调下，小区的面貌悄然焕新，漏水修好了，楼道整洁了，这绿化呀也有人管了，物业的服务提升了，业主们的心气顺了，这信任回来了，很快142

0: 物业费全部结清。这场看似一触即发的群体纠纷，就这样在诉讼之前被耐心与行动悄然化解。这靠的不是判决的权威，而是磨出来的和解。如果说耐心是流经调解的第一步，那么同理心就是它打开人心的第二把钥匙。2021年，一起民间借贷纠纷交到了刘晶的手上，被告是年过花甲的米大妈，欠了几万元。一深入了解，刘晶的心揪紧了。这笔钱对米大妈来说重如一座山。老伴儿离世，儿子重病在床，四个年幼的孙子全靠他一个人拉扯。
1: 我没办法还嘛，我没还上多房是没还，就靠我一天捡破烂卖那10元8块，我给还有给孙子们给买吃吃喝喝，在我没力量还，没法还。
2: 他家里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当时他们生意失败以后，他的丈夫因为压力太大发生了意外。我们来调解就发现，他对生活也失去了信心，整个人的状态特别不好。我们就想先把案子放一边，先解决他的心理问题和他目前面临的生存问题。

0: 可，刘静明白，摆在自己面前的不仅是一个借贷纠纷，而是一个快要撑不住的家。从那天起，刘晶和调解员成了米大妈家的常客，一句句安慰开导，一次次上门帮扶。他还向原告耐心地说明米大妈家的实际情况，在刘晶的调解下，双方最终达成了分期还款协议。压在米大妈心头的巨石终于落地。
1: 我们又和镇政府协商以后，给他一些经济上的补助，让他先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去。
2: 老干好心帮助到我，我这辈子我忘不了这两个人，我最困难的时间，最活不出来的时间，人家帮助，最难的时间帮助到我。
1: 我们要站到当事人的角度上来想，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3: 就是让群众能够更加相信法律的力量，相信我们法官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从而走出他们所处的困境。
0: 刘晶不仅厘清了债务关系，更为老人一步步落实帮扶，缓解困境。李大妈忍不住老泪纵横，这份司法为民的真诚渐渐被口口相传，但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矛盾，刘晶也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调解这条路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要让一个人的解心结逐渐变成一群人的知心网。
1: 法官的人数肯定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再去扩大调解队伍，让各行各业的人都参与到调解中。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限的，矛盾从群众中来，解纷也要依靠群众。
0: 在刘晶的推动下，一支支特色调解团队陆续成立。2025年10月，刘晶调解团队接到了一起保险纠纷案件。原告刘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为自己购买了一份医疗保险，然而在之后的体检中，她不幸被查出患上了癌症。经过几个月的入院治疗，

治疗，刘女士的病情逐渐好转。可当她拿着医疗票据找到保险公司报销时，却被保险公司以就医的医疗机构不符合合同约

0: 通过诉讼进行维权，然后赔付我的这个医疗费嘛，都做好了这个查清抗战的一个准备。其实啊，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这一类纠纷几乎只能是通过法律诉讼的渠道去解决。可是，在刘金带领的行业调解团队中，有保险行业从业人员担任的调解员，能为双方当事人搭建起一条专业的沟通调解平台。
1: 在刘金和调解员的共同努力下，保险公司同意退还刘女士缴纳的保险费用。非常感谢这些调解员，解了我的燃眉之急，站在我们角度上来考虑问题，非常感谢。
2: 让各行业共同参与到调解中来，就是为群众提供一个顺畅便利的沟通环境，让我们能够更加专业、更人性化地解决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现在全区共有100多个调解员，群众的矛盾是多样的。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调解员，又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调解矛盾，调解的数量增加了，调解的效率也提高了。
0: 类似这样的案例，在调解团队里不胜枚举。为了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刘晶把十几年攒下的经验传授给从各行各业来的志愿者，手把手地教会大家如何倾听，如何靠近，如何在法与情之间找到那条温暖的路。
3: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刘金法官的一步一步指导下，我们慢慢地从一个门外汉理解了调解真正的内涵。
4: 他带着我们进社区，进群众家里，帮助当事人解决矛盾纠纷。
5: 我们不仅追求案件的法律效果，也追求案件的社会效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6: 抓前端这位病，把很多的矛盾和纠纷化解在萌芽，化解在基层。

0: 增智中心汇聚起多方力量，把社会治理的根系深深扎进基层。2020年，渔阳区增智中心成立后，区人民法院率先派流经团队入驻。在这里，司法、行政等多部门协同发力，真正实现了解纷于源头，服务到身边。每年成功化解纠纷超过3000件。
1: 有时候看着他这么辛苦，这么累，也想过让他换个工作，但每次看他回到家，说起又帮了谁家解决了事儿，那个高兴劲儿，我就知道他是真喜欢这个。
0: 正是这些温暖而坚实的力量，让刘晶在调解之路上走得愈发坚定。他始终怀着最赤诚的初心，郑重接过每一份托付，也正感染着、带动着越来越多的人，并肩点亮人间的温情之路。

0: 法系务审判方式教会我，法官不能只做堂问案，更要走到群众中间去。未来我会带着团队继续做老百姓身边的暖心人，案子有大小，但人心没有远近。只要群众需要，我就在。
1: 近年来，学院干警攻坚克难，负重前行，涌现出一批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担当、特别能奉献的好法官。 比如牛津同志，是我院一线法官的优秀代表，更是新时代马西武士好法官的生动缩影。他长期守在。

在矛盾纠纷化解一线、尽心尽责、用心办案，推动矛盾纠纷前端实质性化解，累计化解各类纠纷万余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是我们身边的好榜样，激励着广大法官干警用心用情守护公平正义，办好每一个案件。

0: 是群众口口相传的调解能手，家长里短中留下调纠纷找流经的信任，耐心如水，化干戈为玉帛，以心为桥，解心结于未速，操守如金，温情如玉，以调解之名守护烟火人间，和了邻里，暖了万家。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渔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刘晶

0: 刘法官您好，祝贺您。
1: 谢谢主持人。
0: 其实看了刘法官的故事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在渔阳当地百姓都说调纠纷找刘经了，因为我觉得您的笑容可以融化一切阴霾，可以驱散一切矛盾和纠纷。因为在那个短片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当事双方他们握手言和的时候，您的笑最开心。
1: 很多时候呢，群众找到我们要的不只是一个输赢，更是一份被理解、被尊重、被认真对待。最好的裁判绝不仅仅是一份判决书，而是双方当事人释怀的笑容。对于我来说，最高的褒奖不是掌声和荣誉，而是群众发自真心的谢谢。我会继续保持这份初心，在调解的路上用法理明是非，用温情暖人心。
0: 谢谢，真的被您的笑温暖到了。谢谢刘经法官，向您致敬。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获得2025年度陕西省新时代马西五世好法官称号的十位法官登台。他们是张奋廷、董超、李静文、王山、段建刚、左继刚、王涛、刘娜、刘祖立、刘晶。掌声送给他们。在三秦大地法治建设的生动实践中，新时代马西五世好法官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薪火相传的红色法治精神，是以实际行动诠释马西五审判方式的时代价值。新时代新征程，陕西法院将更续人民司法红色力量，继续用脚步丈量民生温度，用温情传递司法正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长，大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啊，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啊，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工资。
1: 老王同志，
0: 你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少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

0: 要出来，我们就打这个伏击。
1: 好，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个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3: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3: 嗯，是大了点。
2: 醒三，
4: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3: 好，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3: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3: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3: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5: 老郭
3: 啊，
5: 炸药搁哪儿了？
3: 啊，我放在瓜里了。
5: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3: 交给我吧。
5: 给。
3: 小马
6: 哟，
3: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焦队长、黄队长，有得过。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1: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1: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嗯，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嗯，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2: 王法医官，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4: 嗯，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龙在吗？
0: 在，在上面。我成龙，你叔来看您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
3: 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2: 哎哎。

0: 快进屋去吧。哎，
1: 到里屋吧。哎，老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2: 大爷，您放心吧。
1: 哎，坐下坐下，
2: 您坐。
1: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1: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1: 哎，狗咬狗呗。
3: 他们呢，
1: 捅死几个才好呢。
2: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2: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1: 好。
2: 这里是炸药，
1: 就留在这儿吧，
2: 用的时候来拿。
1: 好。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哎，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俺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
2: 来了。
1: 嗯。
2: 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1: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1: 您给个价。
2: 不要嘛。
0: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1: 您再个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我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1: 哎，走啊！
4: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1: 这还少啊？
4: 哎呀，这不够本
1: 啊！还物价怎么样？
4: 先生，你再给，你想干什么？
2: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2: 嫂子，
5: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1: 这柴卖了，
4: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2: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4: 那合适吗？
2: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4: 好说好说。
2: 你给天儿送去吧。
4: 哎，这多少钱呢？
2: 嗨，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4: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6: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7: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6: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7: 这哪里哪里，
6: 不远送了啊。
4: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4: 谁让你送的？
5: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5: 啊。啊，好，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6: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
6: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4: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
7: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6: 哼，真他妈狗拿好。
0: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哎呀！你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宽英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4: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4: 有信马上告诉我。

身边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我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
1: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0: 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
3: 谁呀？行不行？是不是？我什么？我快的不行啊！厂长这样，快也不让出去。
4: 不行，
3: 不行，不行！
0: 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
3: 还不够追！
5: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天地队。
0: 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不行，
0: 走！
3: 不行，不行，
4: 谁一个？

0: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1: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0: 你
2: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3: 干干！
4: 坐下。王桑，
2: 哎，
4: 你们在说什么？
2: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5: 很好，说下去。
2: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5: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0: 是，
5: 小队长。
3: 嘿，
5: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3: 嘿，
5: 小队长。
6: 喂，好，好。
2: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5: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3: 是。
5: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3: 是。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0: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1: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0: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1: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0: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1: 好
0: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请啊，请。哎，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儿吩咐吗？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3: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3: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长官。
3: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3: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4: 干脆干掉他算了。
3: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0: 长官，我写。
2: 太太回来了。
5: 你们
0: 这个。
3: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
6: 老爷到茶。
3: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3: 你敢担保吗？
0: 我再想想。

0: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1: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0: 在哪儿？
1: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0: 几个人？
1: 两个。
0: 你没看错。
1: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2: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2: 我相信你有办法。
1: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0: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3: 哎，
0: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2: 连长准备好了，点火行动。

0: 怎么了？刁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志峰，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哎，快快快，这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酒了，别跟我来这套。

二哥，太君，这铜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4: 你好好休息吧。
3: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4: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告而已。山间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廷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是。

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小隊長。
1: はい。
0: 小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嘿，
0: 交代叫我给对边。
2: 嘿。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你怎么睡了？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2: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1: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2: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3: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2: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1: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2: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啊？
3: 那
1: 哎，
3: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1: 还
3: 睡觉去。
1: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4: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3: 对
5: 对，
3: 就是这个意思。
5: 好，
3: 咱们给连首长敬礼。
5: 哎，对对对，
6: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的？
7: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8: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9: 那当然，那当然。
10: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8: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10: 哦，这是个烟幕。
11: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8: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1: 对，
3: 队长，出事了。
11: 出什么事？
3: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

0: 腾腾观音庙，把青帽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 喜子，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进去，他们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0: 哎。

0: 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你就操这个了。
0: 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4: 点火，
5: 是。

0: 店长，大娘折了小席子，才换来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八月十五

0: 王凡毅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凡毅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
1: 嗯，
0: 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1: 他跑不了，
0: 队长。 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1: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0: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1: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

0: 老爷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0: 对，
2: 老王同志，
0: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1: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
2: 好，
1: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2: 好。

0: 有客。好，
1: 先生来了，快请快请，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2: 刁德胜年兄清谈，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别动！
2: 哎呦，
1: 大爷！
2: 别动！进去。
1: 哦，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3: 这用不着你操心。
0: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3: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0: 好，那走吧。
3: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0: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3: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3: 准备检查。
0: 是，走。
3: 站住！
0: 检查。那边去。
3: 检查。
4: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3: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
3: 走。
5: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3: 好，走吧。
0: 快点，
3: 靠边。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可以走了吗？
5: 走吧。
3: 走啊！大家跟上。
0: 一，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3: 是。

0: 人在哪？在西武。走。
1: 是。
2: 来了，来了，转转转转，
0: 不许动！别动！
3: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
4: 坐，
3: 快
4: 坐。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0: 我是卖西瓜的。你那怎么样？
7: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7: 是。
4: 侦缉队，侦缉队，
0: 调得上，
8: 到，
9: 跑步，
0: 走，
8: 快，
0: 是，
8: 带班，
0: 不是，是。
4: 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4: 发生了什么情况？
0: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抓得很呢。
4: 侦缉队，侦缉队，
0: 立定，接电话。
1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0: 是是。
7: 你是哪里？
0: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7: 你跑到哪里去？
0: 我刚打西门回来。
7: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4: 警备队。
11: 啊，我是警备队啊。
0: 是，
8: 别动！
11: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10: 是，是。
4: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进，我做援救。
8: 嘿，
4: 走吧。
8: 嘿。
12: 採用急救，直ちに救援すべし。直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我们把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大娘，谢谢你。
1: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 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2: 好，
3: 部队集合出发。
4: 是。

0: 当第一缕阳光照在抚西湖面，吴大爷的摆渡船已经送来第一波客人。自贡先是老街开始热闹起来，喝早茶的人们渐渐挤满茶馆，在热气腾腾的茶香里，大家聊着天，打着纸牌。茶馆外面赶集的人们来来往往，街口的卢家兄弟早已抡起了他们的铁锤，街头的刘大姐也踩起她的缝纫机，街尾的冯大哥熬起祖传的杂糖，豆花店、小面馆、包子铺里挤满了吃早点的人们。
1: 走在先是老街的石板路上，两旁独具川南风情的商贸建筑和气势恢宏的公馆庙宇令人叹为观止。历史上这条老街因盐而生，因商而兴，盐给当地带来了财富和发展，使得这里成为了自贡古盐道上的第一个水路码头。
0: 先是老街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盐滩区，临河而建，层次分明，东起潭河街，西至抚西河，北至自富路，南到仙河街，总面积约0.18平方公里。老街始建于隋朝，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老街人在临街的铺面经营着餐馆、茶馆和各色百货，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先是因盐而兴，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期这里的人们就开凿出自贡地区第一口盐井富士盐井。在19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达的盐业逐渐造就出盐都自贡，也造就了有盐有味儿的先是老街。
2: 这是一口清代的盐业生产遗址，叫深海井，是一口非常神奇的盐井。
0: 深海井开凿于清道光15年，井深1001.42米，是世界上第一口超1000米的盐井。
1: 当年像这样的井都是怎么开凿出来的呢？
2: 都是靠盐工一脚一脚的踩灯开采出来的。开凿一口盐井，有的长达10来年，甚至20-30年，长年累月的盐井的开凿，就养成了自贡盐场工匠这种吃苦耐劳、淡然豁

0: 的性格。
1: 从汉代开始，自贡的历代盐工先后开凿盐井13000多口，有的深达1000多米，即使以平均300米计算，也相当于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随着自贡盐井的不断开凿，各地盐深山谷纷至沓来，凿井设灶一派繁华气象。
2: 云烟的船儿连成船吗？
3: 我在走，我在走，
2: 为深深的盐巴深。
1: 泉流白玉，万里走黄金。清康熙年间，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先是老街成为古盐道上繁华的水路码头，大量井盐从这里运出去，送达成都、重庆、川西及川北等地。直到今天，那些与盐相关的故事还在老街中流传。相传有一次，老街的盐工们押运着一整船盐从先市出发，途中遭遇狂风暴雨，他们把船行驶到附近集镇的码头避险时，遇到了一位客商。当时盐货紧缺，那位商人愿意出高价收购，盐工如果答应，巨额的差价足以让他们一夜暴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大家产生了分歧。
0: 当时有几个船工就说不行，还是要坚持一说行。
1: 激烈的讨论中，一个姓张的盐工问了大家一句话：炒菜放一勺盐是美味，放一碗还能吃吗？听到这个问题，大家都愣住了。张姓盐工接着说，盐得一点一点吃，日子得一天一天过，如果良心亏了，钱再多也买不回来。这番话让众人醍醐灌顶，于是盐工们拒绝了商人的要求。3天过后，暴雨停歇，盐船再次起航，大家卯足了劲儿，日夜兼程，闯过了一个个险滩，终于把盐送到了交货的地点。
0: 货一交过后，对方也很感动，就想酬谢这些船工，因为及时的把盐巴交给他们了。船工就说：“不要，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应该及时的把盐巴送到你们手中。”
1: 从此之后，吃的咸，看的淡，成为老街人最常挂在嘴边的俚语。千年时光中，他们谨守本心，不屈暴力，辛勤经营着得天独厚的盐运资源。
4: 吃得咸，看得淡呢、啊，它是属于劳动阶层的他发明的一个话语。他这个话还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该咸的要咸，该淡的要淡，该执着的要执着，人生的责任，这个人生的信念，这些东西要执着。这个跟传统的孔孟的重义轻利这个思想它是相吻合的。
1: 清朝中后期，随着盐业日益兴盛，老街的码头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老街人纷纷捐出银两，不仅在抚溪河边兴建了一座码头，还在老街上修建了公馆庙宇，形成了先是四街一巷和五庙三方的建筑布局。从此这里盐商云集，货船林立。鼎盛时期，川盐占中国食盐销量的1/4，其中大部分是经由先是码头运出的。数百年的繁荣给老街人带来的不仅是富庶的生活，更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清朝末期，中国内忧外患，老街上也涌动着新的思潮。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宋玉人成为维新派的坚定支持者。清光绪12年，他考中进士，初入朝堂就遭到了排挤。掌管翰林院的徐桐极不喜欢有改良主张的宋玉人，

0: 徐桐呢，在好几次公开的场合中，就斥责啊宋玉人，就认为他是这个妄生事端、异想天开。
1: 面对同僚的攻击和排挤，宋玉人看得很淡，他从不争名夺利，只是潜心著作《实务论》，一心只想着通过改革使国家走向富强。1896年，宋玉人回到四川，陆续创办了《渔报》《蜀学报》，向当时的人们介绍西方工商业法规和教育制度，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
0: 我们原来是一个家族式的私塾，后来宋玉人从北京回到老家来的时候，就说这样不行，就把我们这个私塾办成学堂，叫玉人学堂。
1: 育人学堂的出现，让更多的先世人接受了新式教育，为千年盐运老街注入了时代的活力。宋育人看淡个人得失，一心谋求民族复兴的故事在当地传为美谈。在他的影响下，四川各地也纷纷创办新式学校，自贡的盐商们也集资修建了曙光中学。在朗朗的书声中，老街渐渐汇入进中国近代历史变革的洪流之中。
2: 1944年，就在这所曙光中学举行了自贡当时反响巨大的抗战救国节约现金大会。当时仅有20多万人的自贡，却一共捐出了1.2亿法币，创下了全国县市捐款总额的第一。也正因如此，这座西南小城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沿海一带的相继沦陷，海盐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日本企图通过切断海盐内运的通道，造成全国大恐慌。国难当头，自贡的盐商们不计利益得失，纷纷开凿新井，提高产量，让井盐源源不断地通过先市运往各地。1944年，抗战进行到关键时期，爱国将领冯玉祥到自贡开展节约现金救国运动。为了鼓励百姓捐款，冯玉祥宣布，捐款超过1000万元的人士，不仅可以登报表彰，还能获得当政领导人接见。当地盐商王德谦得知这一消息后，对家人说：“家难大不过国难，国事如斯，安忍自立，出钱出力，一本良心。”他派人悄悄捐出1400万元和价值几百万元的谷子。王德谦创下了全国捐款的个人记录，并坚决不受表彰。深受感动的冯玉祥亲自拜访，没想到王家的景象让冯玉祥大吃一惊。
3: 这就是大安寨王德谦的故居，当年就是王德谦请冯玉祥到这个老家来吃豆腐饭、吃回锅肉，并且当场写字送给了王德谦。
1: 王德谦出生于叶岩世家，可谓是富甲一方，但在冯玉祥的自传中却记录了当时王家的情景。他是住在一个小山上，是普通旧式房子，地是三合土打的，屋内很干燥，也很清洁。三个小孩面黄肌瘦，前头有5间房都快倒了。
3: 我们看到老在这样看起来，在大安寨的一老建筑里面算是很简朴，就是很 low 的。这再一次说明了，就是王德谦生前对自己是很谨慎，或者是乐善好施。
1: 王德谦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毁家纾难的家国情怀，让冯玉祥十分感动。两人的这次会面也在当地传为美谈，极大地推动了现金运动。1944年7月22日，在自贡曙光中学操场上举行了节约现金救国大会，人们纷纷赶到现场，争先恐后为抗战捐款。 一个人口仅有20多万的西南小城，却一举创下了20几个全国现金纪录。不仅如此，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川盐成为支撑全国军需民食的主力，担起了天下盐的重任。自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自贡盐厂累计生产食盐达193.9万吨，为中国1/3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证。当地盐商累计上缴盐税达20多亿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
2: 老街人看淡得失，在民族大义面前倾尽所有，这份慷慨与气节至今撼动人心。如今远离了战争的硝烟，先是老街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抚溪河畔，人们喝茶听戏，耕种劳作，聆听着祖辈吃得咸看得淡的谆谆教诲。无论面对何种际遇与挑战，他们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1: 历史上，自贡的盐业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如今，自贡仍有4000多人从事盐业生产，每年的产盐量达80多万吨，销售收入近5亿元。古老的盐业文化依然涵养着这一方水土，就连日常饮食也极具盐都特色。自清朝以来，各地盐商纷至沓来，各种菜系群集盐都，历经200多年融合演变，终于自成一派，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盐帮菜。
4: 肥肉牛肉就是我们盐帮菜的一个代表，啊，你尝一尝
2: 啊，好，
4: 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
2: 很香，嗯，但我会感觉很咸。
4: 以前自贡的天车就是用牛拉的，牛长期就是劳役过后嘛就死掉了，它一天吃不完，要分几次吃，它就有可能用那个盐水处理一下。
2: 所以这个咸它是一种保存的方式，嗯，
4: 啊，对，
2: 而且也是一个开胃的调味儿，啊，所以才有的这个吃的咸哈，啊。
1: 先是正街35号是一家经营了30年的餐馆，老街上的人都清楚。这家店是街上唯一一家365天从不停业的餐馆。说起这其中的缘由，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2011年的春节期间，忙活了一年的店主倪师傅，按照之前惯例决定停业休息几天。大年初一的中午，一家人张罗了一桌酒席，正准备吃饭，突然回乡的邻居带着一家人到店里询问倪师傅能不能为他们做顿家乡菜。
5: 来一个吃准的就搞跑了，自己做的就连忙就端给人家吃，我们再自己再选择。
1: 原来这位邻居自小就常常到他的店里吃饭，头一天从外地打工回来，心里特别惦记这一口家乡滋味。之前每次回来都赶上春节期间餐馆歇业，等到餐馆开业，他们又要离家远行，一来一往，已经许久没有品尝过这熟悉的滋味了。倪师傅听完邻居的解释，深受触动。第二天，他就开门营业，很快回乡的街坊们就挤满了小店。从此之后，倪师傅的春节假期就再没有关过店门。在他心里，这样做不是为了挣多少钱，而是希望远方的游子们能够感受到这份浓浓的乡情。
2: 钱对于您来说是怎么看的？
5: 你把钱看得重了，在感情里面也就轻了，所以要重感情。我们是家乡的人，你不管哪一个来都是乡里乡亲的。
1: 2005年以来，老街开始发展旅游，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有人建议倪师傅提高菜价，但他始终没有动心。至今，菜单上依旧是6-7年前的价格，菜量也没有减少。
5: 管他进多进少，也好， 或者经验不好也好，只要顾客也好或者朋友也好。

0: 家乡人也好，大家满意一下就行了。
1: 不唯利是图，凭着良心做事，让倪师傅收获了好的口碑，餐饮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近些年来，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许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陆续回到老街开店铺做生意，一家三代又团聚在一起。
2: 你们在这一条街上住多久了？
3: 我一直都是
2: 从小就
3: 从小长大，
2: 住了这么多年。假如说有一些小摩擦呀、小矛盾啊，不会这样吗？
3: 有时也有一定的摩擦，但是一些就是说啥话就不积极叫嘛。说哎呀，这个事情哪没做好？哎，但是一说口，你什么呀？那次你有啥子事情呀？帮你还是做得多好了。哎呀，也是倒是哈，不要积极叫那么多哈，看淡点，看淡点。俺不说了，有句话叫做吃得喊，看得大，
2: 吃得喊。
3: 看得到，就是这句话。
1: 如今的先市老街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街道两侧各种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小店里售卖的传统手工艺品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公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扇面用细如发丝的竹丝编制，薄似蝉翼，柔似绸绫，光滑如镜，显光透影处可以看见花鸟人物忽隐忽现，有着蜀中名扇的美誉。
4: 这就是我们的最简单的刮竹，反反复复的这样刮，可能要刮几百上千刀的这样刮，
5: 可以看一看。哇，最细的话这个丝会达到什么程度啊？
4: 它的薄度最细的话就是0.015毫米，去看一下，就说只能单独页面，
5: 我拿在手里感觉都薄如蝉翼，难以想象啊，这样的作品是用竹丝做出来的。像这样的话还需要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完工？
4: 一般我们粗扇的话就16丝的扇子一般是一个月左右，然后要22丝的话是2到3个月左右。
1: 龚倩是龚扇的第五代传人，从事这项技艺已经有20多年了。由于工扇销路好，供不应求的时候，曾有人劝工倩压缩编制周期，挣更多的钱。
4: 很多人都讲，说你可以做机器嘛，然后机器来就怎么抛米，有些人也有抛米机嘛。我说这肯定不行啊，因为父亲就在学这手艺时候就跟我讲过，你一定要守住这个精品，因为龚家人都是历代这样传承下去的。
1: 为了传承这项技艺，这些年来，工倩没有少费心思。要完全掌握工扇技艺至少需要10年以上，很多招收的徒弟刚入门只能做些简单的竹编，而这些竹编却很难销售出去。为了能让大家坚持下来，工倩把自己挣的钱拿出来收下这些竹编，补贴大家的收入。在他看来，只有守得住清贫，看得淡金钱，才能为后人留下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今在先市老街，像龚倩这样传承老手艺的人还有很多。张小平就是自贡扎染的传承人，他自幼就跟随父亲张宇仲学习自贡扎染，在他的印象里，父亲无论遭遇怎样的挫折都没有放弃过对扎染艺术的热爱。20世纪50年代，自贡市工艺美术合作工厂成立，张宇仲在厂里担任设计室副主任。一天，印染车间设备出现故障，导致一批布料染得花纹不白，工厂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事担责。
6: 我父亲那段时间刚好在外面出差，其实跟他没有关系。
1: 张宇仲知道，无论是谁站出来，都会承受巨大的打击，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结局，所以他主动承担下了这个责任，也因此被免去了厂里的职务。由于张宇仲对扎染的研究在当时的工厂里无人能及，在他被免职之后，很多同事还经常会上门拜访，请他帮忙设计画稿。每一次张宇仲都欣然答应，从没拿过一分钱报酬。
6: 那个时候设计人员很少，他每个月把这个花稿

0: 设计好，然后再拿到这个厂里边，再用它的花蛤来维持生产，就一直维持了十几年都这样。
1: 为什么父亲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0: 他真的是太爱这个传统工艺了。

0: 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走出了国门，在世界舞台上闪耀着炫目的光彩。张禹仲在晚年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一家两代人在自贡搞工艺美术半生，为痴迷自贡民间印染，尝遍人间酸甜苦辣，所幸者人还在，心未死。我们绝不能让祖国的民间珍贵遗产从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丢失淹没。如今张小平也已年过古稀，但他从来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扎染的行列，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今天的先市老街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幽访古，在这条老街上，似乎家家户户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对老旧房屋不搞重建，只做修缮。虽然便利和舒适程度不如新房，但老街古朴的风貌却保存了下来。吃的咸，看的淡的文化也伴随着这些古老的建筑弥漫在这座千年老街的街头巷尾，滋养着新一代的先市人。
1: 今天的先市老街少了一份现代都市的热闹与喧嚣，却多了一份独属于老街人的悠然与闲适。历经了一千多年的沧桑变幻，吃得咸看得淡的传统却依然在这里延续。它是祖先留下的生存智慧，也是今人骨血里的文化基因。就像那潺潺流淌的抚溪河水，滋润着每一个先市人的心田。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近日，以新视听、新文艺、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山东网络视听大会举行。山东创新实施微短剧加创作计划，已形成创作、孵化、传播、产业转化的完整闭环。目前全省已认定两个全省性网络视听园区、五个基地，推出沙尘暴等头部作品，持续优化行业发展生态。日前，抖音短剧创作者中心真人短剧聚光大会举办，明确释放真人短剧扶持信号，围绕八大真人剧优势品类提供10%至20%的分成追加，设立单部最高150万元的头部剧激励，推出续作激励鼓励系列化开发，同时设置2亿元专项资金扶持创新题材。近日，浙江省文旅厅印发专项实施意见，建立分层分类审核机制，推出多重利好政策，审核上提速，对主旋律、现实题材、浙江本土精品开通绿色通道，即报即审，配套上进行保障，扩充审核专家库，常态化政策培训，降低企业合规试错成本，长效监管，建立内容抽查、违规预警、信用惩戒全流程监管机制，规范行业发展。精品法治微短剧《法官的荣耀》将于7月27号至29号每晚21:25在陕西卫视思路短剧场播出。该剧是入选中宣部优秀微短剧创作扶持计划、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的标杆法治作品，深耕基层乡村司法一线真实故事，以纪实化镜头、生活化叙事打磨内容质感，围绕赡养纠纷、未成年人保护、家暴维权等群众高频关切民生案件展开，兼顾法律严肃性与人情温度。剧集把抽象法条转化为接地气的荧屏故事，让新时代法治精神以轻量化、年轻化表达走进千家万户，为观众带来兼具观赏性与普法价值的视听体验。
0: AI 微短剧行业迎来重磅新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最新出台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为飞速发展的 AI 微短剧行业确立了细化可落地的分级管理规范，彻底补齐行业监管空白。新规已于7月1号正式施行，政策以题材属性、投资额度为双重核心标准，将 AI 微短剧划分为重点、普通、其他三类，实行差异化监管。那么其中呢，政治、军事、外交等九大特殊题材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审核标准全面收紧。新规落地，标志着 AI 微短剧粗放无序的发展时代彻底落幕。监管收紧究竟是限制行业发展，还是助力行业洗牌、提质升级？又将对 AI 微短剧的内容创作、行业生态带来哪些核心改变呢？本期深度拆解新规核心，带您看懂 AI 微短剧的全新发展格局。
1: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渗透网络视听创作领域，为微短剧行业带来颠覆性变革。AI 技术大幅降低剧本创作、画面生成、剪辑渲染的成本与门槛，极大提升内容生产效率，拓宽影视创作边界。但高速扩张的背后，由于创作门槛过低、监管标准相对滞后，部分 AI 微短剧存在题材边界模糊、价值导向偏差、内容粗制滥造等问题。
2: 特别是这个涉及重大敏感领域的这个 AI 短剧呢，要依托技术生成的这个隐蔽性，会出现这个剧情的一些失实，导向的一些偏差，并且解读失范等这些风险，这样呢极易误导我们公众的一个认知，并且扰乱这个网络视听的一个秩序，那甚至更有可能会危害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安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针对性的、细化性的这个专项监管规则的出台，既是补齐我们行业监管短板的一个迫切的需要。

0: 么更是守护我们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并且推动行业长效健康发展的一个必然举措。
1: 本次新规最大的亮点是摒弃一刀切的粗放式监管模式，构建题材优先、额度为辅的分层治理体系，实现监管资源精准匹配，监管效能最大化。新规划定清晰管理边界，三类分级标准清晰明确，权责分明。
0: 第一是这个重点微短剧，覆盖大概两类作品，一是投资额80万元及以上的这个中高成本 AI 微短剧，二是呢这个剧情涉及到这个政治、军事、外交，还有这个国家安全等九大特殊题材的这个作品。啊，此类作品呢将会纳入最严格的这个监管体系，啊，这样严守呢内容安全底线。第二呢是这个普通微短剧，主要针对的是投资额在30万元到80万元的这个 AI 微短剧，然后呢实施常态化的一个标准化的监管，兼顾的这个创作活力与内容的这个规范。啊，第三呢是其他的一些微短剧，主要聚焦在投资额不足30万元的这个轻量化的一个普通题材作品，然后我们将会实施一些简化的合规管理，而且充分包容这个小微创作的活力。
1: 值得关注的是，新规明确特殊题材不受投资额度限制，无论制作成本高低，只要触及九大敏感领域，一律按照重点微短剧从严管理。这一核心设定凸显出监管部门重导向、轻体量的治理核心逻辑。相比制作规模与商业投入，内容题材的意识形态属性、社会影响力是监管考量的第一标准。
0: 那么从咱们这个行业发展的这个深层维度来看呢，此次的这个分层管理的这个新规啊，是咱们网络视听行业这个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非常生动的实践。那此前呢，微短剧的这个监管已经逐步建立了这个备案审核，还有这个内容巡查以及这个算法管控等这些制度，而本次的这个新规呢，是专门针对咱们 AI 生成内容的这个特性化的一个规则，填补了这个 AIGC 影视内容的这个细分监管的一个空白，并且延续了这个广电行业的这个分类实施还有精准管理的这样一个监管思路。
1: 随着新规全面落地， AI 微短剧行业正式告别无序扩张的粗放发展阶段，迈入合规常态化、创作精品化、监管精细化的规范化全新发展生态。行业新格局下，创作者唯有主动适配新规准则，坚守内容创作初心，严守合规经营底线，深耕精品内容创作，以技术创新赋能文化提质与正向价值传播，才能充分释放 AIGC 技术的核心正向价值，助力 AI 微短剧行业长效稳健发展。当然啊，值得一提的是，在新规落地之前，国内 AI 微短剧赛道便已诞生诸多优质作品，其中呢，国内首部 AIGC 原创奇幻微短剧《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尤为亮眼。该剧创新打造 AI 技术加微短剧的全新影视制作模式，依托 AI 技术优势，大幅压缩制作周期，提升创作效率，有效降低影视制作成本，为微短剧行业突破创作局限、拓宽内容边界，开辟了全新路径与广阔空间。一起来看《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以中国古代经典《山海经》为灵感，讲述了少年李行舟为救母而踏上冒险之旅，与上古神兽展开激烈搏斗的故事。该剧从剧本创作到分镜设计，从概念图绘制到最终的视频呈现，甚至配乐的制作，均借助 AI 完成。
2: 九阴是水中的宝典，神处在五网海底，这么多年想要找他的人都一去不回，可是少年李行舟还是出发

《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的故事与《山海经》中的诸多元素巧妙融合，上古神兽九婴、裸鱼、鲲鹏等本就是中国古代经典中描绘的神兽， AI 技术的融入让他们的形态、动作和神态细腻逼真，鳞片、毛发、爪子等

0: 细节栩栩如生，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仿佛要从屏幕中跃然而出。
1: 拱拱挥动水神戟，掀起滔天巨浪，惊动了水底的巨鲲，巨鲲一跃而起，将李行舟送出了水面。拱拱惹怒了鲲首，鲲首化鹏与之战斗，最后终于打败了拱拱。
2: 鲲首，你这样不错，可以吧？
0: 《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不仅是娱乐的素材，更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想象力的结晶。《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以现代的影视语言重新诠释古老的传说，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视听体验紧密相连，这不仅为微短剧注入了深厚的文化韵味，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1: 九阴发怒，打白蚁喷火，叫人们声声痛不欲生。鲛人出手了，
3: 九阴！
1: 少年抓住机会，拿起水神戟劈向九阴，九阴终于被打败。少年带着所有人逃出海底，鲛人们离开了五望海，他们终于又变回了本来的模样。
0: 《山海奇境之劈波斩浪》里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仍存在明显短板，影片依靠 AI 刻画的各类神兽灵动鲜活，质感十足，但真人角色部分却暴露浓重 AI 生成痕迹。不过这部作品也释放出极具价值的行业信号， AI 与微短剧融合蕴藏广阔发展空间，能够吸引大批的创作者制作团队入局深耕，也期待后续创作者能够善用 AI 工具的优势，打磨出更多利益深远、情感饱满的精品故事。当然，聊完 AI 微短剧赛道，我们不妨转换视角，聚焦真人短剧演员。相信不少观众追剧的同时啊，都曾经被这位氛围感拉满的优质男演员狠狠地圈粉了。无论是古装权谋、都市霸总，还是现代温情深情的人设，只要他登场，故事氛围瞬间拉满。他主演的多部短剧常年霸榜各大短视频平台，塑造的荧幕形象立体饱满，清爽俊朗的外形搭配细腻走心的自然演技，收获了海量忠实观众。这位实力与人气兼备的短剧演员正是本期丝路微短剧会客厅重磅嘉宾叶博。话不多说，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隆重有请叶博登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叶博。
1: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机遇进入到了演员这个行业呢？
0: 我其实就是从毕业开始就是在剧组干，就是在像那种横屏在电视剧里飘着，然后也是就是咱西安短剧的兴起，就是那两年西安短剧特别火，产量特别高嘛，就是全国的短剧都没有西安的多，然后刚好是朋友介绍说，哎，你去试试啊，就是刚好是西安本地，然后在西安住，我就入行了，我说试试。
1: 然后一开始在剧组飘那个时候具体都做过哪些工作？
0: 那时候我干过就是跟组演员，就是跟着那种大型电视剧，就跟着马跑，跟着当那个士兵那种，
1: 然后
0: 也干过，就是替身文替什么的，很多演员的文替。
1: 那个时候是不是心里面就有一个小种子一样，希望有属于自己当男主的作品？
0: 那时候没敢想过吧，因为在横屏其实竞争还是相当大的，就是能拿到一个角色已经算是非常非常不错了。然后一直飘着，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作品，也没有什么机会。然后就是有了短剧之后，然后觉得哎是一个机会，然后就闯一闯，还能拿到什么好一点的角色。
1: 你有几部作品播放量也破亿了，就是面对这样的作品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自己其实刚开始拍的时候也没想到它能有那么高的播放量，其实

0: 挺开心的，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发微信，然后他会看到那个作品之后还截个图，哎，这不是你吗？这不是你吗？然后我挺开心的，因为很多人会刷到。
1: 对，所以其实当演员被看到就是动力。
0: 对，就很开心，就想出更多的好作品。
1: 那你在那个爆剧里面，你饰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0: 爆剧里饰演的。那种男主其实也挺好演的，我那个挺窝囊的一个男主，就是墙头草，因为怕老婆，然后又怕家里我爸，然后夹在两边，然后就很窝囊，然后就主讲的是女性的成长，然后家庭方面的。
1: 那像你自己塑造过的这么多的角色当中，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类？
0: 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深情男二吧。
1: 哦，为什么是男二？
0: 因为有一句话就是大家说。男主是女主的，男二是大家的。然后能得到更多人的喜欢，就是大家会喜欢这个男二，或者就是深情的那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那种。我喜欢这种人设。
1: 那你生活中是这样吗？
0: 生活中算是吧。
1: 哎，那像会不会，比如说我演完这个角色，在那几天当中，你就是他本人嘛？然后会不会有时候有错觉，觉得？好像就没有出来，你还是他的那种言行。
0: 有，就比如说我拍过那个《宛城1998》，就是一个年代戏一点的，就是偏男性成长的，就是我讲的是我从小到大，那个经历，从创业到后面倒台了，就类似于胡歌老师那个，就是那个《繁花》。
1: 繁花。
0: 类似那个《繁花》，导演当时说的是，我们开机之前就讲的是那个，就是。成长线其实类似于那个，然后我就一直在反复看那个，在学习那个，就是每次开拍之前带入胡歌老师那个，然后就真正走进那个人物的时候，就那几天都很压抑，就是会根据他的那个成长就是起伏，然后心情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有好几天出不来。
1: 那你说演霸总演习惯了，会不会在生活当中也会有时候有点代入呢？
0: 这个还好吧，但是会养成一种习惯。
1: 什么习惯？
0: 就是那种端着或者高冷了，或者就是有时候说话，就是有种霸总那种感觉了。
1: 突然就这样了。
0: 闭嘴。
1: 有时候会恍惚一下带进去了。
0: 对，但是跟朋友那玩什么的，自己其实还好。
1: 成为一名短剧演员对你来说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你觉得对你整个人来讲？
0: 我觉得挺开心的。就刚开始吧，就是刚进入这行，可能就想着。哎，这是一个工作嘛，首先我喜欢演戏，然后呢，我在这儿短剧可能赚钱比在横屏赚得多，赚得快，就是来钱快。
1: 出于现实的这种。
0: 出于现实，很现实，因为我压力有房贷什么的，然后一直干着干着，直到我拍了一年多，然后出了些作品了，然后我发现抖音上有人找我，就是我没有，实名自己。但是有粉丝会到处找我说，哎，叶博是哪个演员什么什么，是演过什么的。然后有一天他们找到我了，他说，老师你怎么不把抖音改成自己的名字，然后实名上网，然后方便大家关注。然后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哦，我原来拍短剧拍的多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我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更开心，然后就慢慢开始就是努力想往上出更多的好作品。
1: 你一开始都没有想过自己拍短剧会获得很多的关注？
0: 没有想过，我就纯就是工作，拍了那一年左右，纯就是努力工作，然后每天就是当班上一样，就是
1: 当班上，
0: 对，当班上，也热爱嘛，然后就是直到网上有人找我才意识到，哎，
1: 那一刻是什么感觉？
0: 被粉丝推着走。
1: 我感觉你还是一个挺稳定的人，是不是？
0: 是。
1: 能够感受到，而且也比较踏实。我觉得从他身上看到的就是这种踏实和稳定，一定会让我们获得属于自己的收获。那么再一次感谢叶博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好的，这一期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好，近距离亲身感受过叶博的真诚与独特风采，便能真切窥见他深耕短剧赛道的沉稳初心。他从不靠流量造势博热度，始终以一步步扎实作品立足行业，凭借不断打磨、日渐精进的演技，收获无数观众发自内心的认可与喜爱。也十分期待往后叶博继续潜心钻研表演，突破自我，解锁各式全新角色，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经验佳作。欣赏完演员访谈，镜头即刻切换片场一线。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本次独家探班现场。本次我们

0: 探访的剧集名为《剪纸真神》，单单这个名字，想必大家心中早已生出诸多遐想。这是一部融合剪纸、秦腔两大非遗文化的特色短剧，眼下正火热开机拍摄，话不多说，即刻跟随镜头深入片场，一同解锁这部非遗题材剧集背后的台前幕后，共同来关注。
1: 丝路未短剧，探班超有趣。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在这里呢将会拍摄一场关于非遗剪纸的微短剧，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那里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幕后故事，一起出发。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淳一，然后在我们这部戏里面饰演的是女主白灵淼。其实我们这部戏呢融入了非遗传承还有秦腔等等一系列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其实也是一部比较温暖的一个作品。
1: 上。
2: 这竟然比刚才那幅剪得还要好。这位姑娘，你可认识金先生？原来，
3: 小心，我这就叫人，说，直接说，直接说，直接说。
2: 啥词来着？
3: 你放心，我这就去叫人。三二，
2: 你
3: 说。
2: 你放心，我这就去叫人。
4: 听说啊，咱们这部剧呢是关于一个非遗剪纸的，您能不能把您的创作初心给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呢？
5: 大家想到剪纸的时候，总是觉得它可能是，和一些，经典老的东西结合了，那么就想把它做得更加的年轻化一点，然后奇幻一点，让年轻人看到之后，他会心里边想啊，原来，这个东西和我们是这样的近，我们也可以参与到其中，就带着这样一个想法，创作了这个故事。
3: 姐，开心一点，好，说词儿，
6: 哎，
3: 不要急啊，说。
6: 不要急，每个人都有，只要一文钱就能驱邪卖纸。
3: 姑娘，有了你的剪纸，今年的黑线来了，家里就不会生病了。是呀，我们穷苦人家根本买不起白家的剪纸，黑气来了只能硬扛，去年就没扛住，人走了。
4: 那么我听说啊，咱们这部戏是一部大女主的戏，那么您作为一个女导演，在拍摄大女主的这个戏的方面有没有什么经验吗？
7: 我觉得大女主戏的话，首先是以女主为主嘛，然后其次就是记录她的人生的一个整个成长的过程，当然成长的过程肯定是有经历的。

0: 这个野丫头之前在我们白家当过几天丫鬟，
1: 这就是你，这就是鱼。
0: 她在，不好意思，
1: 来三二一，走。
0: 所以，她的这些剪纸都是偷的我们白家，她就是个小偷。
2: 那么通过今天的探班啊，我们也是了解到了这部微短剧的拍摄初心，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部微短剧能够了解非遗剪纸，爱上非遗剪纸。那么我们也希望这部微短剧能够早日上线和大家见面。
3: 在今天的新片有约里啊，我们的推荐官将为您带来一部青春题材微短剧《不再遗憾的夏天》。该剧没有工业糖精的刻意甜腻，没有强行煽情的桥段，只有青春最本真的模样。剧中主演们的自然演绎让每一个角色都鲜活立体，每一个微表情，每一次眼神交汇都盛满了青春的青涩与真诚。
4: 蝉鸣聒噪，泳池飞溅，那年夏天未说出口的心意，没能完成的约定，终于在这部剧里有了回响。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片推荐官陆飞。饶雪漫首次导演的竖屏微短剧《不再遗憾的夏天》，跳出了青春狗血剧情的套路，以最本真的笔触勾勒出一群年轻人直面遗憾、拥抱成长的模样，每一秒都戳中了人心最柔软的角落。耳疾缠身的游泳替补杨木木，带着赛场失利的阴影与藏在心底的暗恋，意外与天才转校生林浩、活力四射的于开心、嘴贫暖心的王鹏宇组成了特殊接力队，从最初的互相嫌弃、训练拌嘴，到后来的默契并肩，彼此

泳池的水花里藏着少年人的倔强与温柔，夏日的晚风里盛着未说出口的心意和救赎。杨木木递水时的小心翼翼，林浩失利时默默递上的毛巾，队友间一句笨拙的鼓励，都是藏在细碎时光里的温暖。我们都曾在青春里留有遗憾，或许是一次怯懦的退缩，或许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暗恋，或许是未能并肩走到最后的伙伴。此刻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提前来解锁夏日里的青涩和温暖，一同窥见少年们的逐梦与救赎，感受这份跨越时光的青春共鸣。

0: 这个夏天不妨赴一场青春之约，看这群少年在泳池里逐梦前行，在时光中弥补遗憾。每一集都藏着感动和力量，每一个瞬间都能让你想起那年夏天的自己。看完只剩满心的温暖和释然，这便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
1: 每到这个节点，屏幕前的你们是不是早已按捺不住期待了呢？没错，又到了微短剧热榜揭晓的激动时刻，此刻就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共同揭开这份神秘榜单的面纱，一睹上榜作品的风采。
2: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 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3期第10名，勇敢后妈专制不服。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65万。第9名，谁也别动我车，累计热力值超357万。第8名，沈小姐她不干了，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78万。第7名，钢铁小棉袄为父转飞升，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387万。第6名，剑雨，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79万。第5名，女儿被长官纳业，我亮出真实身份，该剧有一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08万。第4名，理想年代的爱情归途，累计热力值超585万。第3名，荣耀之巅，该剧有两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94万。第2名，虎妈驾到，全家反骨仔乖乖立正，该剧有4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547万。第1名，一起捉迷藏，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865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女评价女性成长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现代言情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演员作为微短剧创作的核心参与者，是推动行业向精品化转型的关键力量。现在的他们用心雕琢角色，用功打磨演技，用情诠释故事，以优质作品振奋人心，凝聚力量，推动着微短剧行业向好发展。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新鲜出炉，谁能以实力领跑榜单？快来一起解锁这份万众期待的热度榜单吧！
2: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张弛，代表作《戴荃与天鹅颈》，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414.2万。TOP 二，龙泽明，代表作《物潮然玉》，勇敢后妈专制不服，火热值326.5万。TOP 三，严天豪，代表作《苏太》。太高调离婚了，沈小姐她不干了，火热值319.4万。 TOP 四，卡蓉，代表作拆 CP 不成反成爸妈心尖宠，新婚有影，火热值301.1万。 TOP 五，柯纯，代表作再见江野，好一个乖乖女，火热值300万。本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李柯以，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52.7万。 TOP 二，侯晨月，代表作野火燎原，初次听闻我爱你，火热值350.4万。TOP 三，左心，代表作《巴黎喜事多》，冷面硬汉宠上天，勇敢后妈专制不服，火热值329.9万。TOP 四，陈丽，代表作《读取记忆后全家悔不择意》，一起捉迷藏，火热值303.8万。TOP 五，张梦彤，代表作《七零被》。

0: 晚清后，我成了人生赢家。女儿被长官纳业，我亮出真实身份，火热值277.8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1: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她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屏共9种，送京成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屏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屏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屏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锥。

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然是流口水呢。
1: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

0: 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2: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3: 喂，我还在加班。
2: 让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4: 不要再偷牛，你弄了几回了？
5: 我非要讨这个公道。
6: 人老了就是叫别人羡慕。
4: 说白了，我们也养。
7: 虽然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8: 再不交钱，我们真没办法给你老婆治了。
7: 但是我们更要知道，
5: 乡亲们，我没有骗人，我孙子也没有骗人。
9: 儿子来晚了。
6: 大春，
9: 是我。
4: 你拿着，拿着。
10: 我出一杯。
11: 强哥，我出200。
12: 我出50。
4: 俺不要钱，只要孩子。
13: 爸。
7: 在法律之外啊，还有人情在啊。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

0: 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5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

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传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武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把手取东西扔。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喂。
1: 喂，辛亚平吗？我梁飞。
0: 梁飞。你约人见面的地方还挺特别的。
2: 嗯，来碗万子香。
0: 说什么事儿？
2: 为了巩立伟。
0: 什么？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怎么样？梁飞，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5: 是。我跟你说的事儿，

0: 平，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呢？
1: 这是我的私事。
2: 杀你！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3: 这是重庆的地盘，贺兰菊。
2: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3: 不是，他们刚劫走巩立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2: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3: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2: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3: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龚老太太不幸亡故，节哀，节哀。都准备好了吗？

0: 刺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五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1: 南飞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3: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还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1: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南飞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3: 行了。

0: 那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1: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0: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1: 这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0: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1: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0: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1: 嗯，
0: 你们也是国民党？
1: 对呀。
0: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1: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哈！
0: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1: 你不噎人会死啊？
0: 会。

0: 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升官，升了官可不要忘了兄弟
0: 呀，你可千万别忘兄弟们。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彩霞的人啊？
3: 哎，看看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彩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5: 凯文，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6: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2: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5: 这就好。
2: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5: 你直说。
2: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呀。
5: 你们俩的意思？
6: 非我族类，其心必矣。
4: 我向来服从命令。
5: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到时光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2: 再打发他走。
5: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2: 局座的意思是，
5: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2: 明白。
7: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国内人，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8: 自裁。
7: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8: 我要给玉海报仇。
7: 报仇比保护公立委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8: 但我至少查。

0: 我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我是够。
1: 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看看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0: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2: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选了。
2: 不行，我找丁小文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
3: 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4: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2: 谢谢谢谢。
4: 了解，我们也打过交道。
0: 是。
4: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军长，您说笑了。
4: 来，请坐。
2: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4: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2: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4: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嗯，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所长去了南京，他就坐这班了。
5: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0: 对对对，
6: 师傅，就他嫉妒，他就要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7: 说过练的花架子。
3: 我们练的真功夫，
5: 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嫉妒您。
8: 梁飞，梁。
9: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10: 行啊。

0: 你们两个人在这里面用暗器啊？
1: 没有啊，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了？是。更多人占据我小岛，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
1: 我们装备给你准备了这些防弹衣，这是从德国听走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间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机已息息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0: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就
1: OK 了。请放心。
0: 今后我一定为您效全马之力。谢谢。进来。
2: 小陈，
3: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窦小凡，龚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
1: 在重庆，多有得罪。中国人将军在自家人，我知道，刚才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回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好了。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该散步，你走，喂。

0: 你不想我吗？想，可我想的是重庆的廖小珍，不是日本特务。有什么区别吗？
1: 我心里只有廖小珍。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8: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9: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0: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君纪，请一步。
9: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9: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7: 文物
11: 无言，无等发声，
7: 无等发声。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

0: 生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8: 呀，墨镜，
7: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9: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叫来。
2: 是。
0: 真他妈一群反动。
1: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
3: 啊，请来。
4: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2: 是。
5: 走。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1: 我们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
4: 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5: 什么？他没死啊？
1: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
0: 废物，一群废物！
2: 报告主任，
3: 梁飞他
1: 怎么了？
3: 他走了。

0: 干什么？看见梁飞了吗？
1: 你没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
2: 别偷懒啊！快！
3: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0: 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2: 快点！
3: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0: 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3: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3: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呢？

0: 我们出列。凯文，你好大的胆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轻松，不小心失手。
0: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
2: 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3: 是，走，
2: 松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4: 找人去！是，走。
5: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
2: 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
0: 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6: 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4: 是。
7: 真没死啊？
6: 据说穿了防弹衣。
7: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
6: 老子这回还不干了，梁飞，你必须去。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了吗？就给个笑脸，怎么？梁飞。
2: 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对
6: 不起，没法给。
2: 什么事行动？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上，这还是特战局吗？传出去，不让人笑死！
0: 属下知罪。
2: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着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

0: 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1: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2: 兄弟，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3: 报告，海文带到。
0: 五位，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连长继续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两位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1: 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儿做挺好的。那，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哎，侦探员，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4: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5: 凯文，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谢了，
4: 没事。
6: 巩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7: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6: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8: 赵爷，
9: 走。
8: 我这个
6: 半久留了呀，今回敌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軍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10: 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
6: 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7: 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由日本兵看守。他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五左右的电网。
10: 梁飞，梁飞啊，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就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1: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
4: 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得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
3: 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要怎么说哈，拜过天地的就是我。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吧，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
4: 找我有事？
5: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4: 我
5: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4: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5: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顾，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别对我那么没信心嘛。你说这个哈，说这个药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
1: 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张飞，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会议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信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哼，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行，
3: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1: 谢了
0: 啊，请上这儿，
1: 走了。

0: 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叶君吩咐过你，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0: 可是盛庆良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我们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城，然后想办法抓获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门各一个。
1: 12:10有俩，6:20也有俩。
0: 要看就大着走门看，别老斜眼，不是坐的。
2: 你都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1: 武汉那样地方多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10年内端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再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到。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杨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前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轻松啊。有人一路护送咱们挺好的。
1: 丁哥，
0: 你没事儿，放松。目前来看，他们还没摸透我们俩什么，不敢贸然出手。而且好像他们认识我们。夏真呢？
2: 郑州。
0: 郑州。到了郑州，叫一声。

0: 吃饱了好吃的。
1: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
2: 看到那个宋江了？
3: 9点我们在那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我就当你是饿死的。交作业的时候到了，行动。

0: 是我。
1: 走。

0: 我们一起行动的，夏总。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 有什么关系吗？
1: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打一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好，谢谢。

0: 重庆的包裹呢？
1: 林爹，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了，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2: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3: 嗯。报告，邢局长来了。
4: 啊，请。
1: 阿星啊，
4: 郝董，
1: 啊，你请坐。

0: 这次出现了，
1: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宫丽丽，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

0: 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

心，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无等发声，
3: 无等发声。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了。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龚立伟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0: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1: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等多加小心了。
0: 一定。
1: 好，告辞。
0: 好嘞。
2: 好，拜。
3: 局长，
0: 说，
3: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以人事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4: 累了，今天赶路，哪受得了啊？
5: 你那边怎么样？
4: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
5: 那个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4: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5: 重庆偷消息了，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实。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他们。没说你啊？
4: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5: 你有什么主意吗？
6: 你要等命令吗？
5: 在屋里不用待忙了。
4: 平，坐。努力在意，他呀就这样，省了以后就好了。

0: 别追了！哎，客官，慢走啊！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1: 没有，
0: 真没见过，
1: 见到这个人向我们汇报。
0: 哎，好。
1: 哎，慢走啊！
0: 来，徐正。来，李月。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但是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1: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1: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1: 看看啊，这是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5: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
4: 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谢董皇帝。
5: 我还没谢你呢。
3: 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你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4: 也行。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嗯，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啊？
1: 哎，别让他添进烟，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1: 巩立伟，密码专家。
4: 今天凌晨开始，中国部队一个人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国际难度大不大？
5: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4: 那拜托了，
5: 我会尽力的。
6: 我们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5: 谢谢。
4: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5: 为什么？
4: 中情方面一计有虾米，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5: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4: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
5: 请讲。
4: 我知道你恨多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口中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5: 就为我一个人？
4: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天尊对你很钦佩，天尊可是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贡献项的本事。
5: 何野先生过奖了。
4: 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5: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4: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5: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2: 哦，好，那拜托了。

0: 是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
3: 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这恶心死了。
0: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4: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
0: 啊。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0: 队长，

0: 是你的兵。
1: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0: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郑先生。
2: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0: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2: 据我们了解，没有。
0: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2: 好，
0: 夏天，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0: 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不许动，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得去杀了。
0: 你哪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盒子炮。

0: どちらの方で？
1: 軍区の病院だ。隊員の身体検査に来た。

0: 在他的面前什么样，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
1: 是。
2: 可是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龚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
1: 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0: 秘密乔一峰是吗？
1: 是。
0: 谢谢啊。
2: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
0: 战争一切都是手段。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自讨苛制。
2: 他要还是不识抬举，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3: 共嫂，
1: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3: Baby，Baby，Baby 啊！对，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喂，爸，来了。

0: 别过来！
1: ！
0: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我怎么？
2: 顾先生，顾先生，别过来！
0: 顾先生，
2: 别过来！
0: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
2: 顾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
0: 顾先生，
2: 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顾先生，
0: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日记本，给我，
2: 给我，
0: 别过来，
2: 退回去。
0: 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
2: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体面的手段。
0: 我不会让他
2: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0: 公子，
2: 别过来。

0: 你们给毁了，
1: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

0: 哎，李部长，
1: 明天重庆报纸就会发布消息，前线3个师，20000多人被日军歼灭，委员长。

0: 雷霆震怒，济南那边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有梁飞万无一失吗？
1: 薛仁该死，梁飞现在已经在济南了，薛仁一定立刻将他尽快解决。
0: 够了，我问你，和梁飞联系上没有？暂时还没有。暂时？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尽快处理，我们都很难交代。
2: 被害2名解毒不死に潜入し、総理は3名が汚染していました。昨晩の我が軍は7名が戦死し、14名が怪我を負いました。設備は地下にあったために助かりましたが、敵の侵入を許すとは。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貴様を責めてはおらん。ラフェイが見るとなって。物は壊れても直せるが、人はな。
3: 上に顔向けができる。奴は自ら選んだ道です。あの時シャオファンが撃たなければ我々はやられていたんだ。あの女の判断は正しかった。
2: 確かに奴は完全に行かれてしまい、何をするか分からない状態でした。
3: はい、貴様はシャオファンをどこまで理解しているんだ。というと、あの女の動きはとても初級のトゥーゴンとは思えない。そしてリャンフェイの動きをよく読んでいる。シュウの事件からも分かるように、リャンフェイは目的を果たすまでは諦めない。奴は戻る。
4: 又是，
5: 四个你们有让人来了，破译中心我自首，所して再編成をする。無言の下でもうどうでもよい。今破译中心を田村モードだけだ。
4: 哎，不是你们怎么又冤我呀？
6: 我不在，没什么放炸弹。
4: 不是，咱不说好了去炸鬼子设备吗？
5: 要炸你别炸走廊啊！鬼子破译中心在地下室呢。
4: 不是给他炸塌了啊？全埋了，那不更过瘾吗？你行了，你闭嘴吧。
6: 我严肃的批评你，这次就是因为你太鲁莽。
7: 我怎么又？黑子，我理解你想杀鬼子的心情，可这个不是武功对平日作战。你这么做，打草惊蛇了。
6: 行，这全赖我还不行吗？
8: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窦小凡为什么要杀巩立伟？
7: 听他们交谈，巩立伟好像知道鬼子杀了他母亲，良心发现了。
8: 这是可惜啊，这密码本还是被小鬼子给夺走了。照你这么说，巩立伟虽然死了，但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7: 是。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
8: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
9: 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10: 济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11: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9: 不是。那是谁？
10: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啊！
11: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12: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
10: 哼！
13: 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4: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7: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4: 哎呀，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7: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河野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里。

0: 为啥呀？
1: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2: 嗯，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3: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4: 难了。
1: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5: 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6: 什么？又是我们？
5: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6: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5: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6: 真是操劳的命。
7: 闲言少叙，接着查。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
8: 听说英雄回了乡。
9: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将，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啊，分明是孙猴子嘛！
6: 你懂不懂啊？说收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9: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6: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
9: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我不能一直走背子，不信你就等着瞧。
10: 安家，别演了。
7: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11: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12: 就跟我是，也不怕半夜我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呢。
7: 两位想找乐是吧？
10: 梁明正，梁明正。
7: 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

0: 清楚啊，
1: 梁明正，怎么着？你长官息怒，
2: 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0: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2: 屁用，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0: 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2: 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0: 不难看，好看，好看，好看。
3: 啊，梁明正。
0: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
2: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我叫圆圆圆。
0: 圆圆圆。
2: 就叫圆圆。
0: 有意思。
2: 二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0: 不，我请。
2: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0: 啊。不，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2: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0: 不，就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2: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0: 走。
2: 二哥走吧。
0: 好。
2: 走了，
0: 小心呢。嘿，好。圆圆圆，有
4: 圆吗？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0: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钱包呢？我遇见贼了。
5: 追！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

0: 电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6: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9: 武等发声。
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人。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1: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2: 说说现在的情况。
1: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0: 有没有邢亚萍的消息？邢亚萍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1: 没有，没听说过。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1: 你好，
2: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1: 好，请跟我来。
3: 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4: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
3: 所以，它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相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5: 有那么神吗？
2: 神，这叫科学。
3: 亚萍，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相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5: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明白了，
6: 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
5: 黑子，
6: 到，
5: 到我工队把咱电台取来。
6: 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5: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7: 是。

0: 左一点。
1: 往左一点。
2: 左啊。
0: 别动，梁飞。
1: 别动，梁飞，黑的。
0: 就刚才那个位置。
1: 就刚才那位置。行不行？
0: 不是那儿，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你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0: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3: 为什么？
0: 电台开机时间。

0: 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1: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も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你们有什么主意？
2: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3: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重大式捜査だ。
4: はい。
3: 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むりだ。南平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5: 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2: 不会。
3: 不。休息吧。
2: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5: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2: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6: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0: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6: 也行，是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3: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飞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2: 何野先生，
3: 你说。
2: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杨飞，
1: 我，
0: 杨飞，
2: 来来来，
1: 忙呀，
2: 你过来。
0: 哎，
2: 你坐，
0: 不是你神经病
2: 干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3: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萍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3: 你声音大。
1: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3: 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3: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总立卫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是如此被动？
1: 金旅长，你有所不知啊，巩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 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3: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2: 我的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0: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巩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1: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2: 是的。

0: 来，来，姬靖武，咱们要。嘿，哎，怎么样？你梁飞的消息吗？
1: 你当这是重庆的？
2: 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即便是真找到了梁飞，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0: 他要真是有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呀，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要是让胡克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他才舍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2: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呀。拉倒吧，贼心不改。
0: 别吃，我是买的。
2: 挺香。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了。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说你这个肉丝面怎么没有肉丝净是面啊？
1: 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心情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吧啊！
3: 哎，这走。
4: 又吃白食呢？
5: 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4: 哎，那我吃白食行
5: 吗？必须！你得着，我钱啊！哎呀，您慢慢吃，坐稳了，我先走。有空
4: 别呀，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哎，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5: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4: 嗯，
5: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0: 孩子们拼，哎，知道鬼人民娱乐电台在哪儿？
1: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
0: 啊？一点风声都没有。
1: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娘，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0: 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1: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呐。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的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嗯、
0: 吃饱了是吗？
1: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哼，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0: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人打扫了啊。啊，
2: 老板，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来。

0: 下去睡了。睡哪儿啊？守了一晚的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
1: 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还真有件事。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0: 哪儿？
1: 日本会馆。
0: 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收。
1: 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成母亲
2: 啊，
1: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3: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杨飞，能正经点吗？
2: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会议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1: 够正经吗？
3: 知道了。

0: 我们可是成过亲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我们可是成过亲的人。
1: 你能不
2: 能？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了个狼屁股，我还对你负责。
2: 你这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啊？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啊？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那给人拿进去。我们可是成了亲的人。
1: 你能不能轻一点？不。

0: 幸亏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3: 时间不能等。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是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哼，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
1: 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
0: 在济南，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1: 是这样的。
0: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2: 小芳，
1: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挺幸福的。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2: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3: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4: はい。
3: 貴様ら急げ。
4: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4: 好见，好见。

0: 别怪我，没想到身上凉了。说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孔一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交代。
0: 知道了。

こちらへ乗れ。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啊。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的老子偷的，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那边放车。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

0: 你给我出来！长官，你是在找我吗？
1: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哎哎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你轻点劲。来，
1: 找这个的吗？
0: 哎哎哎！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
1: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
1: 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小红面对乖乖的。哎，
0: 您说您说。
1: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
1: 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1: 都问，还是问我？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1: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1: 梁飞。

1: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
2: 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
1: 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
0: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
1: 我认为。
2: 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把他们一锅端了。
3: 要送死你自己去，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他梁飞就能干成，
4: 总比咱俩有希望。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想，太……
5: 陈大侠，
4: 你信不信我让梁飞他也干？
5: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五湖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只能智取。
1: 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哎，
2: 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1: 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我信。 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度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

0: 起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块，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

0: 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1: 谁？
0: 陈彩霞。
1: 哦，我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0: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1: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0: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1: 不用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门。
0: 我跟你一起去。
1: 别了，你照顾夏萍。黑子，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2: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啊？
1: 大闹那是孙猴子。
2: 那咱这是？
1: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1: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0: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1: 哼，
0: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1: 啊，就你一人来的？
0: 你不是一个人吗？
1: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科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0: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2: 话少说，论岗。
1: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0: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2: 你赖桥了。
1: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
2: 平平平，啪啪啪。
0: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他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他，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2: 怎么半夜武警发炮仗啊？
0: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十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阎王殿那边冒火光，这位好二郎。
1: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我自己可以完成。
2: 要取妖斩孽，向魔王。
0: 总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人，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2: 噼里啪啦，砸得漂亮，砸得那样。

0: 怎么样，蓝轩？
1: 宴席堂啊，今天老字号，你们尝尝。
2: 谢谢啊。
1: 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
2: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1: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2: 谢谢。
1: 哎，气色不错，多喝点。
2: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1: 有怀疑对象吗？
2: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1: 这样的话，这以后你更能跟他合作。我不是说你，
2: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1: 越快越好。

0: 今天你们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给你揍。
0: 没什么，
2: 看着还挺大事儿呢。
3: 米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一看就没当过一季。
0: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一季，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2: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0: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一季的。
1: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0: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0: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吗？多一趟啊！
0: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0: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1: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一季啊？你会说日语吗？你了解他们吗？
0: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1: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0: 我是你的领导，
1: 你是个女人，
0: 这是命令。
1: 你又不是我领导，
0: 你这样太危险了。
1: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0: 梁飞，
1: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0: 我要非要去呢，
1: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到。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摸了半天，这行不行啊？
1: 有难度，你别着急。这胡子
2: 是毛重。
0: 嘿，你到底行不行啊？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画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3: 哎，
4: 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2: 你们会说什么话吗？
1: 小老板，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
2: 开什么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呗。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现在就把这身衣服换上，找找感觉。
0: 哎，不是，真的呀？

0: 说你们这卫生，你这。
1: 韩
0: 东
1: 辉，来。部长，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会协同作战，严守我们的岗位。
2: 就是。
3: 哎，小弟，你说这回任务你是希望我得手呢，还是希望我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3: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1: 梁飞，亚萍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0: 嗯。哦，邢亚萍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萍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1: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萍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1: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服是哪儿弄的呀？
1: 怎么了？
0: 姐们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像什么呀？像，好似像。
2: 好消息，老邢，盯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3: 什么时候行动？
2: 今天晚上。
3: 前方僵尸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2: 一定。
3: 老邢。
4: 佟队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2: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4: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份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队长，你的意思呢？
3: 我同意。这样吧，邓鹏，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了。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2: 好，我亲自去安排。
5: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呢、啊。
0: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啊。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5: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0: 哟，什么安排呀？
5: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他也许就再也不会出来。
6: 如果得手，我会带你在外面好好的经营。
0: 什么意思？
5: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命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对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0: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5: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0: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5: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0: 凯文，你个王八蛋。
5: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问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1: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2: 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
0: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马坑埋。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胡说八道？
0: 那我跟你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过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早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看去。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1: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今回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な。
1: はい、
0: 全ては決まったな。
1: 万全です。

0: 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1: 不是，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2: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护理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1: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2: 这还真没想好。
1: 梁，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2: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别笑，装成日妓跟车。

0: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1: 别闹，
0: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1: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0: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
1: 那些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0: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1: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0: 我家伙都带来了。
1: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0: 你一人去太

0: 着物ね。どこで買ったの？
1: これ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
0: そのかんざし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回来了。
3: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那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2: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3: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腿法，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秋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命吧。
4: 已经行动了，就得一个人。
5: 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3: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5: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
2: 小猫
6: 走。
5: 队长，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6: 是。
3: 你要干什么？
5: 干什么？两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吗？

0: 雅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好，咱们走。
1: 走。
2: 快！

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お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君はそっちだ。

0: Ere!
1: やめろ！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
0: 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
1: 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0: 说什么？
1: 他说：“
2: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0: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2: 娶媳妇儿去。
3: 哎呀，没耽误事吧？
4: 鬼子！
5: 梁飞进去了。
1: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6: 你天哪，他自己身上的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

0: 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度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

0: 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升起，卢宅老街就已经热闹起来。来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手工馄饨，吃上一张酥脆可口的东阳烧饼。沿街的铺面在吱呀声中开启了店门，邻里之间一声招呼，街坊对门一声问候，这便是老街人一天的开始。
1: 听着老行当的吆喝声，闻着手工磨的老豆腐散发出的清香，这条不足600米的卢宅老街浸透着浓浓的生活气息，质朴而又不失活力，让人忍不住想要去亲近它，了解它。
0: 位于东阳市中心的卢宅老街，南至笔架山，北枕东阳江，历史上曾是卢氏家族的聚居地，老街也由此得名。如今的卢宅老街，东至树德路，南至吴宁东路，西至益海路，北至环城北路，区域面积达到0.28平方公里。这条历经800多年风霜的老街，依然保留着古色古香的韵味。一条鹅卵石铺就的街道贯穿东西，10多座门楼牌坊巍然耸立，街道两侧开满了店铺。从酥脆可口的红糖姜茶，到热气腾腾的糍粑，从古玩字画到茶室小店，不到600米的卢宅老街，承载着东阳人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2: 明早开始就有这条老街了。比方我到7、8岁的时候就知道了啊，那感到很幸福的这个小街，很热闹的这个。
1: 很热闹。
2: 有买菜的，买豆腐的，买猪肉的了啊。
3: 像我们卢宅老街，每家每户都祖孙好几代住下去了，也算是都是很本分的了。
0: 历史上，由于地处浙中丘陵地带，这里山多地少，土地贫瘠。为了生存，当地百姓只能外出闯荡，或是在家学一门手艺。明朝末年，从老街走出的泥瓦匠、木雕、竹编等匠人声名鹊起，东阳逐渐有了“百工之乡”的美誉。在竹编艺人手中，10几厘米宽的竹片被打磨成一根根粗细均匀、表面光滑的竹篾，每一根都要手工精细打磨，最细的直径仅有0.025毫米。
4: 我们这老街上的这些像木雕啊、竹雕啊这些匠人啊，都会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最完美。
0: 对于老街的匠人们来说，做任何东西都不能偷工减料，只有凭本事吃饭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
1: 刚才呢，逛了逛店铺，只是和店主人随意的闲聊了几句，便能感受到老街人性格当中的那份勤勉与踏实。他们不多要价，他们卖的每一件东西，说的每一句话，都特别的实实在在。在他们看来，无论从事哪一个行当，都必须守住自己的本分，这样才能抚养天地，无愧于自己的内心。
0: 卢宅老街的居民以卢氏族人居多，至今这里仍然住着数以千户、人丁过万的卢氏后裔。

0: 直到今天，他们依然会在冬至这一天举行仪式，祭拜先祖。据史料记载，南宋初年，卢氏先祖卢元甫带领族人由河北涿郡迁居东阳雅溪，初来乍到，生活并不容易。由于山多地少，族人只能选择在偏僻的山脚下居住。当时沿河一带早有滕氏、何氏等望族定居。一次何家请来戏班，乡邻纷纷赶来凑热闹，卢家小孩也跑到戏台前嬉闹，一时间场面变得十分拥挤。看到这种情况，何家人很不高兴，他们抱怨道，自己出钱请人唱戏，却只能坐在后排。
1: 他们这个当你们小孩子，你们怎么到跑到我们这里来看戏呢？他们把我们那个几个太公，那个当时那个太公的学生拉拉扯扯的学生赶得出来了。
0: 回到家后，孩子们便在长辈面前哭诉。族中几位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听说后非常愤怒，决定去何家理论。就在他们要出门的时候，被卢家的长辈拦下，狠狠训斥了一番。
1: 长辈那些叫他们再不要去保护别人，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我们自己经过辛苦努力拉拢出来的才是我们自己的，就是族人的本分嘛，对吧？族人就是要这样子。
0: 长辈们的教诲让年轻人明白了道理。事后卢家子孙发愤图强，不仅家业变得十分殷实，族人也越来越多。一次他们也请来戏班，唱戏前卢家人定下规矩，自家人不准抢坐前排，要把最好的位置让给乡邻。卢家的做法赢得了乡邻的称赞，何家人也自惭形秽。几年后，他们便搬离了这里。
1: 新华府的主人呢，把牛那个五个狗马过来，牛的五个地方呢，欧洲五夫妻，你为了教育子女，你讲我老几，啊，完了祖先啊，以德为本，以武为贵。今天的根源，
0: 家风不可不传，家训不可不记。卢氏族人把先祖的教诲写进族谱，数百年来世代相传。
2: 家族的这个家训里面最深刻的啊，有这么几条，就是养德气，端心术，树威仪，就是我们每个人子孙后代应该修身养性，端正心术，做人要正派，走正道，你做一个规矩的人。
0: 靠着良好的家风传承，卢家日益兴盛。明朝初年，他们营造了规模宏大的家族宅院，还购买了商铺，经营粮油米面和生活用品。以卢宅为中心的老街逐渐成型。
3: 行正道，守本分，这样的家风传承深深地影响着老街的发展，也雕琢着世道人心。如今在老街依然保留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凉亭，凉亭里有一幅对联：行道皆知，有子何如无子寿，不贪为宝，还诸正史，得诸人。这样的故事就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不断地启迪着后人。
0: 还珠亭的由来还要追溯到元朝末年。当时卢宅老街上居住着一户普通的农家，叫卢献民。一天清晨，卢献民赶往农田，路途中发现了一个包裹，他打开一看，震惊不已。
4: 今天才报了，价钱很贵的，还现在讲的话呢，起码要几百万呢。
0: 在当时来说，这样一大包的珠宝可是卢献民几辈子都赚不来的财富，但他没有丝毫心动，选择留在原地等待失主。

0: 几个时辰过后，卢建民看到远处有人哭哭啼啼地走来，询问后得知这个人就是失主。原来他是为救父亲才变卖了所有家产。
1: 他说了不要怕，阻止我们捡到了，你看看有没有少了，他一看全带到了啊，我还给你。他说哎呀，你是大恩人呐、啊，当见了就跪下来了。他说我要一半给你。他说哎呀，我如果要你求些的话呢，我在这里不等了。
0: 莫贪意外之财，这是做人的本分。在卢氏族人看来，虽然能够依靠横财改变人生，享受富贵的生活，但是这样的日子过起来却并不踏实。
1: 我们种田种种的自己能够吃几粒了，谁能够种种这个多的别个东西分啊，我的你种的勤奋足够了，比如说自身为你着想的。
0: 后来那位施主为了报答卢县民，请人在老街的入口处修建起了一座供人休息的还珠亭。如今还珠亭虽历经沧桑几经修复，却依然保持着旧貌。在老街人眼中，这座亭子不仅是家族的一份荣耀，更是一座警醒后人的丰碑。
2: 城破诚然诚信质朴，做事情要踏踏实实，这个实际上也是在自己的良心。我做出去的事情一定要我规范，不好投机取巧，不好马马虎虎，这是做人的一个基本的品德啊，就是最起码的道德。
0: 古老的还珠亭熏陶着老街人的性情和品德，延续千年的一方文脉则隐藏在大山之中。周末紧邻卢宅老街的笔架山上，便会传来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县风书院，曾是卢氏族人藏书教学的地方。历史上卢氏一门八进士两解元都曾在这里学习，明代大家文征明也曾在此讲学授课。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一直为当地人津津乐道。明洪武年间，老街上有一位姓贾的寡母，独自养育四个孩子。平日里他一碗梅干菜下饭，一袭土布衫着身，苦心积攒钱财送孩子上山读书。一天下午，母亲带着干粮上山看望孩子，却被教书先生告知四个孩子吃完午饭后就离开了，始终未归。母亲急忙下山寻找，发现他们竟然在水潭边玩耍。母亲非常生气，狠狠地训斥了孩子一顿，在把他们送回学堂的路上不慎摔了一跤。
3: 摔了一跤呢，母亲也不生气，小孩呢觉得很耐受，就跪下来给母亲认错啊。母亲嘛就是也不生气，告诫孩子呢以后做人做学问都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像登山一样，一步一步做扎实。
0: 此后每到傍晚，这位母亲就在自家的屋檐上挂出四盏灯笼，风雨无阻，四季不断。夜幕降临时，在山上读书的四个儿子便会看到老街上那隐隐约约的灯光，仿佛母亲那殷切期盼的目光激励着他们发奋读书。
3: 从那以后呢，就这个样子，这个贾母呢天天讲话，结果孩子呢以后呢也有了小许成就。大儿子画四堵东宫，欲修永乐大典，二儿子卢瑞官至督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二品，等于说有这个贾母

0: 能打下基础，这以后家族的辉煌都是那个时候开始。
1: 在母亲的培养下，卢氏四兄弟中两位官居要职，一生廉洁奉公，被传为佳话。两位儿子在家创业，苦心经营，置田产数百亩，建房屋近百间，成为东阳屈指可数的富裕人家。后来，老家人在四兄弟读过书的地方办起一间县风书院，方圆几十里地的学子纷纷慕名而来，在此读书识字。直到今天，这里依然定期开班，教授儒学经典。
2: 有了县风书院了以后呢，孩子也挺喜欢往这儿跑，就是希望到这边上来，因为环境比较好嘛，看到了这里环境很清幽，然后多来读读书，然后了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如今，卢氏家族的故事依然在老街传颂，他们所建造的宅院也被精心保留下来，成为东阳市内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建筑之一。卢宅占地十亩，共有360多间房屋，是一座融东阳木雕与彩绘艺术于一炉，集砖雕石刻艺术于一体的江南氏族宅地。它以其宏大规整的建筑格局，堪称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瑰宝。
3: 它的格局也非常讲究，南池笔架山，通过这个门框就可以看到对面三座山峰，讲究的是对教育的重视。北征东阳江，崖西环抱着整个村落，讲的是什么呢？这规正对称，而且每个房头都有一个核心建筑，这个核心建筑也不仅仅讲究这规正对称，主要的是显示一个家族的荣耀，然后呢，增强整个家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1: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讲究方正规整，不仅寓意做人要品行端正，更以此作为凝聚家族血脉的向心力。卢宅内300多米的中轴线贯穿南北，轴线前后共9进房屋，是目前中国唯一长达9进的古民居，因此民间便有了北有故宫，南有素雍一说。
3: 素雍坦寓意是素简的雍和，灯木坦寓意是友好和睦。除了这个厅堂以外，还有凡是那个门楣啊，还有那个门啊、窗啊，都会有一些砖雕、石雕、木雕，把传统上的忠孝节义的故事雕刻在上面。所以，整个家族呢，就是有了这么一个好的环境，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家规作风，人才辈出了，应该是。
1: 明清时期，这里走出了120多位官居要职的族人。他们之中没有一位贪腐之人。明成化进士卢煦为官期间廉洁奉公，兴学教民，被一方百姓称为卢父母。刚直不阿的忠臣卢仲田，敢言直谏的名臣卢鸿春，恪尽职守事于任上的卢炳涛，都是卢氏家族的杰出代表。先人的丰功伟绩被烙印在老街上的这10几座牌坊之中。每天居民们从牌坊下经过，都会以此作为明镜，审视着自己的一言一行。
4: 从卢宅的素雍堂到每一座楼阁庭院，被誉为国之瑰宝的东阳木雕，已经在老街匠人们的手中传续了上千年。如今走在老街上，依然时刻都能感受到这里的人们对于这门艺术的执着与热爱。
1: 得益于商贸的繁盛，老街成为东阳木雕匠人的汇聚之地。据史料记载，东阳木雕已有上千年历史，早在秦汉时期就有相关记载。唐代东阳木雕开始闻名于世，明清时期东阳木雕一跃成为中国四大木雕之首，

0: 清乾隆年间，四百多名被选为宫廷御用的木雕师中，大部分是从老街走出去的匠人。北京的故宫、杭州的灵隐寺以及东南亚许多传统建筑的建造过程中，都活跃着东洋人的身影。
1: 是我们一个工作室，
0: 传承至今，这里走出了不少国家级木雕大师。
1: 做这块花板下来啊，
0: 吴腾飞就是其中之一。
1: 还有上那个，
0: 在吴腾飞几十年的学艺生涯中，没少挨师傅的骂。其中有一句话，直到今天他依然记忆深刻。
1: 那是熄火，是吧？那时师傅给我们最多的讲就是说啊，你要么就不学，要学就把它认真学好。你这一辈子，你就认认真真做好这么一件事就够了。
0: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这既是师傅的嘱托，更是一名木雕匠人应该守住的本心。有一年，吴腾飞带领团队承接了一项传统建筑的修复工程。按照合同的约定，他需要在期限内完成任务。然而，就在快要完工的时候，他却发现，老宅中用来支撑屋顶所用的牛腿木料内部竟然已经出现腐烂的迹象。
1: 突然发现，哇，这牛腿怎么中间有这么多烂的、空的、裂的在里面？我说不行，这是必须要换掉。
0: 牛腿是传统建筑中很关键的一个部件，如果不及时更换，几十年后房屋很有可能会出现垮塌现象。但是更换牛腿这一项并没有写进合约中。当时工程队就有人提出，这种隐藏在木料内部的瑕疵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不如就当作没有发现算了。
1: 当时他们建议我，他说你这一换要损失很大，一笔材料费，同时呢又雕了全部雕好了也做好了，你要浪费很大一笔的人工费，他说能不能不换。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啊，你自己是肯定是知道的，你自己的心就是良心，自己的内心就是良心。所以当时我说都需要换掉。
0: 那一次工程，吴腾飞不仅损失了材料钱，还因此延误了工期，但他却没有后悔，因为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一名东洋木雕匠人的称呼。如今吴腾飞已经是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近年来他在传承古老工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相继创作出盛世华中、中华耕织世纪大柜、二十四孝鼎香柜等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金奖。在千年匠心的薪火相传中，今天的东阳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木雕之都，年产值近千亿。东洋木雕的作品也出现在 G20 杭州峰会、北京 APEC 会议等国际外交的大舞台上，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传统工艺的精致华美与磅礴大气。
1: 欧盟一个匠人，你一定要对得起自己那份诚心。我认为是我们东洋木雕这个产业啊，包括家具行业能走到今天，甚至会走向更远的未来的一个保障。
0: 作为东洋的历史文化根脉所在，如今的老街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老街人的日子也越过越舒心。卢汉成是老街上的一户普通居民，1997年他调任到街道的广播站工作，负责技术维修和设备管理。那时候维修更换传输光缆后，淘汰的旧材料可以当作废品卖掉，最多的时候几个月就能卖出上万元。每次卖完后，他都要开具一张发票作为站里的固定资产上缴单位。
2: 当时我是知道的，因为那个电缆是可以搞小金库的，我说这个小金库不能搞的，因为当时是我单位里边只有一个人了，一个人特别要做好。
0: 即使当时的广播站只有他一名员工，卢汉成也要把每一笔账目记得清清楚楚。他觉得

越是没有人知道，越要经得住考验，只有这样才能守住做人的底线。30多年来，卢汉成始终守着这份本职工作。

0: 五一劳动奖章，他的事迹也在东阳被传为佳话。
1: 我是应该这样做，现在值得，因为每一跌倒，上帝对每一代一代传下来，为整个我们卢仔，为我们东阳都争光了。
0: 数百年时光过去，老军人的生活依旧生动鲜活。每逢节庆，老军人都会相聚在一起，敲着锣鼓，吹起唢呐，举行隆重的迎龙灯活动。人们舞起龙头，抬起龙身，在一片欢乐祥和之中，祈福着来年风调雨顺，更祝福未来的日子里幸福安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我省教育工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省委书记、委员会主任赵一德在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审计监督力度，更好服务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省长、委员会副主任赵刚出席。
0: 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企业研发和生产经营情况时强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全力营造优良营商环境，更好发挥龙头企业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1: 在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上，来自全球的嘉宾们围绕智能体协同创新、风险共治深入交流，为跨境数字合作开拓新方向。
0: 省统计局发布上半年陕西经济运行情况，全省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的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我省教育工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2: 正值暑期，红色研学之旅成为西安高新第一小学学生们假期的生动课堂，同学们感悟革命历史，汲取红色养分，厚植爱国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体制，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近年来，西安高新第一小学依托集团化办学优势，以扩优提质为核心抓手，持续打造未来工程师大赛、机器人大赛、美育成果展等品牌活动，激活学生成长潜能，进一步推进教育优质均衡与内涵发展双向落地。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下一步呢，我们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大思政课建设，将思政教育融入课堂研学与日常实践。
2: 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名校加共同体自成立以来，已发展为涵盖10所成员校、跨区域跨学段的一体化办学矩阵，满足了区域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促进了当地优质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陕西师范大学鹿港小学依托母体学校优质教育辐射优势，创新盘活校园资源，将18000多平方米地下空间打造成国内领先的校园人文艺术空间，设置美育、历史、科学一体4大主题区域，打通课堂内外壁垒。
4: 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字字千钧，立德树人是根本。

0: 基础教育是培根助本，我们不仅要在城市里办好学校，我们还要在乡村里办好学校，把陕西师范大学西部红烛两代师表精神落地到我们陕西的大地上。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我省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牢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学生身心健康、五育并举、课堂提质持续发力，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好学校。
2: 我们刚性落实健康第一，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构建五大课程体系，通过分层作业精准减负，将德智体美劳融入日常，守好育人初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好学校。
1: 眼下正值暑期，咸阳市渭城区文林学校的校园依旧活力满满。渭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文林学校分站的暑期特色课堂面向辖区所有中小学生开放，美术、书法、足球等多元特色课程既解决了家长们暑期托管难题，也吸引众多孩子在充实的暑期课堂中收获成长。自2025年暑期开始，青少年活动中心已累计开设兴趣班76个，服务学生上千人。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我们将进一步搭建学生个性成长的平台，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跑道上发光发热。
1: 作为榆林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标杆项目，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学校正加快推进一校两址四学部建设。目前幼小新校区已全面投用，中学部新校区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两大校区合计规划180个教学班，可容纳7000余名学生就读。中学部新校区预计明年2月份正式投用。
4: 我们依托北师大办学资源与全新标准化校园硬件，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重点保障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需求，坚持五育并举，联动家庭、社区，构建协同育人体系，全力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全链条优质基础教育。
1: 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探索构建五合一办学模式，将学校、学科辅导中心、特长培训中心、托管中心与综合素质实践基地融为一体，全方位为学生提供思想引导、学业辅导、心理疏导和生活指导，让孩子们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未来我们学校将坚持课程重构，回应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深层要求，以特色学校建设为牵引，为每一个孩子提供适合的成长资点，着力培养有家国情怀、能驾驭未来的创新人才。
5: 7月23号，省委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审议相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6: 省委书记、委员会主任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赵刚出席。赵一德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审计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部署要求，紧扣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部目标，聚焦主责主业，认真履职尽责，有效发挥了审计独特监督作用。要持续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等重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审计监督力度，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更好服务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赵一德强调，要在推动重大政策落实上持续用力，密切关注两重两新、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政策落实情况，紧盯资金管理使用，加强穿透式监督，更好发挥政策撬动作用。要在推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上持续用力，着力发现揭示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突出问题，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在推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结合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信访3个专项工作等，加强养老、医疗、农业等民生领域

0: 审计，确保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要在推动权力规范运行上持续用力，扎实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防止权力滥用。赵一德强调，要坚持依法审计，做实研究型审计，加强审计质量管理，大力推进科技强审，不断提升审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要落实好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长效机制，聚焦中央审计等反馈问题，压实整改责任，强化成果运用，抓好源头治理，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推动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建议采纳两手都要硬。要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工作运行机制，建强审计干部队伍，切实把审计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省领导王晓、王兴宁、李军、庄长兴，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7月22号，省长赵刚在西安市调研企业研发和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全力营造优良营商环境，更好发挥链主企业、龙头企业在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0: 赵刚来到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零部件二期扩产项目现场，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走进部分车间查看产线建设情况和部分产品，要求相关部门细致做好联系服务工作，助力企业在陕实现更好发展。西安研发中心是比亚迪在深圳总部之外布局的唯一区域研发中心。赵刚详细了解创新平台建设、人才构成和相关领域研究进展，勉励企业聚焦行业前沿技术和产业痛点难点，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努力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性成果，更好发挥创新引领力，进一步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调研中，赵刚强调，制造业链主企业、龙头企业是行业的领头雁，是助推经济稳增长的重要力量。要进一步优化对企服务，用好陕企通、政企恳谈会、银政企对接活动等平台，强化助企纾困政策落实和减税降费等惠企政策兑现，做好企业新建、改建、扩建、技改等各类项目要素供给，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行为，切实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让企业在陕安心经营、放心发展。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有能力的企业牵头组建研发平台和创新联合体，加大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等向企业开放力度，促进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用好校招共用等引才用才模式，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扎实做好以商引商、产业链招商，聚焦关键环节、薄弱领域和价值链高端，积极引进一批沿链、补链、强链项目，着力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的堵点，推动产业集聚、聚链成群，助力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西安市市长叶牛平、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2: 7月22号，由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研修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陕西省版权局联合主办的文化遗产数字化版权赋能主题沙龙在西安举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斌颖和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宣部版权管理局负责同志出席并致辞。沙龙聚焦版权赋能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创新转化，设置主旨演讲和圆桌对话环节，与会嘉宾围绕数字版权保护的国际规则、技术应用与产业实践、技术赋能文化遗产版权保护、版权驱动数字化可持续发展、技术与版权协同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本次沙龙旨在搭建多边国际化交流平台，积极推动构建适应数字时代需求的文化遗产版权治理体系。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今天召开第85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副主任郭青、李小英、樊维斌、杨广庭和秘书长韩一冰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0: 24次会议有关事项的说明，确定会议7月27号召开，会期3天。会议听取了关于省征兵工作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省邮政条例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省古蜀道保护条例草案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会议听取了关于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省消防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汇报，关于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人履职情况的调研报告。
1: 当前智能体正逐渐成为人工智能新一轮技术爆发的核心方向。在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上，来自全球的嘉宾们围绕智能体协同创新、风险共治深入交流，以前沿技术探索为跨境数字合作开拓新方向。
2: 今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上，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成为各国与会嘉宾热议的核心议题。作为继大模型之后的前沿技术突破口，智能体摆脱了传统人工智能被动响应的模式，可自主感知环境、规划任务、执行操作并持续迭代升级。随着技术持续迭代，单一智能体性能持续提升，但跨主体、跨领域协同不畅的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核心瓶颈，也是当前全球政产学研各界共同聚焦破解的关键难题。
3: 因为人工智能时代，特别智能体时代，它涉及的这个打破了传统的部门啊、行业呀、领域的边界，特别是这个跨行业、跨领域、跨国别，所以这种单一的一种技术手段、单一的监管、单一的一个方式，可能无法解决这个人工智能的安全的保障和风险的防范，需要多元共治。
4: 基本上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这类应用的时代。我们过去只有横向应用，而 AI， 尤其是智能体 AI。将彻底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政府应该做的是规范这些新技术，使其成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安全的通信，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将是一项重大的任务。
2: 本次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论坛以创新驱动协同共生，构建开放共享的智能体发展新生态为主题，聚焦技术突破、安全治理、产业落地三大核心方向，设置多场专题研讨，汇聚全球智慧，凝聚发展共识，为数字丝路建设和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赋能聚力。与会嘉宾围绕技术标准协同、多元风险共治、场景生态共建等关键议题深入研讨，为智能体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国际化发展搭建了交流合作平台。
5: 我们在政府中的角色是为政府内部以及市民提供数字公共基础服务，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支持，为全球贸易数字化转型做准备。
2: 世界互联网大会是国际化的交流平台，航天智能运维也成为与会代表关注的重要方向。我省企业西安中科天塔在论坛上分享了自身的实践成果，依托自研华山大模型实现卫星运维降本增效，企业深耕航天 AI 赛道，以开放底座联动产业链共建产业生态，推动航天智能技术对接国际需求，赋能丝路数字合作。
6: 我们一定要在搞行业特色或者是航天领域的垂直大模型，在这个领域来不断地发掘智能体的一个应用的场景，这样才能把我们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行业应用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7: 世界互联网大会副理事长弗朗西斯·高瑞在出席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时表示，在数字丝路建设上，中国始终表现出大国担当，以本次论坛为契机，加强数字互联、投资互惠、贸易互通、文明互鉴，为促进全球数字文明发展、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注入新活力。
8: Mr. Gary,
9: yeah, I'm good.
8: Nice to see you. Xi'an, the terracotta virus is so famou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 Xi'an City Wall as well. And nowadays, how can use the AI and high technologies to preserve the heritage site in your eyes?
9: The reason why we find such cultural treasures in Xi'an, yeah, is because they were always innovating in the style of culture and the form.

0: 18.1%，日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7.7%。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出口产品向新向优，货物进出口总额4727.51亿元，同比增长93.7%，出口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3倍，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2倍，其中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4倍，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1倍，对东盟11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8倍。
1: 记者从省国资委了解到，上半年省属企业累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3%，截至6月底，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达3.56万亿元，同比增长4.4%，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8%，上缴税费同比增长4.9%。上半年，省属企业实现固定资产投资675.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1.5%，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230.4亿元，同比增长28.5%。上半年，省属企业研发经费投入113.20亿元，同比增长2%。盐城石油煤气化灰水处理技术、陕煤集团石千伏供电智能采煤机、陕投集团煤干石多元协同利用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陕西有色攻克亚微米级木粉技术瓶颈，打破国外垄断。
0: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宣布，经欧洲太阳能测试机构认证，其自主研发的晶硅钙钛矿叠层太阳电池转换效率达到35.5%，再次刷新钙钛矿叠层电池转换效率世界纪录。隆基还集中发布了纳米合金矩阵式接触技术、一体化导电背板技术等多项创新成果，构建起从电池效率到组件可靠性再到系统智能化的完整技术森林。在光伏行业，电池转换效率是标志性数据，每提高一个点的电池转换效率就能节约5%以上的成本。作为中国光伏行业的领头羊，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始终坚持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多年位居全球光伏企业之首，占比一直稳定在5%至7%。2023年11月，公司将电池转换效率提升至33.9%，2024年6月达到34.6%，此后一路升至35.5%，充分展现了企业科研实力和探索精神。
2: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正式启程前夕，媒体团先行走进张骞故里汉中城固县采风，探访张骞纪念馆、城固县博物馆、午门堰、菊园景区等核心点位，多方位多维度记录感受这座丝路文化名城的千年风华。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启迪之路以智能车队为移动叙事载体，将于7月24号自陕西西安启程，途经河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并出海至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采用文明探访加城市活动加实景直播的内容框架，探寻丝路文明传承发展与当代科技出海的故事。张骞故里城固推荐官也将在活动中一路随行，把丝路故事讲给世界听。
0: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将于8月15号在渭南启幕。今天，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会歌《与画相宜》正式推出，歌曲融合秦岭、渭水、华山等陕西地域元素，和皮影、老腔等渭南特色文化符号，兼具历史底蕴与运动激情，生动展现三秦体育健儿昂扬向上、勇毅争先的精神风貌。
3: 繁夏盎然，暑气催长万物，草木以最饱满的浓绿铺展生机画卷。
4: 节目最后呢，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秘密武器登场。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远古战车好像失忆了。我是谁？我在这干什么？
3: 爸爸，打起精神了，爸爸。
1: 这次他失忆了。
4: 迪菲尔看起来好可怜。
0: 迪菲尔，既然远古战车都这样了，要想把地球变成恐龙之星看来是难了，
2: 也没办法对战了。
4: 是啊，既然如此，就放弃那些不好的想法，和我们一起。
3: 不，爸爸会责备我的。
5: 爸爸，
0: 你爸爸不是远古战车吗？
1: 看来除了远古战车还有别的爸爸。
3: 爸爸会送我一个秘密武器，到时候所有的威龙兽都是我的。他会喜欢猛卡战车的，等着瞧。
5: 他说的爸爸难道是迪菲尔真正的爸爸吗？
0: 看来是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呢？
6: 我听说最近就会完成。
1: 听说会有强大的功能。
0: 强大的功能？
5: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0: 高速启动，破浪之尾。
1: 没事吧？
2: 没事，
1: 还好没事。
3: 苏啊。
1: 爷爷。
0: 新贝，你不能被那家伙骗。

0: 蜥蜴，危险！
1: 别担心，我会赢的。终结技能，泥盆纪的巨口，噬屎光波。

0: 太好了。
1: 要是用了那招的话。
2: 没关系，公平对战，愿赌服输。
3: 新贝，看到了吧，那小子是失败者。
4: 左奥
5: 啊，新贝也在。
3: 一群讨人厌的家伙。新贝，等着，我一定会让你摆脱洗脑的。
2: 和谢毅对战了吗？但是我输了。
6: 正正当当的对战做得好，下次再加油吧。
1: 是啊，我们有麻烦了。出什么事了？
7: 迪菲尔又有秘密武器了。
1: 秘密武器？
2: 是的，我们是这样听到的，
8: 说是迪菲尔爸爸给他的。
2: 迪菲尔爸爸？
9: 这样啊，如果我们使用角龙巨兽的系统制造出新的发射基地，就可以应对秘密武器了。
1: 虽然不知道迪教授制造了什么秘密武器，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能帮上忙我真是太荣幸了。别说话了，屏幕模糊了。哦，对不起。
10: 咱们能对付秘密武器吗？
2: 博士和我爷爷好像在制作什么。如果是博士一个人的话还有点担心，不过还有苏博士一定没问题。
8: 不过
11: 他们竟然没跟我说在这里照顾威龙兽。去，
8: 我们都不知道对方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12: 是啊，都不知道是什么，要想做准备真的很难呐。
13: 会不会是比能同时发射两只威龙兽的角龙巨兽更厉害的发射基地呢？
6: 这里有几只威龙兽在玩啊？
2: 我的有七只，小龙有八只，大虎有五只，总共20只。
6: 我这边有七只，卢晶呢？
11: 我有5只，
2: 总共有32只。
6: 我们有这么多威龙兽，肯定能战胜秘密武器的。
2: 是啊。结合所有威龙兽的力量，无论什么秘密武器都能战胜。
6: 没错。
2: 是啊，
10: 说得对。
11: 那我们是一伙的吗？
2: 当然了，所以刚刚不是给你手表了吗？
11: 这就是我们是一伙的标志啊。
14: 小主人，太好了，
10: 您有了真朋友。
11: 哭什么啊？
2: 卢晶，现在我们是一伙了，好好相处吧。好，结合所有力量吧。
6: 好啊。
10: 没错。
1: 好，我们也一起。
2: 一起打破迪菲尔爸爸的邪恶计划吧。
15: 我们一起。
1: 停下，你在干什么？
3: 老实点。
7: 烟雾战车，稍微忍忍。
6: 爸爸不会疼的。爸爸。
7: 烟雾战车，您还好吗？
6: 爸爸，打起精神。
3: 别担心，只是重启。等他醒了，就和以前一样了。
6: 真的吗？爸爸。
1: 菲儿，秘密武器完成了。
6: 真的吗？
1: 马上去当初接收角龙巨兽的地方，我会把它传送到那里。
6: 这就结束了，我还有话要说呢。
3: 这又不是什么视频对话。
6: 可是
3: 没时间了，快走。
1: 去哪里啊？
7: 我远古战车。
6: 爸爸，你醒了。
1: 什么意思？
6: 是爸爸。我讨厌冻上和皮肤干燥。来了。

0: 我一会儿有魔术表演，先走了。
1: 好的，
2: 下次见，辛贝。
0: 嗯，走了。
3: 小主人，咱们也该
4: 回去了。
1: 为什么？我不走，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打败秘密武器，制造发射基地。
5: 哦，好的。
1: 在这里制造新的发射基地吗？
6: 哦，就在那棵树下。
1: 在那儿。
4: 你看到，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哦，快看。
2: 又来了。
6: 树。
2: 我去把苏博士和角龙巨兽带来。
7: 我也去。
6: 那就拜托了。
1: 真是忙啊。
8: 竟敢把我变成那副样子。
6: 远古战车难道恢复记忆了？
8: 是的，我是无敌的。
4: 什么无敌？再说还消除你的记忆。
9: 不行，我不会让爸爸再经历一次的。
10: 迪菲尔，赶快拿出秘密武器。
9: 是啊。角龙巨兽出来。
6: 就是他，
8: 我就是最强发射基地暴龙巨兽，没人能打败我。
11: 他怎么回事？
12: 语气好奇怪啊。
11: 是发射基地，
1: 像机器人一样。
4: 你才不是最厉害的，你最多也就能发射3只威龙兽。
1: 哼，我现在和他们是一伙了，肯定是我们赢。
9: 那要不要对战
8: 啊？愚蠢的家伙，
6: 有点奇怪啊，他们有恃无恐啊。
8: 苏沃，要对战吗？那家伙就是秘密武器吗？准确说是发射基地。
11: 既然都到了，就开始吧。
9: 爸爸，暴龙巨兽上吧。
6: 只能试试看了。没错，
13: 发龙猛卡。
1: 苏博战车，求鱼墨，激动战鬼。

0: 那家伙是怎么回事？
1: 李菲尔一个人控制五只，
2: 真没想到。
3: 这是真的吗？
4: 角龙巨兽，你也不知道暴龙巨兽的存在吗？对不起，我也不知道。
5: 耶，大家都吓到了吧？去吧，打败他们。
3: 我们也去吧。
6: 好。
1: 怎么回事？
7: 小主人，怎么了？
1: 我的小鱼鳄也太小了。
5: 开始了，这次的对战一定很精彩。
7: 这么多恐龙真是壮观。
4: 的确是最强发射基地，我是最强的，没人能打败我。
3: 已经有两只在攻击三角龙了，我的吸结龙也是。
4: 坚持住，博士会送来新的发射基地的。
3: 爹，已经完成了吗？不过对战中能来得及吗？
4: 计划是这样的，无论如何坚持住。
3: 坚持住。好。
6: 好。
3: 全身力量的迁徙。千斤重压，
8: 跃动的尾鞭，灵蛇甩尾，奔袭的踢腿，战锤飞踹，
0: 疯狂投掷攻击，

0: 那就一决胜负吧。去吧，我的恐龙们！
1: 撕裂，愤怒之爪。

0: 担心，无敌钢甲，萨尔塔能量。
1: 太厉害了，爸爸！
2: 三角龙，你要撑住！
3: 坚如磐石的力量，不动如山。

0: 西杰龙，三角兽奔龙，现在让我们来反击吧！无敌装甲，爆炎战车，震雷之火，烈焰燎原。
1: 好了，完成了。
2: 太厉害了，
3: 太帅了。
1: 当然了，毕竟是我制作的，现在只需要设置启动程序。怎么不动啊？我是按照苏博士说的设置的。奇怪，为什么会这样？
4: 小主人，您要帮忙啊。
2: 我要怎么做？
5: 您一定能发挥实力的。
2: 就是他，
6: 四川大地，岩层突击。
3: 啊！怎么回事？
7: 太厉害了，
4: 小主人，太帅了。
3: 那个家伙做得不错啊。
0: 好，一起攻击。好
1: 好，
0: 终结技能发射吧，能量聚合，三角冲击，发光的号角，巨毛飞刃，挥动尾巴引动天雷，闪雷电击。
1: 终结技能毁灭的巨石阵，岩石冰雹，
6: 风沙飞舞，史前沙暴。

0: 攻击都在消失。
1: 怎么回事？
2: 威尔，你做得很好，是时候结束了。
3: 好的，爸爸，巨头龙、恐爪龙，一起上吧！做好准备，抛投的伤害，离心力撞击，激发冲击能量，龙尾灯塔。
1: 我们要输了。
3: 好，哥哥上吧。
4: 好，哼，轮到我了，苏奥的威龙兽是我的了。
5: 哎呦，这怎么会不动呢？哎呦，
1: 这坏了，怎么办呀？

0: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可眼下这宫中有些贵戚做了错事，众人均为护之，更有公主为他求情。可是你们也不看一看，这是谁的天下？在这京都里，到底谁说了算数？凡是得罪了我武三思的人，管他是皇亲国戚也好，王侯将相也罢，都得死。见必杀令，必诛之。通城虎，薛刚。
1: 是。
2: 看见了吧？许多人的性命，包括你和我在内，都捏在他武三思的手里。
3: 参见公主殿下。
2: 哎呀，两辽王别打自己的儿子，算什么英雄好汉嘛。
3: 刚儿，这么一句话你就如此难说出口吗？
4: 什么话？什么话呀？
2: 啊，就是一句话嘛，那还不简单吗？
5: 哎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我爹要我说什么吗？
2: 不就是下不为例，以后再不闯祸吗？三哥哥，你就说嘛，快点啊。
3: 刚儿，一句话你就说不出来吗？
2: 三哥哥，
5: 好吧好吧，我保证以后再也不闯祸了。
3: 好，即使已经说出口，就一定要做到。
5: 哎，对了爹，您自己说过的话也不能忘了呀。
3: 我说过什么话呀？
5: 您不是说今天午时三刻让我喝个够一醉方休吗？
3: 我那说的是断头酒，你知道吗？
5: 爹，你就当我现在喝的是断头酒不就行了吗？
3: 你呀，哎，
5: 娘，
6: 你呀，
7: 来呀，上酒。
8: 哎，来了来了，
9: 上酒
5: 上酒。
3: 大哥，酒早给你准备好了，拿着。
5: 哎，兄弟们，我薛刚大难不死，我敬各位兄弟一坛。你没喝够啊？胡子，他们人呢？
10: 大哥，他们都喝多了。
2: 哎呀，郑月火，你干得好！郑月火，我告诉你啊，以后通城虎他不叫通城虎了，改名了，他的名字叫三哥哥。
8: 可以，
2: 我的三哥哥。以后呢，五虎一太岁也改名了，
5: 叫什么？
2: 叫五虎一太岁驾九环。
10: 哎，
5: 九环
10: 俗、啊、应该叫五虎一太岁加环。
2: 哎呀，错，应该叫五虎一太岁加环。
10: 不对，应该叫五虎一太岁加环。
2: 哎呀，不对，你算错了，你再数一遍，叫环。
10: 我明明是
2: 环。
5: 我们俩凭什么要听你的呀？
10: 就是啊。
2: 哎呀，我也不想嘛，这不是皇上赐的婚吗？我呢是个相声的孩子。
5: 皇上赐婚？哎，你等等，皇上赐婚和我们要听你的，哎，这可是两码事啊。
10: 是啊。
5: 你想蒙我？以为我喝醉了是不是？
10: 就、哎、
2: 你没喝醉？切，那你敢跟我九环拼酒还是根本不敢呢？
5: 我不敢。哎，胡子，他说我不敢跟他喝酒。
10: 还有敢跟我们说不敢喝酒的？好，你摆出个道，随便喝。